0: 特别是开通了这个智能缴费以后啊，它就能实现我第二天对前一天的电量能够精准的看到我这个日电量的这个变化。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在你发现电量比较高的时候，立刻去回想你家中有哪些电器可能是长时间开着的。这样的话会更能够叫明明白白的消费。如果还有需求，比方说看了也不太理解，电表呢也没问题，这个也没关系。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或者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我们的这个技能专家，包括能效专家上门去帮他看一看家庭的这个用电结构，提出更好的这个用电建议。
1: 服务热线是510-1234啊，我们热线电话是550-1234，供电部门呢是510-1234哈。如果说大家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哈。
1: 嗯，
2: 我们在这个地方，用的是私人电，1块钱一度，然后这个夏天家里要开好多空调，每个月要1000多块钱的那个费用。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给我们申请？我们能不能申请用公家的电？
1: 是在哪个小区？
2: 在播州道东的这个微创药业院内。
1: 哦，是物流员是吧？
2: 算是个厂吧，但是他虽然是个厂，所有的都是卖给别人，都是卖给我们这住家户了。
1: 但是电没有移交是吧？
2: 啊，是的。
1: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黄主任。
3: 啊，这位听众你好，因为按照这个相关的这种规定啊，我们首先说这个移缴的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废纸木，我们这个转成这个超标到户，现在只对这种居民小区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这个土地性质啊是这个居民小区用于居住的居住区啊才移缴。像这种工厂啊、物流园啊，它的这个土地性质当初在这个建设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商业或者工业来用的，就是不在这个移缴范围内。这是第一个移缴的事情，可能在这个政策上呢不是那个符合相关的移缴政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这个你反映这个电价问题，实际上这个国家法规关于这个阻止开展电网企业代理供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了，这个严禁这个物业也好，还是管理方也好，进行这种转供电加价啊，它是这个要严格的把我们电网这种终端这个电价优惠电价政策啊，要到我们这个终端用户，所以这个1块钱一度电，你要这个要经过物业的这种公示啊，他要公示我们交到我们这儿交了多少钱，然后他用时了多少电啊，每度电的这种均价是多少，然后这个不允许把这种公共用电部分啊来这个分摊到这个业主，所以这个你可以到物业去要求他们对相关电价进行公示，如果没有落实啊，你先讲。
1: 您那边信号不太好。这位女士，您是用免提吗？
2: 啊，对。
1: 啊，用免提，可能您这周边的这个噪声会对您这个通话质量会有影响，您把免提关掉。
2: 啊，现在可以吗？
3: 您先讲。
2: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现在它没有物业。一共也就10-20家人呢。没有物业。都是卖给我们房子的这个人他来收。
3: 对，没有物业，就是管理方他要严格的遵守这种严禁转供电加价的这种相关的规定。啊，他要把每个月的这种交到我们这个供电公司这个电费以及他的用电量要进行这种公示啊，严禁把人员工资、公共照明部分啊这种电产生这种成本均摊到咱们这个终端用户上，均摊到各个业主身上啊，这是有这种相关规定的。如果你对他这个可以要求他进行公示啊，如果他们按要求公示啊，也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部门来进行这个反映。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2: 现在最高它应该能收多少钱一度？
3: 这个要根据您实际的这个咱们这个实际用电情况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价它是，如果是它商业在这个商业地方啊，它实行的是这种工商业电价，是有一定的这个浮动的啊，每个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才要求他们进行这种公示啊，要按月公示啊。这个、
2: 还有你像他这上面他又装了好多的广富，我想请问的就是。我们用的是广富发的电还是供电局给的电？
3: 这个要看他这个广富是供他的园区还是供你们这个居住区，

0: 这个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判断。
1: 园区不都是居住区吗？
0: 你们和这个园区在这个共同用电上，和这个生产这个企业在共同用电。
1: 啊，对。
0: 哦，那这个要给也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到时候现场来判定。啊，现在不好说这个广孚，因为广孚发电它是短时发电啊，在就这个有太阳的时候它才发电，晚上它是不发电的，所以这个情况
1: 啊，
0: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就是还是那个情况。
1: 你看我们这种情况该咋办呢？
0: 嗯，就是这个，如果您认为您这个电价过高，所以是可以要求它进行这种公示啊，就是它每月交到供电公司多少钱啊，产生了多少度电啊，均价是多少啊，这都是要进行公示的。然后他是只能在这个按照这个电价来进行这个收费啊，他不能说这个啊，说是一块就一块，说一块一就一块一，这个是受这个价格部门，也就是我们市场监督局严格监督的。嗯，
1: 对，我们也去反映了。
0: 嗯嗯嗯，
1: 就给他说电价收的太贵了，你冬天不开空调还好，冬夏天一家都一两天。
0: 嗯，
1: 他给出来的都是说咱小区里边没收那物业费，也没有那个报案上的。
0: 嗯，
1: 要是不收那个物业费，铺这张也都差不多了。
0: 嗯嗯嗯。好，
2: 这个电费是电费，物业费是物业费，这是两个方面。如果说在电费上加钱，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对对，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1: 嗯，那好吧。
0: 嗯，
2: 行，
0: 好，好，
2: 嗯，
1: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3: 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就是典型的遇上了这种转供电加价。我们国家发改委啊，包括我们省发改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都在2021年发布过明确的这个指导政策，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电费里面是不能够任何附加其他的物业费用、管理费用及其他费用，这个是有国家明文条例保护的。所以我们的这广大朋友如果遇到了这种在电费、在转供电的电费里面加了物业费的，是可以直接向这个市场监督部门这个进行反映和举报的。这个我们也会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做好这种是否有这种加价的、这种违规加价的这种测算。包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到时候也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会接这个等会结束以后啊，我们也会去现场再去帮他们核实一下，是不是除了这个正常的用电费用以外，还附加了这种不合理的费用，包括他的物业的人工费、他的一些物业管理费、卫生费等等。如果有这种搭车收费的情况，那么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是可以有权处理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今年啊，这个我们亳州市也把这个转供电加价问题啊作为一个涉及到民生的一个大问题啊，虽然是看起来不大，但是它涉及到户数比较多。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发改委的领导下，我们也在正在去研究怎么样，一个是尽量去减少这种转供区域，第二呢是怎么样能够规范，是如果不能还是必须要通过转供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规范好我们的物业的这个收费行为，能够更好的公平、公开、透明啊，把这些不合理的费用给它清除掉啊。
2: 好的，如果说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类似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在接听之前啊，有一位网友留言，刚才留言说，养殖场电不够用的电线太细，能申请换组粗线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它电不够用是跟电线有关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黄主任
0: 啊，这个。对，电不够用要看具体的情况，是您这个要看您是这个高压用电还是低压用电。如果是转面用电，您电不够用是不是我们这个变压器您自己这个变压器配置小了。如果是拱面用电的话，这个电不够用这个情况应该是不会存在，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如果我们拱面负载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会及时进行这种粉胎啊。如果说是凡这个进固线比较细，或者是我们这种这个下户线比较细，我们可以现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更换，属于我们自产的这个导线啊，这个要有具体情况具体判断。嗯，
2: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你有具体的情况想要提供的话，信息想提供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是我吗？
2: 哎，是您电话。
4: 哦，你好，你好，我是这样的。现在是不是俺家是不是一户一表，是不是你这一表？
2: 嗯。
4: 我们是刚接来的，是

0: 我问一下别人，允许我捡房，现在是我离那个电源太远，他呢，俺比较肉锅的，俺在这个电源下边。
1: 嗯。
0: 我你现在就是说离我的这个皮的地方太远了，我加线那啥的就不安全了，或者用电不安全了。
1: 嗯。
0: 这个我想咨询一下。
1: 哦，就是您的住宅离这个电表比较远了。
0: 对，离这个电源。
1: 哦，行。黄总，
2: 好，这位听众您好，您这个具体位置这个可是在哪个地方？
0: 是古井桥楼。
2: 啊、古井桥楼是吧？好，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电网建设、公用线路建设是跟着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住房居住分布来进行这种建设的。啊，如果您这个房子可能这个属于新建房，这个在这个对我们已有的这个电源点比较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这种延伸服务啊，延伸服务这个是没问题的。嗯，但是呢，按照这个业主的这个要求，我们就先接入后改造，因为你这个有用电需求嘛，你来包装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先把电给接进去。啊，后期你像这种比较远的情况，我们会通过这种适当的改造啊，把这个线路再给你架设过去。这要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去看。啊，您这个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回头线下之后，我们安排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去进行核实啊。
0: 这个我也给
2: 今
0: 天部门去表示过，表示你同意，当时他是这样说的，这样说你都说，具体怎么我验审这都没时候，现在是也就是。是不是我现在加线了？他这个存在安排隐患中间，我是怕这是问题。
2: 这个我们会那个第一时间给你联系，尽快的来进行这种改造，来保证你安全用电啊，这个没问题啊。
0: 哦，这样的能解决问题就好了。其实我也想的是，现在该你把房子盖起来了，
2: 啊，你房子对哦，现在还没盖起来是吧？那正好趁这个喘口气，我们尽快啊。好，
1: 行，好，
0: 好，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一位网友在视频号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古城北头王湾什么时候电改，像蜘蛛网一样也不好看。古城北头王湾这是一个村庄，应该是谁来回复一下？等会儿，
3: 感谢这位听众我们提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啊，我们会下来之后会及时然后安排这个我们的客户经理安排供电所到现场进行勘查，然后确有这个安全隐患和用电质量的话，我们及时纳入改造啊。
1: 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小晴，他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他说夏天开空调如何更省电呢？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回复一下黄主任。
2: 好，这个夏天开空调，这个是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这种美好体验啊。如何省电，一个是建议你这个空调不要这个把这个温度设得太低啊，我们一般的体感温度这个结合实际情况呢，在26度以上啊，26度以上，这个呢会这个有一定的省电。当然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用的时候，就是空调开过之后室温降下来之后啊，这个可以适当的进行这种调整啊，不要这个空调一直在开啊。这个另外就是在家里面有人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个电源给断掉啊，这其实待机的时候也有很大的这种电量消耗啊，这个要根据你的具体的用电的情况给你在家这个实验啊，这个来进行这种节电，不光空调，其他情况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比如说电视我们不看的时候，尽量也不要把电源断掉啊，充电器也不要把这个充电器这个电线长期的在这个没充电的情况下把这个插头啊接到这个电源上，这个也是一个是有安全隐患，第二也有一定耗电量。这个实际节电这个情况是根据这个实际的用电需求，包括我们做到这个日常一点一滴啊，不仅仅是说通过这个空调来进行这种节电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说这个空调怎么省电，之前看到有这个央媒哈，他发出来一个，就是最近可能天气比较这个潮湿啊，跟这个空气湿度开空调的时候也有关系。如果说您这个体感感觉这个湿度太大的话，先开除湿啊，因为空调还有一个除湿功能，这样的话 他发的这篇新闻当中说的是可能这个体感温度会比您

0: 直接开这个制冷要凉那么一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说这个湿度室内湿度过高的话，您先试着开一会儿这个除湿然后再开制冷，您看这样是不是对体感来说更友好一点哈。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商业用电多少钱一度？黄主任
1: 啊，这个商业用电现在我们是执行这个因应取消了固定的这种电价，它是根据市场化行为，然后每月有一定幅度浮动，这个我们会在每月月底来公布这个这个当月的这个电价的，这个是有浮动的啊，这个现在不好说是多少一度，而且根据你的这个用电的电压等级啊，包括你是这个是不是超过这个执行两部制啊，这都是有关系的啊。
0: 嗯，还有网友还有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就是我的电表是原来是俺兄弟的名
0: 啊，
2: 现在需要改我的名，需要啥咋办？
0: 在哪个位置？是哪个县区？
2: 在桥城区平阳新城这个广阳路这个。
0: 哦，行行，是这样，这位先生。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在线上就不请嘉宾跟您进行这个回复了。这个改名应该也是可以到营业厅去去做这个更改的哈。下线之后我们请现场嘉宾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也关注到有网友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和反映一些关于用电的问题。这样，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留下您遇到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可以直接帮您转办到供电部门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午啊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博州市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9: 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谯城发展，
7: 展示谯城魅力，
5: 谯城之声。
3: 侨城之声。
4: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8: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9: 目前侨城区已打造市级美丽宜居自然村240个，洁净村26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建成110个。
8: 侨城区文化馆常态化开展一路同心公益文化课堂，通过免费特色课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在趣味实践中陶冶情操，增长才艺。以下是详细内容。
9: 近年来，侨城区推动治理重心下沉，引导各村借助村民自治模式推进村落改造，完善道路、休闲场地、坑塘水系等基础设施，不少村庄实现旧貌换新颜。目前全区已打造市级美丽宜居自然村240个，洁净村26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建成110个。在卢庙镇焦罗村黄寨自然村，村民李秀华正和村干部聊着村里的变化。李秀华告诉记者，以前村里随意堆放的田间秸秆、坑洼土路、杂乱的环境直接影响日常起居，经过宜居村改造提升后，村庄基础设施、村容环境实现大变样，人居条件得到质的飞跃，村民的生活体验也发生明显转变。李秀华：
10: 现在修的这路，路还好，花园里边种的菜、种的什么都好了。
9: 村民刘小辉：
11: 整理以后，整体看也整洁了，也宽敞了，也不内乱了。说实话，蚊子也少了。
9: 在美丽宜居村建设中，黄寨自然村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依托村民议事会收集群众意见，量身敲定建设方案，通过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的事大家办，目前11项民生项目落地完工，特色街巷的打造也让乡村底蕴愈发浓厚。卢庙镇焦楼村党委书记严艳飞：
12: 依托议事会议及民智，一共落地10项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包含道路扩建、70处物业园、彩绘景观、休闲广场、议事厅、坑塘治理等项目，同时根据每个巷子的特点分别命名，现在已全部竣工。
9: 工程竣工不等于工作收尾，该村早早敲定长效管护方案，依靠网格化管理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严艳飞：
12: 为落实网格化管护，划定管控责任，公共区域让环卫工人做好保洁，同时引导农户自主打理房前屋后景观，常态化巡查道路、坑塘、公共场所，巩固治理成效。
9: 黄寨自然村的蝶变只是卢庙镇深耕人居环境整治的一处缩影，全镇以网格化巡查为抓手，今年计划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不断完善路网、水系等基础设施，抓实集镇秩序管控、河道保洁、秸秆清理各项工作。目前全区累计建成像黄寨自然村这样的市级美丽宜居自然村240个，洁净村260个，已建成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110个，再建28个，建设精品示范村9个，其中建成1个，再建8个，形成示范引领、批次推进、全域提升的建设格局，乡村硬件设施持续优化，村居样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体验与幸福感受稳步提升。
8: 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惠民服务，侨城区文化馆常态化开展一路同心公益文化课堂，通过免费美术、传统剪纸、书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在趣味实践中陶冶情操，增长才艺。在侨城区文化馆美术教室内，一堂生动有趣的美术课正在进行，课堂氛围轻松活泼，童趣盎然，授课老师教学细致耐心，步骤讲解清晰易懂，孩子们认真听讲，大胆创作，认真涂色，精心拼接，尽情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幅幅色彩鲜艳、构思灵动的创意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实践中沉浸式体验美术创作的乐趣。学生耿子俊：
13: 我特别喜欢来上美术课，老师教我们做手工画画，很有趣，还认识了很多小伙伴，每天都很开心。
4: 学生家长李新华。
14: 小朋友在家里都很喜欢这个课，天天叫我带着他来，还学了东西了，还管给小孩玩了，他非常喜欢。
4: 除创意美术课外，文化

0: 降加税。
1: 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推出一路通行公益性暑期预暑培训，全程免收培训费用，让全区少年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优质的艺术教育，融文化，滋养少儿成长。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本周我市雨水较多，气温高，市民出行户外作业都要做好提前防范。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星
3: 预计，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3到25日降水较明显，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本周气温变化总体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周最低气温在25到27度。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四周五强对流天气较多，公众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未来几天我市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7月22号周三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7月23号周四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7月24号周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7月25号周六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7月26号周日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0: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等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没有公道正义，强权政治就会横行无忌，弱肉强食就会大行其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从未过时，反而更加重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我们要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世界各国犹如乘坐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这艘船承载的不仅是

和平期许、经济繁荣、科技进步，还承载着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的梦想。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预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中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70年历史发展反复证明，加强团结合作、增进沟通理解，是各国共赢挑战、共创未来的有效途径。环顾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我们要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建设性参与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共同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沟通对话，加强治国理政交流，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地方、民间、青年等领域交往。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的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商务部等九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会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我国部署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会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787万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区，预计可以带动4.22万名当地的群众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过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赈的作用。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较全国同期高出1.3个百分点。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93.7亿元，出口值位居全国的第5位，增长1.1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8.6%。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和值均位居全国的第一位。7月20号，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员和组织。此次授予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7月20号的下午，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本年度我省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工作自3月份启动以来，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计划奔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层1线，开展为期1年到3年的志愿服务。近年来，安徽紧扣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以美丽河湖建设为抓手，统筹治污护岸植绿，从源头截污到生态修复系统推进。2025年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状况为优，监测的210条河流、73个湖泊水库、共401个断面当中，好三类水质的比例是93%，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长江、淮河、新安江干流水质为2类，流域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为94.8%、86.7%和100%。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记者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我市扎实推进送戏进万村文化惠民民生工程，深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送戏进万村演出706场次，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亳州海关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市宠物用品出口货值约648.6万元，同比增长41%，出口范围扩大至德国、美国、丹麦等11个国家。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暨产学研用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收官。亳州学院中药与健康学院的耀辉中华队凭借聚焦亳州中医药产业的落地创业项目，一举拿下全国总决赛的一等奖。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菊花园社区近日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开展了消防安全联合巡查，现场张贴了我市首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的告知单。消防部门推行分级分类处置管理机制，首次违规停放工作人员现场警示教育，督促立即挪车，第二次违规停放车辆统一挪至指定的停放区域，信息登记后公开曝光，第三次违规停放依法对当事人作出处罚，杜绝问题反弹。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在美国关税宣布之后，他已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卡尼还表示，如果新的关税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的应对选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等。好，感谢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1: 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 既白的曙光，竟然了目光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5: 为中华崛起，万里松。
4: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6: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7: 郑板桥在焦山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奇遇呢？在人才济济的扬州城，它又有哪些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三集《玉化扬州》，一次不经意的焦山之行，一场改变命运的奇遇。郑板桥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在他光辉的一生当中有几次重大转折，而焦山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焦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还是一座书法名山。李白、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和陆游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人都曾饮酒纵歌于此，留下了许多举世闻名的题刻。而郑板桥来到焦山，虽然没有饮酒赋诗的雅兴，但是却得到了学习和临摹历代名家书法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焦山遇到了一个人，而这个人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郑板桥的命运。那么郑板桥在焦山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奇遇呢？在人才济济的扬州城，他又有哪些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三集《玉化扬州》。
8: 上一集讲到啊，郑板桥来到焦山躲债。这个焦山啊，它是江苏镇江的一座名山，因为在这个东汉时期啊，著名的隐士焦光在这隐居啊，而得名为焦山。正是呢，由于郑板桥躲债焦山，他才有了一场奇遇，也是因为这场奇遇啊，开启了郑板桥接下来呢他与扬州这座名城的大半生的因缘际会。在讲述这场奇遇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焦山。焦山呢，它位于镇江东北角的长江之中，风景秀丽，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名山。焦山呢，它除了佛教名扬天下以外，另外它还是一座著名的书法之山。尤其呢，是因为它山上还保存着一件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摩崖石刻，而闻名天下。这件石刻，它对于郑板桥后来独具一格的这个板桥体书法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石刻呢？它就是国宝《易鹤铭》。我们来共同欣赏一下这块石刻。字体呢， 我们看一下，它是大字楷书，这个书法的行笔啊，那是雄健俊逸。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啊，这件不足百字的石刻，它可是呢见证中国汉字从篆隶到楷书这一演变过程的一个活化石。所以呢，易鹤鸣自唐宋以来就被文化界啊认定为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么易鹤鸣它刻的又是什么内容呢？这个易字啊，在古汉语里边就是安葬的意思。易鹤鸣啊，它就是一篇为纪念死去的仙鹤而写的呢这个一篇铭文。那么这篇铭文的作者又是谁呢？在历史上啊，关于易鹤鸣的作者那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呢，这幅书法那就是无名氏所写，也有的人认为啊，这件书法的作者啊，他就是写梁朝的著名的文学家陶弘景。也有人考证啊，那这件书法它是东晋的大书法家一代书圣王羲之的作品。据说啊，王羲之这个人是非常喜欢仙鹤。有一年呢，他来到焦山游玩，看到山上有两只仙鹤朝他是翩翩起舞，那姿态是十分优美。这个王羲之就感叹啊，说我的书法如果能写得像这对仙鹤一样仙姿绰约，那这样就好了。过了几年以后，王羲之啊又重新来到焦山，当他问起这对仙鹤的时候啊，才了解到这一对仙鹤啊是先后也是相继啊病死了。然后呢，王羲之就强忍悲痛啊，挥笔写下了《易鹤鸣》这篇祭文。后人啊就把这篇祭文给刻到了焦山西麓的岩石上。这个呢大概就是易鹤鸣它的由来。易鹤鸣刻成以后啊，它吸引了历代书法家的关注，许多文人墨客都来到焦山是临摹学习，并留下了很多的题刻，这其中不少呢都是书法珍品。可以说啊，正是这些历代的书法珍品啊，也使这个焦山最终成为了书法名山。可以说这也使焦山啊最终成为中国传统书法文字的宝库。易鹤鸣呢自中唐以后啊才见于我们这个史籍的著录。后来呢这块摩崖被雷电击碎沉入江中。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的1713年，这个苏州府的知府啊，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湖南湘潭人陈鹏年，正好在焦山休假，他出巨资啊，雇佣当地的百姓把这个易鹤鸣残石五块就从这个长江中啊给捞出来移到山上。后来呢有人又把这五块残石啊给移到了定慧寺内。郑板桥他本人也特别喜欢易鹤鸣这件石刻，他自己的书法也是深受易鹤鸣的影响。郑板桥来到焦山，他暂时是避开了这个债务的烦恼。一天啊是接连下了一夜大雨，这一天早晨啊，郑板桥是早早的起床，他呢准备到这个山脚下去临摹观赏历代石刻。他正走在这个幽静的山路上，看到前面不远处啊有一个中年男子的模样，正在背着手在这个山路上是慢慢的行走。边走呢他也听到这个中年男子啊是不断的在重复着一句话。这郑板桥走上前去仔细一听啊，只见这个男子啊正在背着一句诗：山光扑面惊霄雨。原来是这个人啊面对着这个山光晨雾这样的一幅美景啊，他得了一句上联，可是这个下联啊是怎么也对不出来。这个郑板桥啊对着是滚滚的江水，马上想到了一句下联。于是呢郑板桥走向前去向这个男子深使了一礼，说道：您的这个句子写得很好，很可惜啊只是半副妙联。这个中年男子就苦笑着说道：诗思苦甚，先生能举起偶花。那这个男子的意思是说，我呢也是正在为这句诗苦恼呢，想做一副对联，可是呢想出了上联，这下联怎么也对不上了。紧接着这个男子又非常客气的对这个郑板桥说：先生能否帮我对出下联呢？郑板桥笑着说：我倒是想出了一句下联，不知当否。说着呢 郑板桥就随口吟出江水回头玉碗朝，这幅下联呢是对仗工整，这个意境开阔，可以说是一幅妙联。山光扑面惊霄雨，江水回头玉碗朝，这个中年男子啊，将这幅对联是反复的诵读了几遍，是连连拍手，连成是妙联啊。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一次无意之中的联句，这郑板桥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从此呢二人就结为终身好友。那么这个中年男子是谁啊？他就是扬州著名的盐商，著名的藏书家马月馆。民间传说中啊，有很多郑板桥和这个盐商啊斗智斗勇的故事。那在这个传说中的盐商，那大都是贪婪自私，为富不仁。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啊，郑板桥结识的第一位贵人竟然也是一位盐商，可以说呢是无巧不成书啊。随后的几天，这个马月馆呢是主动的来拜访郑板桥，他和板桥是饮酒赋诗，或者是呢一块凭吊古迹，发思古之幽情。这两个人相见恨晚啊，那是把对方都看作自己的知己。后来这马月馆还把郑板桥邀请到自己的这个别墅来居住，一连住了多天啊。但是郑板桥他毕竟是为躲债而来，他心中啊一直挂念着妻子儿女的这个生活问题，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到底怎么样，所以郑板桥就准备要回老家兴化。然后呢他就向马月馆告别，马月馆也是极力挽留，但是看到郑板桥呢却面露难色，知道呢他肯定遇到了什么困难。这马月馆就问郑板桥啊，先生您是否遇到什么难处啊？这郑板桥就吞吞吐吐地说道，仆为避债而来，虽能效公等作答，今将归也，虑家中无毫，不敢去行，故忧。那什么意思啊？郑板桥说啊，我是为躲债才来到了焦山，那所以不能像您这样逍遥自在啊，今将归也，我准备回家了，虑家中无毫。那考虑到这个家中无毫啊，他的意思是就是得不到家中的消息，不敢贸然回家，所以呢我才在这发愁啊。马月馆了解了郑板桥家的状况以后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表示，只是劝说啊，说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他并对郑板桥说啊，先生文采斐然，将来你可以到扬州去发展，一定前途光明。
7: 此刻郑板桥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的，自己空有一身才华抱负又能如何，英雄无用武之地，自己的妻儿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一边是心中的梦想，一边是家庭的重担，郑板桥内心的苦闷与挣扎有几人能懂。那么马月馆的出现将会给郑板桥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巨大变化呢？又是什么原因促使郑板桥决定去扬州发展的呢？
8: 在焦山待了几天，这郑板桥就辞别马月馆回到了兴化。这一路上啊，心中是忐忑不安啊，欠了那么多债，不知道家中的境况到底如何。离家越近呢，这郑板桥的心中越是打鼓。他一边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出逃是深深的自责，一边呢又担心这个妻子儿女会不会被这个债主扫地出门啊。当他这个磨磨蹭蹭的来到家门口的时候，看到家里面有很多工人正在修理房屋，打扫庭院，这一下子啊，郑板桥就沮丧到了极点。他看来债主已经把自己家的这个宅院给抵押变卖了。哎，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太太徐氏啊从这个正房里边笑盈盈的走了出来，这郑板桥一头雾水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就连忙低声询问妻子，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债主是不是又来逼债啊？这个徐氏笑盈盈的说，前些天您不是从焦山给

里送回了200两银子吗？欠债已经还清了，这不马上雨季就要来了吗？我正请工人啊给咱们家修补房屋，打扫庭院呢。听了徐氏的一番解释啊，这个郑板桥这个时候啊，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并没有从焦山往家中烧过一文钱啊，这必定就是好友马月馆背着自己给家中送来了这个救命钱。板桥是心生感慨啊，所以对于马月馆的这个知遇之恩啊，一直是感念难忘。债是还完了，这个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总算落了地，这个郑板桥和家人啊也总算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可是最终呢，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这个日子是不咸不淡的过着。学馆散学以后啊，郑板桥经常独自一人来到这个护城河边遛弯，他看着这个流淌的护城河水啊，这板桥感叹日子就像流水一样，是一去不复返。而自己呢，又到了而立之年，依然呢还是一个孩子王，眼见是一事无成，难道自己还要像父亲一样默默无闻的在这个兴化小县城度过一生吗？30岁的郑板桥曾经发出这样的自责：正生30无一影，学书学剑皆不成。他又想起小时候啊，他立下的雄心壮志，又想到好友马月馆曾鼓励他到扬州来发展，确实啊，他的心也动了。但是呢，三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所以他迟迟下不了背井离乡的决心。一段时间呢，他对前途产生了深深的迷茫和焦虑。可是接下来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啊，让郑板桥下定了远游的决心。那么发生什么事了呢？一件事就是兴化的著名词人，也是郑板桥他从小崇拜的偶像陆仲元先生病逝。再一件呢，就是郑板桥的独生子不幸夭折。这两件事的发生啊，可以说让郑板桥一度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呢，恨苍天对自己不公，恨命运对自己无情，他呢决定要改变这种生活，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的生活下去了。他痛定思痛之后啊，决心要与命运抗争，所以郑板桥就解散教馆，辞别妻女，投奔好友马月馆，并发誓呢一定要在扬州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郑板桥之所以到扬州发展，另外呢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因为好友马月馆的邀约，另一个原因啊，因为扬州在当时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要地。扬州地处啊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很早呢就成为中国的这个交通和贸易的重镇。经济的发达自然就带动文化的发展，所以扬州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要说这个扬州的景色优美，那是得自大自然的恩赐，但要说扬州的经济发展，那自然是得益于食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后啊，扬州很快就成为了南北交通的枢纽和这个货物集散地，那么扬州城啊自然也就成了全国的盐业中心和这个财富的聚集地。尤其是到了清朝，两淮盐运使啊依然设在扬州，那普天下的这个生意人啊，他们呢汇聚在扬州，在这里通过盐业啊是赚取了大量的金钱。当然呢，他们也把扬州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来建设。清朝的时候啊，我国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叫曹雪芹，他的祖父曹寅啊是康熙皇帝的近臣，就曾出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个肥缺，可以说呢在这个职务上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据史载，乾隆南巡啊每次经过扬州所花费的海量的这个金钱啊都有当地的盐商来承担。为了博取这个朝廷的欢心啊，那扬州的盐商往往是不惜工本，在扬州兴建大批的歌舞亭台、园林景观。在当地呢，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一夜造白塔的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次乾隆皇帝南巡，这一天呢，他来到了扬州。

0: 一下子就被这个瘦西湖的秀美的景色给吸引住了。乾隆忽然指着这个瘦西湖吴厅桥畔一带的景色，对这个随从的官员说啊，说这一带的景色和京城北海的这个琼岛春宴十分相似，只是可惜啊，少了一座白塔。这件事呢，很快就被这个扬州的八大盐商之一叫江春的这个人给听说了，他马上拿出巨资，是连夜建造白塔。天亮的时候啊，一座巍峨庄严的白塔居然拔地而起。第二天，乾隆皇帝是又从瘦西湖经过，他看到这座和北海一模一样的这座白塔，感到非常惊讶。难道这座白塔是从天而降不成啊？这个身旁的太监连忙告诉乾隆啊，说这是扬州的盐商啊连夜建造。就连这个乾隆皇帝连连感叹，他说别人都说扬州的盐商富有，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个当时的扬州啊，那真是富甲天下。这样说吧，他的经济地位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啊一线的大城市上海。这个盐业的兴盛发达必然带动促进了城市的整体发展，这个富起来的盐商们也都非常注重生活品味，他们建造精巧别致的园林，典雅古朴的这个藏书楼，并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收藏古今名画。可以说这个扬州啊，很快就成为了全国首屈一指的这个艺术品收藏中心，那么扬州城自然也成了文人墨客心中的圣地和宝地。这个天南地北的艺术家都来到扬州城啊来淘金，郑板桥也怀揣着梦想加入了来扬州淘金的艺术大军之中。
1: 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间郑板桥来到扬州已近十个年头了，他一路走来却一直是磕磕绊绊，甚至到头来依然是一贫如洗，犹如大梦一场。郑板桥本抱着德治则家于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却因仕途生涯坎坷曲折，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为了生计，他只能放弃科考来到扬州卖画。然而此时的他寂寂无名，那些风格独特的字画难逃廉价出售的命运，微薄的收入根本抵不住衰颓破败的家境。雪上加霜的是，郑板桥眼看着就要步入不惑之年，他的家中突然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促使板桥下定决心重走科举之路，以求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郑板桥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在之后的科举之路上，他又是如何一鼓作气金榜题名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四集《咬定青山》。乡下来的穷秀才郑板桥来到了富庶繁华的扬州城，此刻的他终于向自己的理想迈进了一步。虽然他有决心有信心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但是偌大的扬州城可谓人才济济，最不缺的就是文人墨客。那么在如此残酷的竞争环境中，郑板桥能否赢得一席之地呢？在扬州城内他又将遇到哪些未知的挑战呢？
0: 郑板桥来到扬州的时候正是这一年的初春，这一天正下着一场十分罕见的大雪，郑板桥就顶着这个飘飘洒洒的雪花来到了好友马跃馆的小玲珑山馆。说到这个小玲珑山馆，在这里还有必要呢做一下介绍。在康雍乾时期啊，扬州一共有八大盐商，这个马跃馆和马跃禄兄弟啊就是这八大盐商之一。兄弟俩本来是徽州祁门人，他们呢在扬州经商，兄弟二人啊是清代著名的盐商和藏书家，同时呢还是著名

那太湖，征运花石纲中啊最好的一块石头。后来这个运送花石纲的船啊，在扬州运河段沉没，一直到清朝啊，这块玲珑石才又被重新打捞出来，为这个马氏兄弟收藏，视为珍宝。这马氏兄弟二人啊，还以这个玲珑石为名，专门建造了小玲珑山馆，以收集古今奇书，广交天下名士。马氏兄弟藏书很多，乾隆当年在修这个四库全书的时候，曾经下诏广征天下奇书，这兄弟二人献书就高达776种，可以说是全国私人藏书家献书中的冠军。这一年春天啊，小玲珑山馆园中的梅花开的是出奇的好，又遇上了这场十分罕见的春雪，整个小玲珑山馆就像一幅鲜活的踏雪寻梅图，如此良辰美景自然不能错过。这马氏兄弟啊，早早的就邀请扬州的文人雅士来踏雪赏梅。面对美景啊，大家就提议今天就以白雪和梅花为题来作诗助兴。郑板桥来到小玲珑山馆的时候，刚好遇到这场雅集。这个马悦馆呢，就想利用这次机会把郑板桥介绍给扬州的艺术圈，他呢就有意让郑板桥来做今天雅集的第一首诗，所以马悦馆就极力介绍郑板桥，说他是如何的文采斐然，满腹经纶。这个郑板桥听到马氏在介绍自己啊，是连忙起身作揖答谢。大家一看，这个郑板桥是面容黑瘦，穿的是粗衣布鞋，那一副落魄寒酸相。于是呢，底下有好多人就打心眼里啊瞧不起这个新化来的秀才。这郑板桥还没有开口作诗，这底下就已经议论开了，说是从乡下来的这样一个穷秀才，他有什么能耐到扬州府来炫耀呢？郑板桥听到这些议论并没有在意，他还是在静静的这个酝酿新诗。这马悦馆啊，看到这个现场的秩序啊是渐渐的安静下来了，他就低声对这个郑板桥说，郑先生啊，接下来就看您的了。这郑板桥不慌不忙的喝了一口热茶润了润嗓子，他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吟诵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刚刚念完这两句诗啊，这个小玲珑山馆整个像炸了锅一样啊，大家是哄堂大笑，有的人甚至把这个口中的茶水给喷洒了一地。哎呀，大家认为啊，也只有这个乡下来的这个穷秀才啊，不知天高地厚，才做出如此不入流的这个打油诗来，实在是可笑。正当大家还在乱哄哄嘲笑的时候啊，郑板桥提高了嗓音，气定神闲地念出了这首诗的下两句来，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如梅花看不见。这两句诗一出口，可以说是刚才还乱糟糟的这个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因为这首诗啊，起句看似平淡无奇，甚至有些庸俗，但是呢，它却在这个大开大合之间暗藏着玄机。尤其是这首诗的第四句，飞入梅花看不见，它以先抑后扬的这个手法啊，是切入诗的主题，可以说这是一首咏梅的上乘佳作，非寻常文人啊所能驾驭。所以在座的文人雅士也立刻改变了对这个郑板桥的看法，认为啊，这个乡下来的穷秀才确实是才情超越常人，不可小觑。郑板桥在小玲珑山馆的一首咏梅诗啊，算是一鸣惊人，也让他在这个扬州的文化艺术圈是小露头角。那么可以说啊，也是在这个马悦馆的帮助下，这郑板桥是逐渐在这个扬州啊站稳了脚跟。人们常说啊，朋友帮忙是帮一时，那剩下来的日子啊，还得靠自己来打拼。这个郑板桥在马悦馆家住了一段时日，然后呢就搬到了天宁寺来居住。
当时的

0: 扬州城里啊有很多寺庙，这些寺庙里啊也有很多空余的禅房，有很多科考的举子或者是在扬州求学的穷秀才，没有地方居住啊，这个寺庙就免费提供住宿。但是呢得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那就是这些房客必须得帮助寺庙来抄写经文。这郑板桥白天出去卖画应酬，晚上回到寺庙啊，或者读书，或者是帮着寺庙抄经，这一段日子啊，过得还算是安静平稳。就这样呢，郑板桥就真正开启了他在扬州十年的卖画生涯。
1: 十年卖画，百折不回。郑板桥的骨子里有文人的清高自傲，也有孩童式的倔强率真。有的时候他明明手头拮据，可是他却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甚至还说出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这样的豪言壮语。如此个性在以郑板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卑不亢，方兰静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那么在郑板桥卖画的生涯中有过哪些传奇的经历呢？这些经历又锻造了他的哪些精神品格呢？请继续收看玉画扬州。
0: 最初几年啊，郑板桥可以说在马约馆的帮助下，这个卖画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有了稳定的收入，这个板桥就可以静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比如郑板桥他本人就十分喜欢游历，他笃信啊，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另外呢，在绘画上啊，他也深受扬州画派创始人石涛的影响，认为啊，作为一个画家要想画好画，那必须要游历祖国河山，要搜尽奇峰打草稿。所以从雍正二年秋天，也就是郑板桥32岁这一年啊，他开始游历天下。在这个雍正三年的时候啊，板桥又在好友马约馆的资助下，怀揣着梦想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啊，郑板桥是一边卖画一边寻找晋升的机会。为了能在京城站稳脚跟，这郑板桥是十分努力的结交各类朋友。这其中呢，就有和尚，有道士，也有文人，也有画师。他甚至呢还通过关系认识了康熙的皇子，这个慎郡王允禧。慎郡王允禧啊，当年认识郑板桥的时候啊，才14岁，在当时啊，并没有给郑板桥提供什么帮助。但是多年以后，在郑板桥的从政之路上，恰恰是慎郡王允禧啊，给提供了重要的帮助。这在以后啊，我们还要讲到。在当时北京的画坛，主要流行这个写实墨骨的四王画风，就像郑板桥这种野狐禅的画法是根本不接受。再加上郑板桥本人这个恃才傲物的个性，他放言高谈纵论，藏匹人物啊，是毫无遮拦，也没有任何顾忌。大概在北京待了一年左右啊，这眼看着四处碰壁，郑板桥也只得落拓而归，又回到扬州啊继续卖画。那么郑板桥从北京回到扬州以后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啊？我们常说啊，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郑板桥。郑板桥需要成名，更需要这个卖画挣钱来养家糊口。有的时候呢，郑板桥这个人作画是全凭兴致，他看到买画的人顺眼就欣然命笔，那甚至是不计报酬。但是如果遇到那种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土豪呢，即使他们出高价索画，这郑板桥却也置之不理。板桥曾经说，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即使不可解处，然解人于此，单笑而听之。这句话呢，一方面表明了郑板桥的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呢，又凸显出他性格中的一种自负和傲气。比如 扬州有这么兄弟二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啊，这兄弟俩发了一笔横财。发财以后啊，这兄弟二人就买房置地，建造高堂大屋。房子建好以后啊，可是发现客厅啊缺少一块匾额，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这兄弟二人啊就把郑板桥请来，想请郑板桥帮着提携这块匾额。郑板桥一看呢，这两个暴发户啊，浑身充满了铜臭气，那是真心的不愿意写这块匾，但是也架不住兄弟二人苦苦哀求，这郑板桥啊就计上心来，他本来准备要提携珠包松茂这四个字。那么珠包松茂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珠包松茂，它是本意指的松竹繁茂，它是用来比喻啊这个家门兴盛这么一个意思。在这个过去啊，它经常是用来祝贺啊新屋落成或者是乔迁新居这样的一个吉祥语。可是郑板桥写下珠包这两个字以后啊，心思一转，把松茂这两个字就给省略了。这兄弟二人也不懂啊，就赶快请人刻匾挂到了客厅之上。在乔迁新居这一天啊，兄弟俩是广邀亲戚朋友前来喝乔迁喜酒，这兄弟二人就眉飞色舞的这个领着亲戚朋友啊是参观介绍自己的豪宅。当来到这个高大明亮的客厅的时候啊，有一个人抬头看到啊这个客厅上方挂着的郑板桥所写的两个肥大的珠包这两个字啊，禁不住又回头看了一下肥头大耳的兄弟俩，是禁不住当场大笑起来。这兄弟二人啊被他笑的是有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两个人抬头看了看这块匾额，连说啊珠包这两个字写得很好啊。看着兄弟二人大惑不解的样子啊，那个人就摇头晃脑地说道，珠包这两个字拆开来怎么读啊？那不就是个个草包吗？经这个人这么一挑明啊，是在场的所有的客人都哄堂大笑起来。郑板桥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啊，那在后人看来是痛快淋漓，但是呢最终要为这种言行买单的还是他本人。再加上郑板桥头上没有什么功名，他的知名度也不是太高，当时呢全国各地的这个艺术家各地的画家都汇聚到扬州，那情理之中啊，这郑板桥的书画生意啊是越来越差，甚至后来啊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在这个富贵人的眼中啊，扬州城那是如梦如幻，是他们生活中的乐土，精神上的家园。郑板桥在一首诗中啊曾经记录下这些扬州土豪们的生活。郑板桥说啊，长夜欢愉日出眠，扬州自古无轻昼，富人们平常过的就是这种通宵达旦、昼夜颠倒、纸醉金迷的这样一个生活。那么对于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郑板桥呢，可以说他在扬州的大部分时间那都是为生活而奔波。总之啊，多年来郑板桥是一直处于这个困顿之中，所以板桥觉得啊，这个繁华富庶的扬州城啊寄予他的那更多的是冷漠和无情。板桥也曾经写过一首诗啊来叙述来记录当年的处境，十载扬州作画师，长江者墨待胭脂，写来珠白无颜色，卖于东风不合时。郑板桥在这首诗中啊那是充满了怀才不遇的牢骚和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怪自己啊不会用这个浓墨重彩来取悦世俗，来讨好买主，所以最终才落得个无人买画，甚至呢是处处碰壁这么一个下场。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间呢郑板桥来到扬州已近十个年头了。这板桥回首十年卖画生涯，一路走来那可以说是磕磕绊绊，别说是发家致富了，这个甚至到头来啊依然是一贫如洗，犹如那大梦一场。郑板桥啊眼看着就要步入不惑之年，这一年啊他的家中又发生了一件 重大的生活变故。就是因为这个生活变故啊，使郑板桥决心啊，结束这个卖画生涯，重走科考之路，取得功名，来呢改变自己甚至和这个家族的命运。那么郑板桥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生活变故呢？在之后的科举之路上，他又是如何克服困难，一鼓作气，最终金榜题名的呢？欲知详情，请看下集《咬定青山》。
1: 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间郑板桥来到扬州已近十个年头了。他一路走来却一直是磕磕绊绊，甚至到头来依然是一贫如洗，犹如大梦一场。郑板桥本抱着德智则家于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却因仕途生涯坎坷曲折，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为了生计，他只能放弃科考来到扬州卖画。然而此时的他寂寂无名，那些风格独特的字画难逃廉价出售的命运，微薄的收入根本抵不住衰颓破败的家境。雪上加霜的是，郑板桥眼看着就要步入不惑之年，他的家中突然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促使板桥下定决心重走科举之路，以求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郑板桥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在之后的科举之路上，他又是如何一鼓作气金榜题名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四集《咬定青山》。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挡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秦叔宝中了大白和尚的暗器，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众将全都难过，掉下眼泪，唯独尉迟恭咧着嘴都笑了。他说哭有什么用啊，想办法治病救人呢。程咬金说，我们要能救就不哭了，我们救不了。尉迟恭说，我能救啊。哟，你有这两下子，来来来，你快伸手救吧。我不行，我知道谁能救。徐茂公说，尉迟恭，有话快说，一块说，他你们直逼我，越逼我越说不明白。我师父能救，我师父离这块不太远，住在黄花山三清观，是个老道，他叫谢宏。这句话大家都惊奇的看着尉迟恭，怪不得尉迟恭这身好本事啊，闹了半天是谢宏的徒弟。谢宏是谁呀？是谢应登的亲叔父。瓦岗散将之后，谢应登就投奔他师父出家了。哦，那你赶快去请谢道长，你怎么知道能治呢？他跟我说过，我离开他那个庙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躲在洛阳出了个和尚，他要打伤你们唐营战将，你赶紧找我，我有办法。刚才你们一哭，我就想起这件事儿，我就乐了。哎呀，我天哪，你说话太费劲了，那你赶快骑马奔三清观去请谢道长。好了，路程不太远，尉迟恭骑快马很快就来到三清观豪轩之内，见到了老师，双膝跪倒，像个孩子一样大嘴一咧，师父，哎，我想你呀。无量天尊，徒儿快起来吧，听说你出息了，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现在随秦琼 打洛阳算给师傅露脸了，你怎么上这儿了？哎，出事儿了。出什么事了？他是这么事儿，来个大白和尚把元帅打了。等等，哪的大白和尚？洛阳的。使的什么兵器？哗楞楞，哗楞楞。什么叫哗楞楞？是不是九耳八环方便连环铲？记不住，反正那像大铲子一样。哦，我明白了，你别着急，慢慢说，要不着急呀，慢慢也能说明白。就把秦元帅被恶僧用暗器伤的人事不知的事说里面。老师啊，你赶快解救。徒儿不必着急，为师这就去唐营。为什么呢？因为他侄子谢应登和秦琼等人是磕头把兄弟呀，这都连着呢。这时谢应登也回来了，谢红把他叫过来与敬德见面。谢红叫小道士备马，挂上铁拐杖，自己又取出了药葫芦，用黄绒绳系在背后。出门上马，谢应登、敬德骑马相随。这爷儿仨下了黄花山，快马加鞭赶奔唐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很快来到营门外，有人往里报告，秦王李世民带全队迎接。离远一看，对面三匹马，中间一位出家道长，年近七旬，仙风道骨，得胜沟鸟船挂着铁拐杖，背背着葫芦，甭问，这是谢红道长。秦王远远下马，紧走几步，一躬到底，久闻仙长大名，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谢红早已下马，贫道来的鲁莽，千岁海涵。程咬金说，得了，你们就别客气了，快到里边看病人。我说仙长叔叔，哎哟，谢应登是您的侄儿，我们也是您侄子，来，我缠着您，缠着您。左边是尉迟恭，右边程咬金，搀着谢红往里走。众弟兄见着谢应登，久别重逢，彼此见礼，因为来不及多谈，一起拥向黄罗帐来看秦琼。进入宝帐，有人给谢红搭过座位，他一看秦琼闭目躺在软榻上，急忙解下背后的药葫芦，拧开盖，往手心里倒了三粒药，是红药丸，看着像朱砂一样，叫人取来一杯温开水，又叫谢应登用法簪撬开秦琼的牙齿，把三粒药丸弹到秦琼嘴里，往嘴里灌了半杯水。诸位都躲远点，一会儿药力发作，他要往外倒，都远点啊，大家闪在一旁。过了有半炷香的功夫，秦琼肚子咕噜噜直响，他哼了一声，接着大喊一声，好啊凶僧啊，一翻身往外倒东西，把肚子里的毒物都吐净了。有人把地面掸扫干净，扶起秦琼帮他漱漱口，秦琼苏醒过来。哎呀，我这是怎么了？谢红说，老仙侄你好了。谢应登说，二哥你中了和尚的毒气，我跟我叔父前来看您来了，给您灌些药，通了七窍，这才把毒物都倒出来。哦，贤弟，想不到在这看见你了。哎呀，仙长你好，秦琼有礼了。哎，无量天尊，你呀、先养病啊，还得休息静养。然后把秦琼抬到另一个寝帐，有人伺候着。大家回到了黄罗宝帐外，来到中军帐，见礼已毕，有人献上茶来。秦王说，这个大白和尚是谁呢？ 谢红说，因为我这庙跟洛阳很近，我知道他，这个人还挺有名，他是洛阳城东白马寺的主持，叫盖雄。因为洛阳王曾经出钱重修了白马寺，听说这个和尚向洛阳王买好说，王爷，多在您用着我，我是万死不辞。秦王兵发洛阳，洛阳王接连败北，这和尚前来助阵。他打秦元帅用的暗器叫做迷魂耙，你看这黑乎乎东西吗？那是个手帕，这手帕里裹着一种要面子，叫子午追魂散。谁要闻上子午追魂散，子时至午时，午时至子时，是必死无疑。盖雄在甩迷魂帕的时候，自己闭住气，还要找好风头，使毒气顺风而下。这子午追魂散本是出家人在山中防备狼虫虎豹所用，是防身的，没想到他用来上阵打仗，实在是佛门败类。现在秦琼身上余毒未尽，让谢应登把他送到黄花山三清观将养些日子，等他痊愈了再叫他回来。李世民说，太好了，既然如此，贫道要告辞。哎呀，仙长，您可不能走，您要走了，那和尚来了再用什么子午追魂散，一是我们治不了，二是也无人抵挡，没有别的，您呢行行善积积德，是不是把这和尚战败了您再走啊？谢红闻听沉吟了一阵，好吧，营中众将都是我侄子的好友，我帮帮秦王千岁。就这样，谢应登带人把秦琼送到黄花山养病，带走两名战将去伺候着，然后把谢道长留下，秦王设摆宿席为谢道长接风。眼看太阳落山了，忽然外边有人报，启禀千岁，罗成将军来了。秦王一听可乐坏了，程咬金嘴直啊，嘿，我老兄弟回来正好啊，现在我二哥病了，营中无帅，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正愁没人代理大帅，我兄弟来了，行了，这回罗成领我们吧。此时罗成被接进帐内，给千岁见礼。秦王说，将军免礼，你家里是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又见过众位弟兄，又见过谢道长，大家告诉他秦琼负伤养病之事。罗成说，谢仙长，既是凶僧能伤了我二哥，咱们得想办法对付他呀。无量福，不要紧，明天亮队由我来降这个和尚，他敌不过我必定逃跑，咱们可以派两员将在东西两面堵截，因为他背离了佛门，放毒杀生，罪孽深重。秦王说，仙长说的有理，明天就这么办。罗将军，想当初你大破杨林的长蛇阵，捣毁杨义臣的铜旗阵，指挥有方，天下闻名。现在秦元帅到黄花山养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就由你来代理元帅之职吧。这个千岁，这合适吗？大家说太合适了。程咬金说，你一进来我把话就说了，咱们拥护你呀。哦，即使千岁器重我，那我可就实受了。跟着徐茂公就把这些日子战场的情景向罗成说了说，罗成点头，三哥呀，请问那边武王来了之后，我单五哥出阵没有？徐茂公摇摇头，这事我倒马虎了，武帝没露面。既然这样，明天谢叔父 制住那个凶僧，我先不露面，先在后边布置一切，到时候我一露面，那边单雄信一出头就要索拿武王，定洛阳了。秦王说，哎呀，罗元帅有此等把握，小王我太高兴。大家说说笑笑，不觉得酒足饭饱，各自回帐休息。到了第二天，两军鼓炮齐鸣，又都讲大队练开。李世民登上营门内的瞭望台，今天由徐茂公指挥打仗，罗成没有出营，洛阳王那边呢，盖雄和尚今天出阵，他在队前洋洋得意，因为昨天他伤了秦琼，回到了城里，王世充为他摆酒庆功，许多人劝酒，他简直忘乎所以了，不但在战场上开了杀戒，在席间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又开了婚戒。他想借助洛阳王的势力把自己树立为佛门首领，他早把五戒放在脑后，并向王世充等武王夸下海口，说今天午时用迷魂帕打伤秦琼，夜里此时秦琼准死无疑，说不定明天唐军的道旗就得蒙白布降半旗，今日出阵之前，这些反王随他上城楼观看，只见对面的道旗上没有蒙白布降半旗，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各位王爷，这你还不明白吗？这叫胳膊折了藏在袖子里头，堂堂大唐国元帅死了，要是蒙白旗降白旗与我交战，那多难看啊。不信你们待会儿看，他们阵中不会有秦琼。大伙儿对对对，法师言之有理。就这样二阵对垒，他让儿郎们仔细查看对面中有没有秦叔宝，儿郎纷纷来报，禀报法师没有秦琼。盖雄哈哈一笑，迷魂帕打出去我心里有底，这秦琼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挥手，战鼓咚咚，一摆手中追魂夺命铲，撒马到江昌，高念佛号，大脑袋摇晃着，点手叫阵。这边徐茂公早按照谢宏的安排，派程咬金往西去，敬德往东去，各自把住战场两边咽喉要路的路口埋下伏兵。听到和声叫阵，谢道长一拱当马贯出来，来到切近，带住征居。盖雄抬头一看，来是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氅，肩担日月，前后心绣着阴阳太极图，腰系水火丝绦，下边是大红中衣，白布袜子

0: 风道骨，无量否？盖兄，你认识贫道吗？盖兄仔细看，哎，我看你眼熟，你是不是黄花山三清观的谢道长啊？不错不错，谢道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盖兄啊，常言说，三清三宝原是一家，你们佛门弟子不应进战场、土场、法场，要扫三心灭四相，跳出三界外，不在五经中。可是你却违背佛规，上阵杀人。今天贫道替你们佛祖惩办你这佛门叛逆来了。
1: 住口！妖道，休要胡言。
0: 听说你这铁拐杖武艺不错，咱们就分个上下，论个高低。
1: 哼，盖兄，今天我不用铁拐杖也能胜你啊？怎么？你来看。
0: 谢红左手攥着铁拐杖，右手往袖子里一吞，道袍啊，这又宽又肥，袖口里有个小兜，兜里藏着暗器。什么暗器啊？这个暗器名叫诸葛弩，是当年蜀汉诸葛亮留下来的，诸葛亮生前研制制作出来的。因为他领兵打仗未曾用过，把他传给了姜维，后来辗转周折就传到世上来了。装弩的是一个一尺多长一把掐得过来的圆筒子，上边有个按钮，圆筒内装有12支弩箭，按一下钮射出一支，还可以打连发，你刷刷按两下就出2支。谢红说了声你来看，接着啪啪按两下，打出2支弩箭来。太快了，这2支箭上边打人，下边打马，盖雄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奔自己面门来了。因为这个弩箭太小，被光一晃，唰的一下子，他猛然一闪，噗噗，上边这个弩正夺在他右膀子上，下边弩正好打在马眼睛上。这马可受不了，眼珠子也不高兴了。这马眼珠子心的话，我在这矿子里待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进来了？你要进来我出去吧。被眼珠打冒了，这匹马疼得稀溜声暴叫，扒一撂蹶子。这和尚再也坐不住了，扑通被扔到了马下。再看大唐的儿郎乐得高喊呐，老道大和尚喽，和尚掉在马下喽，我们赢喽。这和尚手里还攥着追命夺魂铲呢，他虽然掉到地下，用柴一煮，不然站起来撒腿就跑。跑可跑，没有往洛阳城里跑，而是往西落荒跑下去了。谢红也不追赶，拨马返回本部军队。洛阳王王世充一瞧，可糟喽！哎呀，我还指望这个和尚给我打几阵，昨天秦琼被打伤，今天他那暗器没用上，你怎么跑了？赶快回来鸣金！嘡啷啷，嘡啷啷，嘡嘡嘡嘡嘡，那意思你快回城啊！可锣都敲破了，这和尚也没回洛阳城。落荒走了，洛阳王不敢再打，赶紧带几家王爷人马撤进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城头上有灰瓶炮瓷滚木雷石，严加防范，防备攻城。洛阳王也把和尚舍出去了。再看徐茂公也下令收兵，今天咚咚咚咚咚敲着德胜鼓，人马返回大营。那位说了，盖雄为什么不回本队呢？

0: 往西跑去了。要不说呢，为人在世，不管说话办事都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满了，把弓拉满了。就因为他这牛吹得太大了，把话说得太硬了，没脸再回去了。他也不能再回白马寺做主持僧了，只好漫无目的落荒而走。我养好伤回来才报仇，他一口气跑出七八里地，觉得后边没人追赶，这才躲进一座小树林，褪下衣服，拔下又绑了上的弩，顿时流下血，从僧袍上撕下布条，把伤口缠了缠，咬牙顺着大道又跑出七八里地，知道离唐营已经远了，止住脚步，打算歇一会儿。抬头一看，坐北有座三官庙，他就来到了庙门前。山门开着，原来洛阳一打仗，庙里的出家人早就跑了。盖雄在山门前把禅杖一放，坐在台阶上，面朝南，自己越合计越后悔呀、哎，我不该帮着王世充守洛阳，如今落得有庙难奔，无处安身。可恨谢红啊，你把我坑了，你等着有这一天非找你报仇不可。他越想越着急，越想越难过，不由得仰天长叹，哎，难道筛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吗？他这一喊一叫不要紧呐、惊动了庙里的一个人，谁呀？正是程咬金。
1: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2: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1: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3: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4: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3: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这就位，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凶僧盖雄逃到三官庙前，坐在庙门外的台阶上，长吁短叹，自言自语，惊动了在庙内睡觉的程咬金。程咬金怎么到三官庙了呢？这叫无巧不成书。原来秦琼派尉迟恭和程咬金分为东西两路堵截凶僧，程咬金被派到西边，这个咽喉要路离着疆场大约十来里地。程咬金到这儿半信半疑，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盖雄就从我这儿走啊，不行往东边，不行他跑城里吗？即便是他真到这儿叫我碰上，我也不敢抓他呀，他的迷魂药太厉害了，我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了，我找个地方歇一会儿。抬头一看，路旁有座三官庙，打马来到庙前，摘灯下马，牵着马进了山门。大殿东边有棵古柏，他把树拴在上边就进了大殿了。一瞧啊，供桌挺干净，摆着香炉，后边挺宽敞，他就坐在那儿想歇会儿。没想到坐着坐着困劲上来了，身子一歪，脑袋枕在胳膊上，呼哧呼哧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呢，盖雄来了，把他从梦

天宗就来到大殿外，来到山门这，来到和尚的背后，对准和尚脑袋，他把香炉一翻个，噗，就扣在了和尚的脑袋上。大白和尚不知道哪的事儿啊，哎呀，噗噗，香灰洒了满头满脸呐，话都说不出来了。这阵程咬金真是麻利坏。伸手解下的腰带子，拧过胳膊，用带子乒乓五六，把大和尚捆上了，捆上胳膊，捆上腿，这才从头上摘下了铁香炉。盖熊眼睛让香灰迷住了，睁不开呀，鼻子嘴全都呛得慌啊！半天，眼泪把香灰冲出来，才看见模模糊糊眼前有个人。程咬金这乐呀，哈哈！我说盖熊啊，没想到今天你被我抓住了吧？这回你还跑得了吗？哎呀，弥陀佛！你是什么人？我是谁呀？说出我的名字，得吓破你的苦胆。四爷姓程，我叫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大白和尚纳闷儿啊，程咬金怎么藏在这儿了呢？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我太冤了。程咬金说：“你冤啥冤呐？”当当，照脸上给他两拳，大和尚立刻鼻子也破了，血也出来了。得了，你跟我回去吧。随后，他费了很大劲儿，把大和尚扛起来放在马鞍桥上。这和尚可遭了罪了，一头脑袋耷拉着，一头腿耷拉着，肚子朝天。你说这养壳放在鞍桥上受得了吗？程咬金牵着马往回走，走了几步，不行，你别看不太远，这走回去可够累的。得了。我呀，和他一马双跨吧，他往上一纵身，一片腿儿骑到和尚肚子上了，肚子倒挺软和，和尚受不了啊。就这样，一打马后胯，马一转圈，咔咔咔咔咔咔咔，往东走，直奔唐营。来到唐营的偏营门，程咬金下了马，哎，当兵的。我抓住了凶僧盖熊了，往里边回一声，是。军兵往里送信，程咬金牵着马往营内走。就在这阵儿，敬德从东边也回来了。他在东边路口等了半天，没见和尚，顺原路往回来，到营门看见程咬金，四哥，你截住和尚了吗？截住了，嘿，你有福啊！就在这阵儿。徐茂公等人出来迎接程咬金。四弟啊，你是怎么擒住这凶僧的啊？我给他来个将军戴帽，接着就把擒敌的经过说了一遍。那和尚呢？那不在那边马上的吗？大家过来一瞧啊，和尚身子搭在马鞍桥上，早被程咬金给压死了。嗨！你怎么把他压死了？没跑几步啊，他就没气儿了。哎，死就死了吧，算了吧。李世民命人把和尚人头割下来，悬挂在正营门外的高杆上，好让对过看着。这会儿，当兵的忙活不提。再说，唐营的庆功会上，老道谢宏问罗成：“贤弟呀。”这凶僧已除掉了，往下你打算怎么取洛阳呢？罗成说：“谢叔父，您放心回三清观吧，这里有我引洛阳王和他请来的四王前来偷营接战，趁机所拿五王，必定一举成功。”他把自己的计策讲了一遍。谢宏听罢，点点头：“无量福，你的主意。”倒是挺好，愿你大
功告。

0: 奏成。酒宴已毕，谢宏告辞，大家把他送出营门外，还要往前送，他说什么也不让送了。敬德说，这么办，我再送我恩师一程，你们都回去吧。众人回去，敬德又送了一程。在路上，谢宏说，徒儿，单等定了洛阳，不久大军凯旋还朝，唐天子必要金殿封官，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师父，你等等，
0: 封官呢，我不能受。当初刘武周对我有恩，因为我说了错了一句话，要了他的命，我对不起他，所以我不当官。还有，在介休县归降的时候，我说过，我降李世民，不降大唐。哎，那就错了。你投降李世民，李世民不就是武德天子的儿子吗？封官你就受，别犯死心眼儿。不过我得嘱咐你，往后你要多亲近秦琼、程咬金、徐茂公这帮瓦岗弟兄，有事同他们商量，要当心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暗算于你。
1: 哎，我知道了。
0: 敬德一直把谢宏送到黄花山下，这才告别恩师，拨马回营。次日清晨，罗成命人击鼓点将，众将来到了黄罗宝帐，罗成在帅后边落座，秦王搭个旁座。罗成骑军过卯，发放军情：众位将军，现在洛阳连吃败仗，想必不敢跟我们疆场对阵，我有一计，单等咱们准备好了，我到两军阵前一露面，那单雄信看见我必出来会我，我要激怒单雄信，激怒单雄信才能引出武王前来偷营，只要王世充一上钩，我就要日锁武王，这洛阳就算得下了。这事儿你们听明白没有？大家说，罗元帅，我们听清楚了，但不知怎么才能诱敌上钩呢？罗成说，我们先要故意做出一种兵骄气衰之势，我提出几条来，咱们演习一番。接着罗成就说了几条的办法。第一条叫悬阳击鼓。古时候啊，打仗击鼓为号，当兵的一听打的什么鼓点儿，就知道上边命令是什么。现在呢，要用悬阳击鼓的办法，就是地上摆一溜鼓，上边搭个架子，把羊给绑在上边，用绳子把每只羊的前腿和上半身都吊在架子上，让后腿呢离鼓面半尺来高。这羊难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以为要宰它呢，心里害怕，这后腿要蹬蹬蹬蹬蹬蹬蹬蹬，这一蹬在鼓面上就发出扑通通扑通通的声音，谁也听不出这什么鼓点来，敌军以为军令乱了。第二条叫恶马摇铃，夜里头叫马夫把夫子草料拌好，用缰绳把马头往起吊，让这些马看着草料吃不着，他能不叫唤吗？他这一蹭蹦脑袋，脖子底下的铃铛哗啷啷乱响，夜静更深，恶马摇铃。不知底细的人一听，准以为马夫睡着了。再有一条叫灯火不明。古时候，营门挂的灯笼，里边是用牛油、羊油做的蜡烛，灯芯呢是用苇根做的，蜡一点点烧化了，露出尾根来，就是灯花长了自然昏暗，怎么得经常有人剪灯花，只有经常剪烛花灯光才亮，这回故意的不剪烛花，要灯火昏暗，做一种昏昏沉沉的样子。另外一条叫帮 枪鼓不齐，让打更的军兵胡乱打，二更梆子打定更锣，四更梆子打二更锣。还有一条叫老军相怨，有意分配一些老兵守在壕沟啊营门，让他们嘴里头埋怨统帅，说什么咱们这个当官的就知道喝酒，从早晨到晚上领头喝，喝了醉，醉了喝，万一对过，要是敌军杀来怎么办，我们就活不了了，嗨，他们喝呀咱们也喝，做出没心守营的样子，也就是军纪不严。罗成提这几条呢，就是悬阳击鼓，恶马摇铃，邦罗不整，灯火不明，鼓号不齐，老军相怨，这就是故作诱敌之计。咱们把它演习好了，一切听我的军令调遣。白天呢，人马住在营内，一到掌灯，人马完全撤出去，埋伏在大营四周。一旦武王闯入这座空营，你们听我发号施令，伏兵四起，锁拿武王。大伙一听，暗暗佩服啊，此计甚好，就请您调遣吧。罗成说：“尉迟敬德听令，在，命你带领一支人马埋伏在正南方。”当听到敌军进营号令，就把人马往西圈。好，就这么办了。尉迟敬德领令在旁边一站。第二指令，程咬金听令。程咬金不乐意了，老兄弟，你还不如叫我阿丑呢，怎么当了元帅连四哥都不叫了？罗成生气了，现在我是帅，你是将，我可不跟你打哈哈。程咬金，在，命你带领人马前往正西方。当武王进了营，要从正西跑了敌人，就拿你质问。别看你抓住了盖雄，那是碰巧了，这次锁拿武王，你要是再喝个醉嘛咕咚的，找个地方睡觉，让本帅查出来，可要重办你。程咬金说：“罗元帅，常言说得好，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我有能耐，我找地方睡觉去。你有能耐，你查我，查出来，按军令当斩则斩。你嫂子守寡，你甭管着，好不好？”哎，程咬金，这可你说的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请。黑素梅、白素花听令，在。黑白二使上千师里，罗元帅哪方差遣？说到黑素梅、白素花，咱们得多说两句。这两个人呢，原来是孟海公的夫人，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后来这两人看中了尉迟恭，双双投降，给尉迟恭当了夫人。这俩是武将，能耐都好啊。罗成说：“你们两个人守在东方，东方甲乙木，武王进营，你们要按我的命令行事，违令者斩。”“遵令，遵令。”尤俊达听令，在呀。本帅命你守在北方，如果有反王从你那里漏网，由你担待。得令。罗成继续点将，命令齐彪、李豹埋伏在营外的东南，屈突星、屈突盖守在东北，鲁明月、鲁明星守在西南，金城、牛盖守在西北，四面八方都有人呐。又请秦王千岁到东山坡上隐蔽，由徐茂公、刘文静陪伴。这刘文静是刘武周的谋士，刘武周死后也投降大唐。报的张清率领王爷的亲兵卫队布置完毕，众人各自做准备。 罗成又把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大小头目都聚集起来，向他们讲明诱敌之计，要他们按计行事。到了晚上，全军用过晚饭，一行行、一队队、一列列、陆陆续续地出了大营。从这天起，全军演习了半个多月。洛阳城里的密探已经看见了，看见唐营军纪散乱，老君相怨，就急忙向洛阳王报告。王世充这些日子不好过呀，盖雄一死，营中又缺少一名科敌之将，正在犯愁，军卒来报。洛阳王说，众位王兄玉帝，我们二更天登城观望。就这样，来到城头往北边一瞧，王世充说，王兄玉帝啊，我看唐营军规不整，必是那李世民呢乐而忘忧，趁此机会咱们来个偷营劫寨，一定能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活捉小秦王，不知列位意下如何？南阳王朱灿点头说，好，应该这么做。窦建德、高谭胜也赞成，这里唯有孟海公和苏烈认为不可。孟海公说，我看敌营有诈，想必是故设假象诱我们偷营，且莫上当。苏烈说，如今两军对峙，咱们虽然折了几员大将，但是最终胜负未卜，还是看看再说。这两位都是有经验的将官，听他们这么一说，大家也就暂罢偷营之事。唐军的演习已到20天了，天天是白天回营，晚上出去，军卒将官不得休息啊，白天睡不好觉，晚上不让睡，程咬金就受不了了。老兄弟啊，你这计策不灵啊，啊，这20天怎么没有人偷营劫寨呢？罗成说，众位将军，我设下这条诱敌之计，可能被城中的某人看破，所以他们至今未敢偷营。不要紧，我还有一计，明天晚上我到疆场讨调阵，明天的半夜他们准来偷营劫寨，我们能打个胜仗。哦，元帅，明天你有何妙计？我明天到疆场亮相，把单雄信招出来，我故意惹他生气，夜间他准得马踏唐营，他一来，王世充不放心，必然带各家反王都到我们营盘，所以今晚上要好好休息，事情成败在此一举。中将说，好，一切听元帅调遣。计已定。次日早饭过后，唐营内号炮连天，人还马炸，罗成亲点3000人马冲出营门，越过壕沟，把大队亮开，当中竖起天下都招讨梳理兵马大元帅的都旗，不过正中间的秦字换成个罗字，儿郎们摇旗呐喊，向城头叫阵，哎，往里边给王志忠送信，我家罗元帅罗成逃掉阵喽。不用喊，守在城头的洛阳兵也看见了，打出罗字旗号，赶紧噔噔噔噔噔下城马道，直奔金殿禀报洛阳王，启禀王家千岁，唐营亮队叫阵，当见元帅的旗子改成罗了，大概是罗成出战。哦，王世充一听罗成也生气，好，我去看看。来到了城头，手扶垛口往下一看，可不是吗？正是罗成挂帅讨调阵。他命手下700官到驸马府给驸马送信，随后传令亮队迎敌。为什么给驸马府送信呢？ 因为单雄信有言在先，王世充请来武王他就不上阵了，夺阵对面罗成露面，他才出马。所以王世充叫棋牌官赶奔驸马府见了单雄信。
2: 驸马爷，
0: 王爷派我来有要事禀报，今天对面唐营亮队元帅换了罗成了。
2: 啊，罗成来了？
0: 是啊。单雄信闻听气炸人肝肺，错碎口中牙，他来得好，来呀，备马抬槊。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记者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我市扎实推进送戏进万村文化惠民民生工程，深耕乡村文化公共服务。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送戏进万村演出706场次，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亳州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市宠物用品出口货值约648.6万元，同比增长41%，出口范围扩大至德国、美国、丹麦等11个国家。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及产学研用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收官。亳州学院中药与健康学院的耀辉中华队凭借聚焦亳州中医药产业的落地创业项目，一举拿下全国总决赛1等奖。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

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亿9787万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赈的作用。7月20号，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员和组织。此次授予重大科学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7月20号下午，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本年度我省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工作自3月启动以来，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计划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侨城区高新区2026年中小学招生方案现已发布，两区招生规则办理流程完全一致，仅学区按辖区分开划定。今年入学全部线上申报，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升初在7月26号至28号线上申报，8月1号市区统一集中报名通道正式开放。公办学校实行跨片免试就近入学，公办民办同步线上报名，入学年龄全市统一，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需在2020年8月31号前满6周岁，初中招收无初中学籍的小学生毕业生。亳州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教育科工作人员李轩，
6: 在学校学位充足的情况下，可放宽接收至2026年12月31日年满6周岁的儿童。放宽招生的流程要全部公示，全程公开透明，高新区小区产业园集中，户籍、房产地址两个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优先保障学期内入学。
4: 符合条件的经商、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不划分学区。高新区提前划定公办定点学校统一安置。李轩，
6: 根据租房备案的地址，七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亳州市第35中学和亳州市第36中学。一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四小学、亳州市第六小学和亳州市第九小学。
4: 报名全程线上操作，手机晚视通、电脑安全政务服务网均可提交材料。不会上网操作的家长，各校都设线下代报点，工作人员可协助办理。高新区招生分两个阶段推进。李轩，
6: 第一阶段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招生，7月26日至28日网上申报，7月29日至31日组织录取。公办学校直接审核学校直升志愿，民办学校直升志愿大于招生计划的，统一采取电脑摇号录取。
4: 第二阶段是全面招生，8月1号至4号统一网上申报，民办同步选校，8月5号至8号学校审核，验证结果由招生学校审批确认通过或退回，民办学校在此期间一次性完成招生。

0: 生录取工作，报名人数少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直接确认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一律通过电脑摇号录取。8月9号至11号开放补报，公办学校审核未通过、未被民办学校录取，以及部分有入学意愿的不足龄儿童，2020年12月31号前出生都能重新申报。8月12号至15号复核公示名单，8月16号至17号发放入学通知书。李轩。
1: 今年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分班后到校登记报到的学生也要严格按照阳光分班的要求均衡分配到班，非起始年级不得以升学为目的重新组建加强班、尖子班等，严格规范学籍管理，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和空挂学籍。
0: 另外，今年我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已全面打通不动产、市场监管、社保、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实行大数据自动核验，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家长少跑腿。全市统一明确招生禁令，学校不得面试、测评、筛选学生，不得开设双语重点班，严禁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无专属学区，报名超额全程公正摇号，新生全部均衡分班。李轩。
1: 今年招生监管力度持续加大，中小学书记校长是阳光招生的第一责任人，公办学校违规招生将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责，民办学校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相关负责人1到5年内不得参与民办学校管理工作。也提醒广大家长，报名材料务必真实，弄虚作假将直接取消入学资格。
2: 每到晚上，居民小区进入用火用电用气高峰，各类火灾隐患随之凸显。根据统一安排，7月20号晚上，全市统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排查各类场所的火灾隐患。
3: 这你电瓶车以后不管放这地方啊。
2: 抵达华佗小区后，检查组走进一栋居民单元楼，看到一位居民正把电动车骑进楼道。见此情况，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立刻开展宣传教育。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居民当即配合行动，将电动自行车推出楼洞。随后，检查组又随即来到1层楼，看到疏散通道内堆放着杂物，并且楼梯上还摆放着花盆。
3: 就是沾了这些杂物，你平时不管，就是说堆放在这个楼梯间，因为这个楼梯间是咱大家逃生的通道。
2: 经过现场劝导，业主

0: 扑出。谯城区消防救援局文地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张品正：
1: 我们谯城区消防救援局共出动13个工作组，对辖区住宅小区、就业场所，还有一些宾馆、酒店等单位进行夜查，希望我们广大市民能够通过这次行动，真正重视起来电瓶车进楼入户问题、堵塞安全通道问题。因为当火灾发生时，这些问题将严重阻碍我们逃生，甚至危害我们的生命安全。
0: 当晚的集中夜查行动坚持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宣教一片，对排查出的各类火灾隐患现场要求整改，同步面向小区居民开展面对面安全科普，做到隐患清零与宣传教育同步推进。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常态化巡查力度，紧盯老旧小区、居民楼栋等重点场所，压实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雾等高频隐患。
2: 近日，市残联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残疾人维权、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来自谯城区城富镇的市民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根盲杖，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申请？亳州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云回答说：
3: 现在正好谯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去，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2: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残疾人如何申请适合自己的辅助器具，李云回答说：
3: 我们现在就是县区，然后自行招标，招标过后，然后把就是招标的厂家，然后录入这个辅具系统，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今年需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录入系统，然后残疾人就通过IPC 就自行能看到需要什么，然后就是自行申请。
2: 还有一位市民朋友咨询，对于自主创业的残障人士可以申请创业补贴吗？亳州市残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回答说：
4: 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的本市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这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就业年龄段的你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你就是16到54，对，到54期间。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0: 探访长寿老人，寻找朴实的养生方式。在亳州，有一位96岁的老人刘耀华，出身农家，世代文盲，却凭一生勤学不辍、自律生活、宽厚待人，活出了旁人羡慕的晚年状态。今天我们就走进刘耀华老人的日常，探寻藏在平凡烟火里的长寿密码。96岁本该是被家人照料的年纪，但刘耀华精神头十足，生活还能自理。刘耀华：
5: 人叫我找保姆我都不找，我这找保姆我就没事干了。
0: 一辈子爱劳动，家门口悬挂的天道酬勤是最好的印证。刘耀华：
5: 买菜买米买面做饭，小孩有时候洗衣裳洗澡，那家务事这不都这些事吗？
6: 你全包
5: 啊？我基本上都是我的。
0: 如今刘耀华还能自己下厨做饭。刘耀华：
5: 那我都管自己下点面条，我买的有那荞麦面面条，因为我有糖尿病啊，买的荞麦面条我自己下一点就吃了。在生活上这些事我现在还没说，我不是不能动，我还是可以，自理的。
0: 勤劳能干的刘耀华还是暖男，老伴儿在世时把他宠成了公主。刘耀华：
5: 一包肉啥的，这一回吃哪几样，我都给他配好，我给他吃，都是这样的。俺家的时候，这周围群众都知道，都知道，都说我对他好。
0: 更想不到的是，这位农民出身的九旬老人，腹有诗书，谈吐不凡，古诗词张口就来。刘耀华：
5: 庆历四年春，滕志京在守巴陵郡，若明年正统轮祸，北非就行，乃重修岳阳楼也。
0: 读书是刘耀华坚持了一辈子的热爱。 耄耋之年，他依然保持着每日读书看报，关注新闻。

0: 文的习惯。在他看来，读书不止增长知识，更能开阔胸怀，看透世事。刘耀华：
1: 我的心胸开阔，有些事对我来讲无所谓。为啥？我就是因为爱学习，爱看书。
0: 自律是他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常态，三餐定时，起居规律，把晚年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刘耀华：
1: 晚上9点钟上床，早起6点钟，一般6点钟起来。我这一天的安排，早起吃过饭以后，中午看报纸、看书，下午看电视、看新闻。
0: 现在刘耀华已经是四世同堂，儿女孝顺，子孙绕膝。刘耀华：
1: 最满意、最满意的，想都没想到能活这么大，想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人口，心里痛快。所以说，吃得饱，睡得着，哎，这就与长寿都有关系啊。说人呢，我说人不知足不完，不知足都有气，你都有气不能吃饭，你就得病，你就不能长寿。
0: 世人皆求长寿之法，而刘耀华的长寿秘诀告诉我们，真正的养生是勤于劳作，乐于读书，善待家人，知足不贪。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数星风。

0: 去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在什么？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多云转阴，涡阳、蒙城、利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全市西南风3到4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6度，涡阳26到35度，蒙城26到33度，利辛25到33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利辛县全面抓实夏季防溺水各项工作，全力守住暑期水域安全底线，力争做到辖区溺水零事故零伤亡。
1: 市应急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气象预警预报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如何调养身体，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三，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2013年1月22日，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四，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上级机关要切实负起领导和管理责任，对下级机关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和现象要责令整改，严肃纠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各项要求和责任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每年要着力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执行有关纪律处分规定，以严明的纪律督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进作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能不能打消干部群众的这个疑问，关键看我们怎么做。发布八项规定只是开端，只是破题，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我们要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2013年1月22日，在中共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 要牢记六个之道。
2: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之道：知道孩子外出时间，知道孩子外出地点，知道孩子外出室友，知道孩子外出同伴，知道孩子回家时间，知道孩子联系方式。
1: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为了守好辖区水域安全，保护广大青少年和群众的生命安全，利辛县全面抓实夏季防溺水各项工作，全力守住暑期水域安全底线，力争做到辖区溺水零事故零伤亡。在利辛县中团镇黄井社区，护塘员徐辉每天都会早早上岗，对自己负责的水域开展巡查工作。他沿着辖区内的河道、池塘挨个巡检排查，紧盯危险水域重点时间段，及时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制止群众、学生私自下水等危险行为。徐辉：
6: 本面讲呢，我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这个狗和汤呢，去假装那个不简单的去巡查，放置在小上总上放假呢，和到河里去钓鱼啊、游泳啊、去玩水。
1: 为了把防溺水安全责任落到实处、落到细处，中团镇以村级护塘员日常巡查为核心抓手，全方位铺开全镇防溺水管控工作。目前，全镇17个村和社区已经配齐了305名村级护塘员，组建起一支全覆盖、无死角的水域巡查管护队伍，全天候守护辖区水域安全。除了常态化巡查值守，当地还通过村村通应急广播、流动宣传车、悬挂宣传横幅、入户走访宣讲等多种接地气的方式，针对中小学生、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的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让大家真正懂安全、会避险，切实提升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赵英兰：
7: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也不要玩水，也不要和别人结伴下水游泳。
1: 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徐子玉：
8: 如果发现了别人下水游泳玩水，我会及时劝阻并给家长说。
1: 据了解，中团镇辖区内共有各类沟渠、池塘325处，工作人员提前摸排划分风险等级，其中高风险水域127处，中低风险水域198处。为了精准防控溺水风险，今年镇上新增了230套防溺水救生四件套和安全警示牌，辖区所有沟塘全部配齐防护设施，实现安全防护全覆盖。中团镇党委委员刘星：
9: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暑期关键节点，加强重点时段巡查，定期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动态整改水域安全隐患，切实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
3: 昨天上午，市应急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气象预警预报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在直播间留言提问，杉杉国际城等小区门口轿车长期停放，出入视线受阻，咨询小区停车治理办法。亳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程孝银回答说，
10: 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啊，这个一般都有这个物业来进行呢管理和规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小区外边，这个我们交警部门、城管部门，也都有划的规范的停车的这个车位，这个市民呢，咱们也还有这些居民呢，一定要按照要求来呢规范停车。总有一些，这个市民啊，这个停车不规范，不规范的这个呢，一个是呢，这个这小区内部。我们要向这个物业报告，这个要及时把这个车辆呢要挪一下，特别是这些消防通道，这个不能坚决不能占用，如果有占用消防通道，或者呢这个其他影响安全，的这样呢可以打交警部门呢，进行呢这个给他挪车，依法把给他挪车。
3: 一些网友反映，气象预警预报和实际天气存在偏差， 如何保障预警信息发布准确、落地见效？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办副主任张雷回答说：
11: 因为这个目前来看，就是气象预报，它这个是长期预报，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就是短预报，比如说3小时的、半小时的这个预报，特别是我们在通过全市的这个宣传媒体啊，或者短信12379的这个应急短信啊，这时候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呢，是相对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比较及时的。现在国家也在提倡在临在预警叫应机制，临在预警叫应机制就是通过这个短临的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呀、或者是雷电啊、大风影响期间，要求我们就把这些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将这个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同步传达到防汛责任人。目前呢，就是因为一些天气监测的一些技术手段吧，还没有做不到说100%或者什么比较确认的情况下的这个降雨量。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12: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3: 您的快递到了，
12: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3: 您好，您的外卖。
12: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我卖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周以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游戏账号，并在账号当中充值且留有余额。后来呢，小周将游戏账号出租给小张使用，小张用该账号玩游戏的时候呢，多次使用外挂操作，违反游戏平台的相关规定，账号最终被游戏平台给查封了。小周留在账号中的余额也不能使用，并且无法提出。那么小周可以要求小张赔偿网游账号被封造成的损失吗？答案是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果小周与小张之间约定，小张在使用账号期间不得违反游戏平台相关规定，采用外挂等违规操作，那么小周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请求小张承担违约责任。小周也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请求小张承担侵权责任。
5: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举，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6: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7: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6: 哎，小孙。
8: 哎，老大。
6: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8: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6: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8: 啊，涨多少啊？
6: 0.28W， 快去。
9: 喂，赵叔叔。
10: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9: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0: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还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8: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0: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8: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0: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8: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10: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8: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0: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8: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11: 支付宝到账、
10: 啊，到了，到了，到了，
9: 哎，到了就快点呢、啊，这边马上就那，
10: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呸！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3: 盛夏高温多雨，部分市民为图方便，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遮阳伞、雨棚。此类加装设施看似实用，却潜藏极大安全风险，极易诱发意外，沦为伤人隐患，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5: 家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为金属框架，如遇突发状况，遮阳神器随时化身夺命利器，一旦发生碰撞，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危及生命。此外，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非法加装遮阳伞危害大。
3: 一是遮挡视线，加装遮阳伞会阻挡骑行者的视线，增加视野盲区，很难与周边车辆保持车距，也很难看清交通标志、红绿灯、路面状况等，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5: 二是改变车辆重心，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增大阻力，容易受风雨影响，遇到拐弯、刮风或者路面湿滑时，车身会剧烈摇晃，往往因不能控制车辆平衡而发生事故。
3: 三是增加事故碰撞率，安装遮阳伞的电摩车体面积会扩大，容易与其他车辆、行道树等发生刮擦。
5: 四是容易刮伤行人，遮阳伞的边缘与行人眼睛几乎同高，容易刮伤行人的头部、脸部和眼睛，极其危险。
3: 五是可能造成二次伤害，遮阳伞加装在电摩前部，其固定钢管是一把利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惯性，利剑很容易对驾驶人造成二次伤害，伞体也会限制驾驶人的逃生。
5: 亳州交警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车车主，夏季出行可穿戴不遮挡视线的防晒衣、防晒袖套、雨衣等装备防晒防雨，同时戴好头盔，切勿私自加装遮阳伞雨棚。
1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2: 健康小贴士，
3: 夏天调养身体，别总胡思乱想瞎操心，油腻生冷东西尽量少吃，平时拿黄芪加大枣泡水喝，有空多慢跑打太极练八段锦，放松心情减轻压力。
5: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3: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4: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3: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4: 什么不单纯？
13: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4: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3: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4: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3: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3: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4: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3: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4: 你来我往成累赘，
13: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1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6: 哎，哥，

0: 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0: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位于亳州高新区的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4: 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2-5678-9629。陆之宝药业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3318-053。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5626-182。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李经理，18158887777。高新区社会事务局，0585689102。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1: 海鲜水果买回来喽，还有老爸要的咸菜。
12: 哇，这大海虾和螃蟹真新鲜，做生腌的吧，解解馋。
13: 生海鲜腌咸菜，通通都是我的最爱。这上吐下泻套餐管够，保证让你们折腾个痛快。
14: 没出息的富荣显性胡军，一盆开水一碟陈醋就送你归西，等着瞧，他们用那块刚弄完海鲜的砧板切水果，我诺如病毒一沾就中，保管让这一家老小全躺平。
15: 拉倒吧，没看见人家换了专门切熟食的干净砧板，你那点小伎俩行不通。
14: 唉，白等一场。哎，这一大桌子饭菜全吃光了，哈哈，伊里斯特君也别想在冰箱里说风凉话，等剩菜剩饭了。
5: 生腌生冷藏隐患，熟食净板保平安。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平。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记者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我市扎实推进送戏进万村文化惠民民生工程，深耕乡村文化公共服务。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送戏进万村演出706场次，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亳州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市宠物用品出口货值约648.6万元，同比增长41%，出口范围扩大至德国、美国、丹麦等11个国家。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及产学研用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收官。亳州学院中药与健康学院的耀辉中华队凭借聚焦亳州中医药产业的落地创业项目，一举拿下全国总决赛1等奖。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亿9787万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赈的作用。7月20号，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员和组织。此次授予重大科学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7月20号下午，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本年度我省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工作自3月启动以来，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计划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层1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晨，也同样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同样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再来给大家预报一下收听的方式方法啊，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咱现在都是这个电工现在不在抄表了吗？现在都是自动化抄表，是啥情况？
0: 自动化抄表是吧？
2: 对，是自动化还是电工抄表现在？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黄伟黄主任。
3: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智能这个抄表的模式，这个其实这个工作从这个2012年开始就在这个进行这种更换。自动化抄表呢，它会更精准啊，少了这个人为的干扰。我们这个实时的数据呢，都是每15分钟传回来一组这个实时数据，可以让客户更精准、更及时的了解您的用电情况。啊，如果您对这个抄表这个数据呢有质疑，也可以这个到我们营业厅或者通过网上广 APP 来申请这种校表。啊，这都是可以的。
2: 那好，行，好，谢谢。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农村用电多少钱一度，还有什么优惠？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3: 这个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这个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毛6分、5.3一度。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这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的这个区别和优惠都是执行统一的这种电价政策是这个样的一个情况。
0: 桥城区二级残疾证不是困难户有照顾吗？他应该说的就是咱们电费方面的照顾。黄主任
3: 这个是要看你是不是个低保户或者无保户。对于这个低保户无保户，我们是根据这个省发改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这个有关通知里面特别提到，对于这个由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和无保户，我们每个月是有这个15度电的这个免费用电的这个基数，但这个基数呢是先征后返就是你先交，然后按照民政部门提供这个咱的这个名单和您这个账号，把这个15度这个 产生这个电费的这个打回到你这个账户上去啊，是这样一种形式。
0: 那这位网友他是二级残疾但不是困难户，那应该是在电费方面没有什么补助。
3: 对对对，你可以去这个民政部门去审听啊，是不是符合无保户和低保户这个标准。
0: 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情况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刘先生向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离自家大门有五六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七八年了，经常会出现打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他都恢复了。
6: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讲的他是合规的，我讲那个变压器离我家有七八米的，但是没有那些。要是空中算的话，也就是六米。
6: 空中算的话？
7: 空中，我放眼到他那个上面五米多吧，也就是五米多。
6: 哦。
7: 但是正常的这个规定是多少呢？
6: 您说是变压器离您家距离规定是多少是吧？
7: 对对对，
6: 哦，那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我这边贵阳公司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嗯，他讲的怎么讲的？
6: 啊，他说经过现场核实，您反映该处变压器是2025年1月更换，距离您的房屋是8.3米，符合安全距离，目前该变压器运行正常，并无大火燃烧痕迹，且变压器不对着用户房屋，在用户房屋左前方田地中不存在安全隐患。联合村支书现场勘查，确认对用户无影响，现已将现场调查情况向您进行反馈，但是您仍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坚持要求供电公司迁移该处变压器。他们也给出了一些附件，就是当时他们到现场的五张照片。
7: 这安全隐患是肯定有的呀，但是我说这个地面也是我家地面呀，是不是？
6: 您说这个变压器坐到您家地里了是吧？
7: 那我这个自建房门口是肯定是我家地方的。
6: 在不在您宅基地范围内？
7: 这个应该是算是在的吧。
6: 不是应该在，您这个得确定。
7: 啊，我跟他讲了，那个小孩在门口玩，有时候有安全隐患的。他讲你实际上你叫小孩在那玩来的，讲的。我就那我门口的不是小孩在那玩，不是在哪个地方玩呢？
6: 嗯。
7: 他那个人讲话强词夺理，知道不？
6: 行，那这个情况
7: 对对
6: 啊，这个情况我会帮您再向他们反馈的，好吧？
7: 嗯，好的，谢谢啊。
6: 哎，
7: 谢谢，
6: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再见。
0: 好。这位刘先生咨询的问题，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回复一下。变压器离咱住户啊，具体的规定距离是多远？刚才回复说是8.3米，是符合安全距离。但刘先生说他大概离这个变压器是五六米的距离。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8: 哦，这个我来回复一下。
0: 啊，
8: 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测量的呢是8.3米，测量是由这个记录和这个标尺的啊，这个确定啊。然后规定就是变压器到这个建筑构筑物的距离，就是国家标准是6米啊。如果不满足六米标准，我们会就是进行迁移；如果满足国家标准，我们肯定还是就是建议保留原位置。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是不是这个自由是这个用户家填土地这个事，这个需要跟就是村委会以及乡镇政府进行确认，因为已经正常情况下离8米是已经是隔个路了，对吧？啊，好。
0: 如果说啊，这个距离是8米，距离符合安全距离，但是用户想要迁移走这个变压器，那这个费用谁来出？
8: 按照谁主张谁出资的原则，这个费用应该由主张方 排除啊、嗯。第一个，第二个是讲到这个用小孩在门口玩可能会有这个隐患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就是会在这个变压器周边啊去设置相应的这种警示标识以及围栏，去防止这个进入，对吧？然后再者是我们对这个就是对地距离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小孩是够不到的啊。嗯，关于这个线上咨询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再一次详细的进行勘查啊。
0: 嗯，
8: 好，
0: 行，那这样，刘先生如果说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哈。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9: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听瓶位离那个楼栋的那个配电箱比较远，能不能在这边再增加一个配电箱呢？可有这个？
0: 您说的配电箱是电表箱吗？
9: 对对对。
0: 哦，行，我们有请黄主任。
3: 啊。这位听众你好，那个真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判断，就是看看一个是距离到底有多远，第二个是在你这个离你瞅着比较近的地方有没有我们的滚动线路啊、有没有延伸道，这个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线下我们安排这个现场工作人员到现场再进行这个勘查啊，到时候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是在哪个小区？
9: 我是在古井的。
3: 哦，古井镇是吧？
9: 古井开发的这个小区，古井小院这边。
3: 小院啊、哦，行，那个你留下联系方式，这个节目结束，我们第一时间给你联系。
9: 我的意思是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政策。
3: 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明确的政策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为了解决这个客户的实际诉求和您这种刚性充电诉求，我们都会就近给你介入，就是尽量的离您的车位近，但是因为受制于小区的整体规划以及物业的这种相关管理要求啊，这个你也知道，不是这个我们想把表箱定到哪就定到哪啊，这个肯定是就近最近的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9: 嗯，好，现在不麻烦你们去实地勘察，就是我到时间，装充电桩的时间，是不是就近的有这个我的意思就近的有这个你们部里有这个线，到时间再说。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我只知道那个电箱离我的车位比较远。
3: 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人员现场去勘察。另外就是，在勘察过程中，如果你这个车是租赁的人，这个也可以建议你就是就近租赁，就是离我们这个配电箱比较近的，这样你也比较方便
9: 啊。
3: 我们
9: 到时间那个我申请的时候，他们会
3: 你当天申请，次日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现场帮你勘察，帮你制定最好的这个供电方案。
9: 好，最近我去申请一下子。
3: 好，行，好的。
9: 暂时就不麻烦你们到地方实地看看，到时间看是不是有这个线。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到时候你要是有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这边帮您转办，好吧？
9: 好，
0: 行，好，
9: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卢总有需要补充的，我们请卢总来给您交流一下。
10: 我想这位听众朋友他一定是有听新购车的需求，肯定是希望这个充电桩离自己的车越近越好。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销售方啊，他会赠送30米左右的这个线，所以肯定广大的这个朋友都关心那个我的这个接入电表的位置和我的充电桩能不能在这个30米以内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我们提供多少米，但是我们会尽量贴近这个现在这个电动汽车给他提供的30米的距离，保证能够让用户啊尽量这个少出钱或者不出钱。
0: 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到时候有需求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继续联系栏目组，好吧？
9: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抖音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说，群众普遍反映电表跑得快，能科学的解释一下群众的疑惑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的嘉宾，谁来回复一下？黄主任，
1: 我来回复一下。这个电表这个情况，是我们的所有电表储藏都是经过这个法定效验的，都有一定的这个，都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而且我们的检验人员，包括我们检验设备，都是受这个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监督，每年都要进行这种考评通过的。所以在电表储藏环节啊，在这个肯定是这个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标准的啊。在运行过程中啊，如果客户对电表啊有疑问，认为这个电表可能跑得快了，或者是没用那么多电，我们一个是可以这个拨打我们这个510-1234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会安排这个现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客户啊，来排查您的这个用电习惯啊，包括您这个用电设备啊，是不是有这个长期这个在运没有这个进行及时的关闭的这种情况，包括有没有漏电的情况啊。如果通过排查客户仍有疑问，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这个电表校验啊，在我们这校验是5个工作日内会把这个校验结果反馈给客户。如果认为我们的校验结果啊客户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啊来申请第三方校验，由我们市场监督部门相关的这种啊法定计量设备的这个科室来进行这个校验啊，这都是可以的。
0: 我们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2: 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都会感觉到怎么最近的这个电费啊涨得比较高。特别是因为这个夏天来了，这个家里面的这种空调啊都开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近些年，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家里面的这个用电设备也越来越多。从这个个人的手机娱乐影音，到我们家庭的这种幸福生活的小家电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老百姓会这个实际的用电啊确实也增多了。我们每年都会对这个新一年的这个电量和往年做对比，基本上每年我们的家这个居民的用电量都在按照这个5%到7%不等的速度啊在这个增长。你看我们每个我们桥城区这个区域涨得可能快一些，有7%，但是可能三线在5%到6%左右。所以有这种电量的增加，它本身是您生活幸福感的一种体现。另外如果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如果有对这个电表的这个电能数据有担心有异议，这个也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呢有两套程序是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服务的，一个呢是对电表本身的这个计量精准度有意见的话，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这个介绍的这个方法进行电表校验。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的广大的网友啊，现在这个可以使用这个网上公网 APP 或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它可以这个提供线上的这种每日的电量的这个复核特别是开通了这个智能缴费以后啊，它就能实现我第二天对前一天的电量能够精准的看到我这个日电量的这个变化。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在你发现电量比较高的时候立刻去回想你家中有哪些电器可能是长时间开着的，这样的话会更能够叫明明白白的消费。如果还有需求，比方说看了也不太理解，电表呢也没问题，这个也没关系，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或者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我们的这个技能专家包括能效专家上门去帮他看一看家庭的这个用电结构，提出更好的这个用电建议。
0: 服务热线是510-1234啊，我们热线电话是550-1234，供电部门呢是510-1234哈。如果说大家有疑问也可以拨打。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午啊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青春在追梦中成长，选择改变，突破自我。红色传承，忠诚担当。矢志奋斗，淬火成钢。实现超越，决胜千里。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参军报国，不负韶华，一次选择，一生无悔。
1: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2: 丫头，你看看江水中痛苦挣扎的长江精灵，人们过度的捕捞水产开始啊，这些江豚就越来越少喽。
3: 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1: 哦，妈妈想到以前啊，和外公在长江边的情景。妈妈希望眼下的美景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这些小精灵能够永远幸福地徜徉在长江之中。
4: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5: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4: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
3: 小江豚好可爱呀。
6: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天晚上全市统一开展消防夜查，看看查到哪些问题。
1: 哎，搬走来，搬走来。你这个，就你电瓶车衣服不管放这地方啊。
0: 市民反映，小区门口轿车长期停放，出入视线受阻，咨询如何治理。
2: 啊，如果有占用消防通道，啊，或者你这个，其他影响安全，的，这样你可以打交警部门呢，进行你这个给他挪车。
0: 96岁老人童心未泯，身康体健，精神足。听听他的长寿秘诀有哪些？
3: 没有白天都是搞这事儿，童心不老，精神不倒，多交多去，避免烦恼。
0: 18岁小伙只有摩托车驾照，却偷偷开轿车上路，他将面临什么处罚？
4: 针对其醉驾行不服的行为，我们对其作出记纠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针对其超员的行为，我们做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每到晚上呢，咱们居民小区就进入了用火、用电、用气的高峰，各类火灾隐患呢也随之凸显。根据统一安排，7月20号晚上，全市统一开展了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排查各类场所的火灾隐患。
5: 趁着天还没有黑透，今天晚上呢，我们跟着检查人员一起来到了强区华佗小区。那么在这个小区是否存在着电动车进楼道以及堵塞生命通道的情况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哎，搬走来，搬走来。你这个，就你电瓶车衣服不管放这地方啊。
0: 抵达华佗小区之后，检查组走进了一栋居民单元楼，看到一位居民正在把电动车骑进楼道。见此情况，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立刻开展了宣传教育。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居民当即配合行动，将电动自行车推出楼洞。随后检查组又随即来到一层楼，看到疏散通道内堆放着杂物，并且楼梯上还摆放着花盆。
1: 就是咱们这些杂物，你平时不管，就是说堆放在这个楼梯间，因为这个楼梯间是咱大家逃生的通道。
0: 经过现场劝导，业主逐一搬离了楼道内所有的花盆闲置杂物，短短十几分钟，堵塞的楼道恢复了通畅。当天晚上，检查组还去到了刘园新村，在巡查中发现，这个小区内不少电动自行车依靠撕拉电线充电，部分楼栋的楼道内同样存在着电动车违规停放问题，火灾隐患风险突出。
1: 我们强区消防救援局共出动13个工作组，对辖区住宅小区、就业场所，还有一些宾馆、酒店等单位进行夜查，希望我们广大市民能够通过这次行动真正重视起来电瓶车进楼入户问题、堵塞安全通道问题，因为当火灾发生时，这些问题将严重阻碍我们逃生，甚至危害我们的生命安全。
0: 当晚的集中夜查行动坚持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宣教一处，对排查出的各类火灾隐患现场要求整改，同步面向小区居民开展面对面安全科普，做到隐患清零与宣传教育同步推进。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常态化巡查力度，紧盯老旧小区、居民楼栋等重点场所，压实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电动自行车

0: 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物等高频隐患。
1: 近期我市持续高温天气，正值农作物生长用水的关键期。为了保障农户抗旱浇水用电需求，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桥城供电分公司迅速行动，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排查设备隐患，优化用电服务，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0: 在桥城区赵桥乡焦葵智能无人农场，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桥城供电分公司、石河中心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正顶着烈日，沿着田埂仔细巡查灌溉线路，并帮助农户检查抽水设备，指导农户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2: 你看这天气那么热，地里庄稼正等着喝水，供电公司人呢就是说检查设备，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0: 除了主动上门服务，供电公司还开辟了抗旱用电绿色通道，强化用电巡检频次，确保灌溉设备在用电高峰期安全稳定运行。
3: 有电有水，没停放电，还浇水放心。
0: 针对当前高温干旱天气，供电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农户抗旱浇水用电需求。
4: 针对当前这个高温干旱天气，我们深入田间地头，及时解决农户灌溉浇水用电难题，同时进一步优化灌溉用电里的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强化用电巡检，保障农户抗旱浇水用电的需求。
1: 我市文旅部门立足本地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特色，把大型实景剧《曹操》作为核心文旅亮点，搭配特色街区、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把古城的夏夜文旅市场彻底盘活，让大家的夜间生活既有文化味道，又有烟火气息。
0: 暑期以来，每晚8点华佗百草园实景演出剧场人气十足，不少市民和游客白天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等古迹，夜间观看实景剧《曹操》。剧目通过实景光影演绎，还原乔郡三国历史，成为亳州热门夜游项目。
5: 今天呢，特意带着家人和孩子来看一下亳州三国的历史实景演绎啊，把历史的故事直观的呈现，孩子看得十分投入，非常的开心。
0: 实景演出持续引流，带动三国新汉里文旅街区热度攀升，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市集、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形成了看戏、逛街、品美食的一站式夜游体验。
6: 看完演出呢，还可以逛街，吃特色的小吃，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7: 既可以买到一些自己心仪的一些手办和一些中药产品，夜景很漂亮，演出也很精彩。
8: 我看了，在这边看了咱们这个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这个景观都看了，在这里综合体验特别棒。
0: 演艺经济有效激活全城夜消费，街区餐饮、文创、非遗手作等商户客流大增，不少商户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形成了演艺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
9: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0: 今年我市持续打造欢乐夜亳州夜游品牌，串联景区、街区、商圈，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擦亮耀都夜游名片。
10: 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每天夜间文旅接待人次达到5000人，夜间综合消费额同比实现大幅增长，青年群体成为夜间消费主力，有力带动了景区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
1: 今天上午，市应急管理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呢，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
0: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在直播间留言提问：杉杉国际城等小区门口轿车长期停放，出入视线受阻，询问小区停车治理办法。
11: 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啊，这个一般都有这个物业来进行的管理和规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小区外边这个我们交警部门、城管部门也都有划的规范的停车的这个车位。这个市民呢，咱们也还有这些居民呢，一定要按照要求来呢规范停车。总有一些这个市民啊，这个停车不规范。不规范的这个呢，一个是呢这个小区内部我们要向这个物业报告。这个要及时把这个车辆呢要挪一下，特别是这些消防通道， 啊，这个不能坚决不能占用，啊，如果有占用消防通道，啊，或者你这个其他影响安全的，这样你可以打交警部门呢，进行你这个给他挪车依法，把给他挪车。
0: 还有一些网友反映，气象预警预报和实际天气存在偏差，如何保障预警信息发布准确、落地见效？
12: 因为这个目前来看，就是气象预报，它这个是长期预报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就是短预报，比如说3小时的、半小时的这个预报，特别是我们在通过全市的这个宣传媒体啊，或者短信12379的这个应急短信啊，这时候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呢是相对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比较及时的。现在国家也在提倡在临在预警教育机制，临在预警教育机制就是通过这个短临的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呀、啊，或者是雷电啊，大风影响期间，要求我们就把这些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将这个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同步传达到防汛责任人。目前呢，就是因为一些天气监测的一些技术手段吧，还没有做不到说100%或者什么比较确认的情况下的这个降雨量。
1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96岁老人童心未泯，身康体健精神足，听听他的长寿秘诀有哪些？
1: 没有关系，这是搞笑事儿。童心不老，精神不倒，多找乐趣，避免烦恼。
0: 18岁小伙只有摩托车驾照，却偷偷开轿车上路，他将面临什么处罚？
2: 针对其醉驾行不服的行为，我们对其作出记9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针对其吵冤的行为，我们做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下面呢，咱们来认识一位童心未泯的老爷爷。在咱亳州啊，96岁的李善武老人活得比年轻人还有朝气，被儿子评价说越活越年轻，简直是返老还童。走进李爷爷的家，各个角落都摆满了他精心挑选慢慢积攒的各式小物件，每一件都是他视若珍宝的心头好。
5: 你那里要跑啊，你他跑出来你看啊，
1: 干啥？每次出去旅游到外地看着有纪念品，买一点，这真是好玩的东西。
0: 李爷爷的快乐从来不止于玩具，每周有空呢，他都会专门跑去花鸟市场逛一逛，遇到喜欢的花鸟就带回家精心照料。
1: 这有精神寄托啊，你怕你在眼边赶着坐着也没意思。你要出去活动的参加活动，看看市面，了解市场，到时看看必要的物资，买点陶冶情操，特别精神。
0: 闲暇时光，爷爷还喜欢和老伙伴们一起打打麻将。
1: 这是一种娱乐，精神生活。打个麻将，锻炼锻炼这脑子吧，锻炼手。
0: 最圈粉、最让人动容的是爷爷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身为退休教师，他一生心系教育，即使年过90，依然牵挂困难学子的求学路，主动对接团市委希望工程，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倾力帮扶。
1: 咱不求这个回报，也不求他感谢，不求这，是不是？你看，表示咱自己的感谢，是不是？啊，能觉得？求学要培养成人以后，将来为社会服务，是吧？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样那个人，咱不求他啥好，啥回报啥好处，是不是这样？
0: 耄耋之年向善而行，这份岁月沉淀的爱心格外动人。虽然已经96岁，李爷爷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长寿的秘诀也特别的朴实。
1: 人是荤素搭配，应该是吃的素的吃的荤的这样搭配，饮食注意的，那酒呢调节好，是吧？对，这些全是负担啊。
0: 另外，爷爷的心态更值得学习。他一辈子心胸豁达，遇事不往心里搁，知足常乐，从容通透。
1: 没有白人的事，都是搞这事儿。粗心不老，精神不倒，多找乐趣，避免烦恼。
0: 李尚武爷爷用近百年的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年轻呢，从来无关年龄，而在于咱们的心态。最好的长寿是童心未泯，心怀善意，热爱生活。咱们换个话题，经过两年多的匠心营造，荣辉云峰会项目呢，已经于7月19号到20号迎来了首批集中交付。该项目从规划之初就备受关注，如今呢，实景呈现，为购房者提供了眼见为实的品质参考。
6: 买房看实景，安家看兑现。在亳州城东，荣辉云峰会迎来了首批集中交付。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前往现场，感受国企品质的兑现时刻。
0: 交付首日，现场布置的温馨有序。李艳丽是首位收房的业主，参与了交房的剪彩仪式，随后在专属工作人员陪同下入户验房，细致查验墙面平整度、门窗密封性、室内施工细节。拿到新房的钥匙之后，李艳丽漫步园区，难掩收房的喜悦。
7: 当时我买房的时候，看了两个都有，然后对比了好多家，然后就是没有达到我心中的满意，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国企品质，然后包括我们的园林管带都非常很可以的，很漂亮。今天拿到钥匙之后，心里特别激动。
0: 为了让业主们感受到归家的温暖，交付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归家宴，提供特色小食和饮品。已经办完手续的业主们可以在此稍作休息，品尝美食。
8: 拿烟过后过来参加这个家宴，布置得很温馨，细节也很到位，现场的这个槟榔园和鸡汤都不错，服务也都很到位，这个小区比较不错的。
0: 在交付保障方面，物业团队提前进行了全面的环境清洁和设备排查，确保公共区域的设施运转正常。
9: 针对本次集中交房，物业团队提前数月筹备，开展专项培训，模拟交房流程与接待礼仪，对公共区域实施多轮巡检维护，确保最佳状态。另外，业主集中交付后，物业团队会贯彻执行荣威服务五好两文化七彩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社区文化活动，让业主入住安心舒心。
0: 如今的荣辉云峰会中央景观区已经全部实景呈现，水系、绿植、亭台相互映衬，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园林效果。同时，首批交付楼栋的架空层也

0: 仅打造为共享空间，涵盖休闲、阅读、亲子等功能，为业主提供了全天候的户外活动场所。
1: 融辉云峰会项目中央组团呢，以山水庭院著称，内设有晚亭叠水景观，我们里面有乌桕林，有罗汉松，当然也有我们休息的云水会客厅等大型景观组团的一个相互串联。整体整个片区移植的树种呢，多达近百种，包括乌桕、罗汉松、桂花树、腊梅、逊利海棠、女贞等。我们首批次的四个架空层呢，已经全部投入使用。我们楼下下楼即可享受我们休闲、学习空间。目前项目在售户型呢，涵盖是102平到159平之间，刚需改善均可选择。全封闭阳台，买一半送一半，实景现房，欢迎大家安家云峰会项目。
0: 下面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亳州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以后呢，咱们的市民不出亳州就能享受到省级中医诊疗服务。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打造一批中医医疗服务高地，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扩容下沉。为了迎接这次大考，市中医院也是做足了准备。
2: 一方面，我们苦练内功，努力提高就诊能力，先后建成胸痛中心、促肿中心、心衰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也擦亮招牌，肺病科、眼科、吉林科这些科室成功入学国家中医以后专科建设单位，省市级重点专科也不断壮大，人才梯队持续优化，这为通过省级评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凭借扎实的建设成效，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对市中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给予了充分认可，目前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验收，
2: 意味着我院在中医特色优势发挥、专科能力提升、区域辐射带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达到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标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中医特色，提升服务内涵，努力把咱们医院打造成完美地区中医医疗的高地。我们要全力服务好亳州世界中药制度和养生制度的建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看上好中医。
0: 年纪轻轻开车上路，安全意识呢却严重缺失。前几天，一名刚满18岁的小伙手里只有摩托车的驾照，却偷偷的开着小型轿车上路了，还带着朋友超员行驶，结果呢被交警当场查获，两项违法叠加，被记满12分，实习期驾照直接注销。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卫五大队交警在静安路与柴湖路交叉口开展夜查，对过往小型轿车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存在明显交通违法行为。
3: 我有种类的，现在驾驶出驾驶行驶啊，没有驾驶行驶。
0: 面对交警检查，驾驶员迟迟拿不出小型汽车驾驶证。
3: 你来这车是哪弄哪几个人呢？几人坐？不知道。
4: 看看您的行驶证写的是啥啊？核载4人，您叫几个？
3: 少几个人？都下来，下来吧。5个人，超员一个人，是吧？
0: 交警现场核实了解到，驾驶人刚满18岁，名下只有摩托车驾驶证，根本不具备驾驶小型汽车资格，属于典型的准驾车型不符。
5: 驾驶人黄某某，仅有摩托车驾驶证，无小型汽车驾驶证，并且该车核载4人。却是在5人，
3: 就带着这一车人，这是他女朋友，给他带着这一车人，你给负责人，你赶到后方，
4: 赶到后方。
0: 一车都是年轻朋友，驾驶人在没有对应驾驶资质的情况下驾车上路，还违规超员，交通安全隐患极大。
5: 针对其准驾驶型不符的行为，我们对其作出记9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针对其超员的行为，我们做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因为黄某某的摩托车驾驶证尚在实习期内，后续我们将对其作出注销驾驶证的处罚。
0: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供电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捡大石头布，捡大石头布，捡大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异物卡喉，别慌张，站到身后抱住他。

0: 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2: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2: 原来你是大蒸锅。
1: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2: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十亿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3: 是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3: 遭遇火灾要冷静，三要三不需牢记。三要：要熟悉环境，要沉着冷静，要小心烟毒。三不：不乘电梯。不贪财，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火灾。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反映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修建水泥路和栽树的事情。
3: 修建水泥路的话是集体用地修建水泥路，他自己使用吗？
4: 对对对，因为这一块村，他门口一定有公共的这个道路，一定给他留有5米的道路，都是大家共同行走和通行的，但在道路之外的公共土地、村集体的，他又占用、修建，自己可以长期占用，然后又占地栽树。
3: 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如果确认为是村集体的土地的话，个人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不能去占用这个道路来去修路栽树。都是不可以的，包括有的时候就是土地和土地挨在一起，你的这个树木长大了影响人家的庄稼生长，你可能及时协调还是要把树给砍伐掉呢。
4: 对，因为他的这个农户门口公共都留有这个道路，通行道路的5米宽的道路，在农村家门口这都留好的，道路之外就属于村集体公共土地，他不个人是没法是使用的，如果使用了就非法侵占了，他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或者说专业部门的同意，对不对？
3: 对。
4: 还有说，因为这个公共土地已经在我们村集体的这个牌匾上，那个牌账上都标的清清楚楚的，是属于村集体的公共土地。
3: 您说的是确权的啊，就是登记的上面就写的就是吧？
4: 对对对，
3: 那像您这样讲的话，您应该已经向村里反映过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村里面那边的话给出什么样的回复呢？
4: 12345，我多次反映12345，在4月15号就是便民热线答应了，答应说是收完小麦，把栽种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可是到现在村里面没有落实。总共是3户侵占的，另外2户已经把树木全部砍伐掉了，还剩单单这一户，单单这一户就是给村委会有关系，所以他一直就没有把土地恢复原貌，也没有砍掉树木，所以说我就多次再去询问了，再去拨打12345，他们答复，就是每一次答复这12345他都有记录的，
3: 对，
4: 对对对，这是4月15号他明确答复的，他既然明确答复了第一，他就承认了这个村民侵占村集体的土地是事实，对不对？第二，这个他答复的也就明确证明这个侵占村集体事实，但是他就跟我说可以砍掉，但是到现在没有落实，这两种现象他就证明村委会他就是违法，这种违法性。
3: 那您是希望通过我们栏目组来把 帮忙转办一下，对吧？首先来讲，
4: 对对对对，
3: 如果说是您讲的这个情况已经属实了，那为什么当事人没有按时去按期清理恢复的道路，后续还会有哪些处置措施？这个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问一下当地政府，对吧？
4: 对对，因为三户村民嘛，另外两户人家已经把树木全部砍掉了，
3: 嗯，
4: 单独这一户，最后这一户为什么他不砍伐呢？
3: 嗯，
4: 后来我们多方打听，他跟村委会有关系，所以说一直现在没有砍伐，对不对？
3: 嗯，
4: 因为你村委会和镇政府一定12345明确有登记记录的，你4月15号一定答复了，这就明确承认非法占地的事实清晰客观存在的，对不对？
3: 嗯，
4: 但现在你不落实，这可能其中会不会有人情包庇、履职缺位、包庇袒护、徇私枉法，对不对？这是典型的，这是自然而然的老百姓就会朝这方面想，对不对？因为你既然做一个村集体或者镇政府，你是代表着官方政府啊，可不是代表个人老百姓，你说话是绝对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权威性的，或者说你不能说空口白牙就说一句空话，到最后你不去落实不去兑现，这就是会失去这个民意，这会挑起老百姓和政府之间会产生一种激化矛盾，是吧？就对政府就不会有信任感。这就村，你想一想，村委会和镇政府敢那么做，这绝对是有人情包庇。
3: 嗯，好，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两户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整改，还有一户迟迟没有恢复道路，那就您就担心这个处置的标准为什么不一样呢？同样都是已经回复了，讲是不能侵占的，那为什么唯独这一户没有进行拆除，是不是？
4: 对，就是我希望你们给我们审查转办一下，让他们按照当时的这个约定，叫全部会将土地恢复原貌，把所有的树木全部砍掉。
3: 行，您的诉求我们会如实转达给职能部门。您是家住在哪里？
4: 蒙城县双堰镇。
3: 那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蒙城县政府，重点就是询问剩余一户的这个整改进度，要求就是统一的标准，公平的处置，对吧？
4: 对对对，我就希望咱们落实，一定落实的兑现。
3: 好，
4: 因为你们这个说办就办，我6月份已经给你们反馈过，应该你们也有登记记录的。
3: 行，那我们接下来帮您进行转办催促，好吧？
4: 还有就是我6月份给你们说办就办打过电话，到现在没有一个县政府没有一个人跟我联系，所以说我现在又第二次给你们反馈。
3: 行，那我们再查一下记录。那为什么反映问题之后，就是要求来讲是在比如说10个工作日内职管部门要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和联系，那什么样的原因啊？到底没有联系的原因是什么？
4: 对对，
3: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事情主要的情况就是为什么有一户他可以不整改，是不是？
4: 对，
3: 然后
4: 就
3: 是剩余这一户整改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4: 对
3: 吧？
4: 对，
3: 尤其当地政府怎么样才能做到公平的处置，是不是？
4: 对，
3: 那群众肯定存在疑问呀，总共有三户，那为什么处置的标准不一样呢？是吧？
4: 对，明显的这就是人情包庇嘛。因为这个在7月2号，你们的这个主持人那个胡赛也给我打电话回访我，他说县政府有没有跟你联系？我说没有。然后7月9号又是那个胡赛给我联系，说他们有没有联系？我说没有。
3: 因为我们是反映之后问题之后的话，我们要栏目组再定时回访您看办理情况，我们就是会做记录。那接下来我们再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4: 就我希望你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因为他们敢这么做，觉得有的他们就是仰仗的有关系嘛。还有说对不对？这是明显的，这是老百姓，换每个人都会这么想。为什么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区别那个对待，对不对？
3: 好，我们也问一问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是怎么推进的，好吧？
4: 对，
3: 好，
4: 我的要求就是立即落实整改，就这个。
3: 好的，
4: 好，
3: 再见，
4: 好，再见。
3: 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咨询一个吧，我是涡阳县涡南镇的，养老行动村石眼磨的，我原先这个就是我的聚集地吧，聚集地我说建房天天一户一户说建房天天，我聚集地我飞机我赔啥了，说都不符合是从农转非进来的，我转了，我请问一下吧， 这四月份开始转的什么时候能下来呢？他说这两天给我报了。
3: 哦。要报的话，要我们要帮您问一下这个进度。
5: 哎，
3: 我们帮您可以问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像您这个申请，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批下来？
5: 哎，他是这样的，他不是批的，比如我递过来真多年批的吧，他这个无人机给我喷上，就是说什么耕地了。
3: 哦，
5: 他要耕地呢，农转水。
3: 嗯，
5: 农转水，我到我进来问那个，他说他给我转了，四月份转的，四月一号吧左右。他不给我报上了，我想再咨询问问什么时候能下来。
3: 好，我们帮您来问一下进度，好不好？
5: 多长时间能下来？几个月了，是这样的。
3: 嗯嗯，一般情况下，您说是四月份的是吧？
5: 对。
3: 四月份的应该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5: 就是我的农转水转过了，我可以建申请建房，它是这农用地，咱农用水分建房用地。
3: 我知道您就是选一块地，想在那块地上，然后呢，就是建房。但是建房的话呢，要符合一户一宅是一个条件，就是
5: 对对对。
3: 还有就是您的土地性质也要符合这个建房的要求，是吧？然后像您这个，因为是农转非，不能新划这个宅基地，但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就是想问一下您申请四月份提交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是吧？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是乡镇受理是十个工作日，然后但是您讲的四月份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呀，我们帮您问问进度吧，好不好？
5: 那个就是我的多年的媳妇，她说的飞机培养不符合建房，不符合。
3: 那应该是土地性质的问题吧？
5: 对对，他有个土地性质。他说我这我到镇城管部门问，他说的，他说的给我报了四月份，我想再咨询问问到什么时候能下来，就这样。我家老岳母就在我这个住，他每周住是这样的。他是贵州的，他是贵州的，来我这个就是我姐夫是贵州的，他就一个闺女住我这个，现在他每周住，我想给他建个养老房是这样。
3: 嗯，好的，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好吧？
5: 好，谢谢啊。
3: 哎，好，再见啊。
5: 再见，好好。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311国道18里镇与鹿邑交界处砂石车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为什么还有很多的超限超载的车呢？来关注一下18里执法队给出的回复。在反映问题之后呢，向18里镇的执法人员与鹿邑县交通运输局、鹿邑县公安交警部门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开展了跨区域联合治超行动，出动执法车辆3辆，检查大货车15辆。后来呢，18里执法队联合流动执法队、卫岗执法队，包括交警城西中队，在 G311 线西18里境内开展路警治超专项行动，查处超限车辆1辆，治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以来呢，针对豫皖交界处超限超载违法问题呢，局里面在G311-18里段已经开展路警联合执法 次，出动执法车44台次，共检查大货车180余辆，查处危险品这个超限车辆2辆，与鹿邑交通运输局已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2次，检查车辆70余辆，查处严重超限车辆5辆。下一步的话，将会继续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和鹿邑县交通运输局加强G311C段的治超工作，重点打击百吨网等严重超限超载的违法行为，并把治超工作纳入常态化的管理，努力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运输环境。有一位杨先生，他说是家住在远大九龙府，充值的时候充错了，请燃气公司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充错卡的问题，给出的回复就是，用户更换新的燃气表到营业厅办理登记手续之后，因为系统换表量表的数据配备完成有延时，造成充值没有及时到账，造成表端显示余额为0，需要2次手动触发通信，或者是次日0点自动通信到账。工作人员也就这个问题呢向用户致歉，用户表示理解。我们来关注一下医保缴费的问题哈，法院人就咨询了相关方面的问题。那根据规定，灵活就业方式参保缴费的，累计缴费年限男满30年，女满25年，且实际缴费年限满15年，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人不再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但医疗救助费用每月12元仍需要缴纳。已经缴足规定年限，但是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人应当继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至法定的退休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没有缴足规定年限的，继续缴纳至规定年限。宋先生说呢，自己在大余首附近做生意，原本水费是每个月大概50到70，从没有高于过70，这个月显示居然要交252元，请问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6: 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6: 哎，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警察花店红卡的事情。
3: 啊。
6: 大说话吗？
3: 之前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客政府航空热线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的网友，包括也有群众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是说，好像是在这个北边那个地方的话，然后可能再新开一个超市，这样的话的就是后续可能满足大家余额有没有使用完的去进行购买。但是目前的话好像还是没有开业呢，好像就是在规划当中。
6: 他都换了一个门头，已经3个月4个月了，换了门头又没赢了。
3: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的时候再帮您转办给主管部门来问一下。上一次在线上群众咨询呢，关于说后续会有相应的超市开放，大概什么时间？如果说有一个时间规划的话，那更好，对不对？那如果说需要进一步向群众说明情况的，也需要进一步说明。您看这样行吗？
6: 行，就说呀，这等这长时间都没有回复呀，我想看看咋回事了。
3: 好，您的问题转办之后的话，也会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详细的介绍实际情况。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这边可能也没有确切的这个时间，就大概什么时候能开。
6: 好嘞
3: 、那行，后续那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6: 好嘞，好，
3: 好，再见。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宋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收费收多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此前呢，该商铺的水表池与污水井串流，导致水表池内的水表被污水覆盖，抄表员无法正常读取水表的读数。那本月经清理水表池内的污水后，目前水表的读数是清晰的，抄表员已经按时抄取当期的准确表码，工作人员也向用户解释说明了，说前期的表被水淹的原因啊，用户表示理解啊，已经结清了清水费。有一位张女士，她说是天运物流园外围商铺的业主，水费和电费是缴给物业，物业是好几个月才收一次水费，最近要2000元的水费，说是自家地下水管漏水，对此有疑问。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经开区给出的回复。7月10号的下午的时候呢，经开区社会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在来电人的商铺组织了天运物流园负责人和反映人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双方就水费的计算方式和漏水情况进行了初步沟通。其中，天运物流园水工详细描述了漏水点的点位。那按照排除法确定，也就是先关闭商户室内总水阀后，再观察水表指针是否转动。那经过现场查看的话，遗漏点是在商铺之内的。7月15号的时候，经开区社会事务局与天运物流园的负责人再次沟通，负责人表示双方各退一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继张女士承担部分漏水的费用之后，物业可以提供接水的服务。7月16号的时候呢，经开区事务局再次和张女士进行沟通，并将水表费用的月抄表清单发给了张女士。7月20号再和张女士进行沟通，将天运物流园负责人的态度告知。下一步的话，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将继续做好双方的沟通协商工作。何先生他说呢，自己家属之前是在上善环保公司单位有缴纳社保，现在退休了，怎么领取独生子女补贴？有独生子女光荣证。我们来根据回复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在企业职工退休的时候给予不低于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所需经费由所在单位承担。上善环保公司属于国有企业，符合领取一次性补贴的条件，可与所在单位联系。

家关注一下应急局上线时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有网友咨询说呢，前两次台风气象预报的降雨量影响范围预估较大，但实际对亳州的影响没有达到预期，气象预报与实际天气为什么存在偏差？来关注一下回复。应急局防汛办副主任张雷回复说，长期气象预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受复杂的气象因素影响，无法做到100%精准。目前呢，全市重点依托短时临近的预报开展防灾预警工作，半小时三小时内的短期预报精准度更高。那么目前我是通过官方的媒体的宣传、手机短信12379、应急预警短信等渠道发布的短信的预警信息，具备较强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同时呢，我是严格落实临灾叫应机制，在暴雨、台风、包括雷电、大风等灾害天气来临时，将预警信息与工作指令同步推送至基层风险责任人，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残联做客政府航风热线时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位桥城区城富镇的盲人朋友打电话咨询说，想要申请一根盲杖，什么时候可以申请？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因为他是居住在桥城区残联，那么目前是由桥城区残联来进行负责。桥城区残联呢，也是刚刚采购完成了一批残疾人的辅助器具，其中有盲杖，符合条件的现在就可以去申请，需要本人或者是监护人携带身份证、残疾证或户口本前往所在乡镇残联进行申请就可以了。一位经营家电维修的群众说呢，今年60岁，是残疾人，想问一下能否申请残疾人创业补贴。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申请残疾人创业补贴是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呢，是具有我市的户籍。第二呢，是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三呢，在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个人以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朋友可前往所在乡镇残联进行申请。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亳州的油价为何比河南的贵？来关注一下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各省的油价由当地发改委统一定价，并非中石化或中石油企业定价。河南的油价通常比安徽要低5分钱左右，差价主要源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油品运输成本不同。有网友反映说呢，加油员反复按压油枪会影响加油的质量吗？来关注一下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反复调整枪速是为防止跳枪，确保加油顺畅和安全。实际出油量由加油机计量器精准控制，与握枪的松紧快慢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关系。

像有位网友王颖留言说，石河北加油站对面的路口需要安装路灯啊，这个您可以到你们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他们会实地来进行看看是否符合安装的条件哈。李景水说，九州通物流原住户从三月份至今电费没有缴纳，电力整改什么时候能改给住户合理的电费？像一般情况下电力的整改的话是需要物流园那边和看他是否这个移交给供电来进行委托管理，他们如果说委托管理的话，就由这个供电那边的话负责看一看是否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话他们进行接管，接管之后的话他的收费，你们物流园那边收费的话应该是商铺收费吧，他可能跟普通的居民收费还不一样吧。

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涉及到残联群众咨询的问题啊。有一位蒋先生也咨询说想要申请一个盲站，请问怎么样申请？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众可以带着自己的残疾人证和这个身份证，由自己或者是监护人向所在乡镇残联进行申请。一般情况下呢，它是按照顺序申请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打卡发放的。像现在如果说是桥城区这边的话呢，就可以申请了。因为刚才也介绍，桥城区这边的话是新购置了一批残疾人的辅助器具，像盲杖是在其中的。所以如果说桥城区的朋友有需要的，可以带着自己的材料前去申请，或者让监护人陪着你一起，他代为申请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哪些资金的扶持。对残疾人个人以及家庭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包括修理还有餐饮等等这些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那补贴的标准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以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残疾人的人数这个累计计算。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3: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六集，
12: 吴昊他们跑出渔村，见无人追来，便停下来喘息着。此时他们才发觉阿丽不见了，有人提议即刻杀回去救阿丽。吴昊想了想说，
13: 不行，那几个人的剑术都很高明，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赶紧回岛上将我们的人集合起来以众搏敬。
12: 吴昊一行回到小岛，清点了一下人马后，吴昊动情地说，
13: 当初十五名兄弟跟我一起出来，如今只剩下我们九人了，我一个也不愿丢下你们。今夜阿丽落在犯贼手中，吉凶难卜，我们一定要将他救出来。
12: 众人宣誓般的狂呼，
14: 杀死犯贼，复兴吴国。
12: 月光清冷地照着孤岛，那清冷中却也透出了一种悲悯。这群被亡国之耻燃烧的失去理智的复仇者，并不明白战争的根源是什么，更不清楚诸侯之争对民众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看作比生命还珍贵的只有荣誉、耻辱、忠诚、侠义，为了这些他们不惜激情澎湃，赴汤蹈火，热血厮杀。正在他们宣泄着复仇之火时，阿丽抱着受伤的胳膊回来了，众人一见不由狂喜起来。吴昊扑过去问，
13: 你没有被他们抓住？
12: 阿丽说，
15: 小人中了一箭，被他们抓住了。奇怪的是，犯贼家一个女人不知何故却将小人放了。
12: 众人听了都觉蹊跷，吴昊的太阳穴禁不住突突地跳了几下，他瞪眼睛问，
13: 他们是不是跟踪了你？
12: 阿丽摇头肯定地说，
15: 没有，小人开初也怀疑他们是否想跟踪小人找到你们，后来证实他们确实没有跟踪过来。
12: 吴昊想了一会儿说，
13: 孙武将军在吴国训兵时曾说过兵不厌诈，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轻易妄动了，犯贼的谋略远在你我之上，明着跟他斗肯定吃亏。
12: 阿丽说，
15: 大人，小人上回去越国打听犯贼时，听越国人说他是偷偷溜走的，这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干脆将他藏匿的地方张扬出去，让越王派人将他除掉。
12: 吴昊赞许地说，
13: 好主意，我们筹谋一下再分头行动。
12: 光阴荏苒，平静又有所为的日子过得更快。转眼间，范蠡一家来渔村好几个月了。自击败吴昊等行刺之后，范蠡一家非但没再遭遇什么坎坷，鱼塘的鱼也越来越多，陶窑的陶品更是越来越精致。他们自己富了，也带领渔民们富了起来。每当渔民们感谢他时，他不但没有一丝得意之色，反而引起他不少愧疚与自责。为曾经热衷的政治，曾经谋划的每一场战争，他甚至不知该如何评价自己了。他只有一个信念，
16: 我本出自草民，还是要回到草民中去，此后再不混入政坛官场，更不染指战争，只尽自己的心力才学，让天下苍生过上平安富足的日子。
12: 那一晚，他与一时方南在灯下合计着最近几笔交易，他指着一大袋钱币说，
16: 我们最近收获不少。
12: 方南摩挲着手中的钱币说，
15: 原来只知大哥能治国会打仗，哪知经济商来也如此神奇。
17: 大哥用20年的时间将一个千疮百孔的越国反败为胜，这里成了如今的诸侯强国，今日领着我们养鱼制陶赚了这些钱， 还不是小事风芒。

0: 范蠡如何又不知一时内心的种种纠缠与伤痛？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如今已是家破人亡，落得孑然一身。就在他九死一生被一路追杀的种种凶险中，还将自己的妻儿毫发未损地送到他的面前。每念及此，范蠡总是长夜难寐。可他知道，这种胜似亲情友情的情谊，在他们之中是不需要用言语表达的。无论是自己的感恩、旧痛和试图安慰他伤痛的用心，都只能用时间慢慢渗透。最珍贵的是，自己与一时的相通相契，自一时走出豪门来到他的身边，亦步亦趋地与自己形影相随，忠实执行自己的战略战术，指挥千军万马闪电般的攻城略地，捣毁敌营，直至最终灭吴。为了星月灭吴，自己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西施送入吴宫。别人只知称颂其谋其智，唯有一时时时相守慰藉其淌血之心，并将自己唯一妹妹送去吴国陪伴西施。此番辞月出走，即使文仲亦不解自己之心，唯一时虽未多言，却不顾权威的丧失，甚至付出了妻儿性命，又随他来到这荒僻的五湖。此情此信，真可谓三世难寻。他深知一时的所行所为都是为了跟随他，为天下苍生再造一个清平世界。几月来，他见自己只顾养鱼制陶赚钱，他怎能不心生疑虑，心下茫然呢？范蠡笑了笑，
1: 哼，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如今咱们将之颠倒过来，故此大哥此后只想为百姓的富足康乐而思，为给百姓送来一个清平世界而为。二弟三弟，你们
0: 一时方难异口同声的
2: 明白了，我们陪大哥走到底。
0: 至此，一直盘绕在一时脸上的愁云才被微笑驱散。范蠡看了看他俩说，
1: 不过自我与方南在此地落脚以来将近一年了，村民对于养鱼制陶都掌握得差不多了，万一还有疑问，我的养鱼经理也说得很明白，这里离会稽太近，不太安全，得思谋迁徙了。
0: 方南一听急了，迁徙？那咱们的鱼塘与陶窑怎么办？一时看着范蠡没有吭声，他知道大哥心中肯定已有打算。范蠡看了他俩一眼，接着说，
1: 我估摸了一下资产，卖了鱼与陶皮，我们的盘缠应该绰绰有余。那些鱼苗、制陶工具、笨重物品与部分钱财就送给村民们吧，明日我们便分头准备，越快越好。
0: 一时问，
2: 往哪里去啊？
0: 范蠡将一张总是随身携带的牛皮掏出来给他俩看，
1: 你们看，我们从海上出发一路北行，这里这里。
0: 一时与方南看了一会儿地图，一时指着齐国位置看了渔父一眼，范蠡笑着点头。方南说，
3: 大哥崇拜的管仲就在这里吧？
0: 范蠡一笑，
1: 是的，管仲时代虽已不复存在，但他的财富之路却是值得追寻的。
0: 会稽的实际杂货铺早早地打烊了，阿良将最后一块门板上好后急急回到后屋，阿坤和阿水已在后屋等着阿良。阿水见阿良进来，示意他带上房门。阿水说，
4: 很多人都在传上将军大人如今藏在五湖的一个渔村。
0: 阿良兴奋地说，
2: 真的？不会是在我家那个渔村吧？
0: 一直没有说话的阿坤抬头看了阿良一眼说，
4: 阿良，不管消息是否属实，

0: 你都要回去一趟，告诉他们王上十有八九也知道了他们的藏身之地，还有咱们会继续寻找西施和惹儿，让他们放心。
1: 阿良点头说，
2: 好，我连夜走。
1: 黄昏时分，范夫人从竹篙上将晒干的衣物与被单收了起来，她失神地看着几羽归巢的小鸟，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与夫君团聚之后，虽然心中稳定了许多，夫妻之间还是像隔着一层绒毛似的，似是无物却时时感到滞涩。夫君整日忙碌着，直到深夜才回房歇息，而他却在一次又一次的期盼中将不经意的冷脸丢给了他。夫君虽然口中无言，却尽量回避两人独处。今日一早，夫君又要他带会游收拾好随身物品，并准备好十多天的干粮，至于要去何处，他没说，他也没多问。三个男人在外面忙到天黑才回家，他们搬回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陶缸。子规一见兴奋地说，
3: 咱家要开酒庄了。
1: 方南扶扶他的头，反手将跟在身后的子豪放进了缸里。子豪高兴地在里面又蹦又跳，夫人连忙叫住他，
4: 别乱打，打破了缸看你父亲不生气。
1: 子豪看着方南直扮鬼脸，方南一手将他拎了出来，子豪却吊在他的手臂上不肯落地。方南将他甩在自己背上，背着他在院里转悠着。子豪天真地说，
3: 三叔，我们家有了你和慧友姐姐真好玩，你让慧友姐姐做你的新娘吧，这样二叔就不会赶她走了。
1: 方南听了心中咯噔一跳。此时慧友正将蒸熟的馍摆在竹篾簸箕中晾，子规懂事的在一旁帮着拾道。方南偷眼看了慧友一眼，脸腾地发起烧来，他将子豪放了下来，在他屁股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子豪未解其意，只咯咯地笑着边回头边跑远了。晨光初露，范蠡一家登上一艘乌篷船扬帆远去。这是范蠡有意安排的，他知道渔民们与他一家已经有了解不开的情结，他们突然离去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能割断渔民们的挽留的。何况他们的行踪总是越不被人知越好，他们的离去果然招来渔民们极大的失落、猜疑与祝祷。一大早，当有渔民带着自家晒的咸鱼干、薯干兴奋地送往渔父家时，却见他家的茅屋已人去屋空，送物的渔民站在那里发呆。不一会儿来了不少人，他们里里外外屋前房后的找，还是不见渔父家一个人影。一个识字的渔民见石头的干干净净的案台上放着一卷竹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养鱼经，他不由得大声念了起来，
5: 又作鱼池法，三尺大鲤飞进江湖，仓促难求，若养小鱼积年不大，鱼令生大鱼法，要须截取走则背湖饶大鱼处，进水计土沙石数载，以不迟底，两年之内既生大鱼，盖有土中先有大鱼子，得水即生也。
1: 众人听后哗然，这不就是渔父平日教咱们的法子吗？肯定是他担心走后咱们无处可问，便留下此书。村民们唏嘘一番之后更疑惑了，
6: 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财神？要不怎么教会了咱们谋生本领，留下神书之后人就不见了呢？
7: 是啊，昨日他还送了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呢，怎么今日一早就不见了？
1: 他们越想越神秘，不由得一股神圣之情油然而生。一老者说，
6: 渔父下凡将近一年呢，真是给我们送财送福来了，财神是公平的，人家也不能太偏心我们呢，他走了

0: 不知哪方苍生又有福了，我们拜拜他吧。
1: 人们即刻响应，他们纷纷来到码头，对着五湖撒了一遍酒，之后就虔诚地跪拜起来。此时一叶小舟朝码头奔来，阿宇眼尖，他一眼认出荡舟之人是阿良。阿良披着满头的雾水上岸之后惊问，
2: 你们为何大清早都聚集在码头磕头啊？
1: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渔父财神的故事。阿鱼说，
3: 阿良，渔父二弟说他跟你是好朋友呢，他们就住在你爹留下的茅屋中。
1: 阿良听了惊得半晌出不了声，他心中猜测渔父很有可能就是上将军，他的二弟肯定是一时将军了。他们既然来过又走了，说明他们是平安的，可阿坤让他带的话是带不到了。阿良点点头，来不及说什么，就朝村中走去。虽然父母早已过世，家中已经没有一个亲人，可这些年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过那间老屋，他要好好的看看他，摸摸他，闻闻他的气味，更何况上将军与一时将军还在此住过。自从王后指使影子卫队参与处置了西施之后，勾践对他越来越冷淡了，内心的孤寂常常透过王后尊贵的外表使他显得抑郁寡欢，唯一能使他感到强大的只有他高贵的出身与从小耳濡目染的政治智慧。而这些武器虽然强大了他的内心，却将他尚存的一丝女人味也驱除得所剩无几。尽管勾践不愿意他插手政事，但只要他的手够得着的地方，他都认为责无旁贷。当王后听到范蠡一家藏匿在五湖渔村之时，他即刻抓住了一个面见勾践的机会。勾践散朝之后，见王后守候在他的寝宫门外，于是他扭头就朝别处走去。王后忍住怨气追上几步，
4: 多日不见，王上可好？
1: 勾践佯作未闻，继续朝前走去。王后提高声音说，
4: 人们都在传范蠡等人并未离开越地，他们就藏身在五湖的一个小渔村。
1: 勾践头也不回地说，
5: 传闻未必可靠，再说他不离开越地是好事啊，寡人担心的是他若去了他国肯定会被重用，那对越国才是一大威胁。
1: 王后又跟上几步，
4: 臣妾以为以范蠡的智慧与志向安能藏身小渔村。
1: 勾践闻此停住脚步说，
5: 少伯的家人应该早已与他团聚了，你安排的那颗棋子有消息传回来吗？
1: 王后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4: 没有，范蠡是何等智慧之人，谁能在他眼皮底下玩花样？臣妾要他绝对不可轻举妄动，一旦发生了什么自己判断后做决定。
1: 勾践点头说，
5: 传闻可不可靠派人查查不就清楚了，寡人知道王后无所不能，好吧，此事就交于你了。
1: 王后还想说点什么，勾践一头也不回地朝一个宠妃寝宫走去。王后看着勾践的背影，眼神既失落又深邃。一艘乌篷船带着范蠡一家沿海湾北上，一时专心地驾着船，渔父观察了一会儿船外方位地貌，就在他的牛皮上标识起来。方兰兴奋地帮着一时驾船，他问范蠡，
6: 大哥在记什么呢？
1: 范蠡眯着眼睛看着前方说，
7: 在走过的地方标上记号，雨后对这些地方心中就有底了。
1: 方南说，
6: 我们没去过齐国，大哥是不是因为齐国曾出了个管仲就带我们去那里？

0: 范蠡笑了笑说，
1: 齐国远离越国，且地产丰饶，贸易畅达，我们如今需要的不仅仅是生存之道，追寻管仲足迹，或许还能寻到一条财富之道。
0: 惠游从范蠡袋子里拿出干粮给大家吃，范蠡直瞪瞪地看着这个袋子，他忘记了接干粮，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内心感到一阵又一阵的疼痛与酸楚。
2: 大人，你……
0: 范蠡看了他几眼之后，定了定神，心中呢喃着：“
1: 范蠡，范蠡。”
0: 忽然他大声说：“
1: 此后，渔父便是范蠡了。”
0: 惠游听了，心中一阵紧缩，他默默地将一个鼠魔递给了他。一时与方南心中也明白，范蠡虽然表面没有显露出什么，心中却一直没放下西施。西施装在范蠡袋中沉水，将是他一生的痛。船没拐过一道大弯，心中带着西施的渔父总要默念着：“
1: 阿国，拐弯了，跟过来吧，别走丢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记者从事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我市扎实推进宋戏进万村文化惠民民生工程，深耕乡村文化公共服务。上半年全市累计完成宋戏进万村演出706场次，进一步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亳州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市宠物用品出口货值约648.6万元，同比增长41%，出口范围扩大至德国、美国、丹麦等11个国家。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暨产学研用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西应用科技学院收官。亳州学院中药与健康学院的耀辉中华队凭借聚焦亳州中医药产业的落地创业项目，一举拿下全国总决赛1等奖。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亿9787万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赈的作用。7月20号，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员和组织。此次授予重大科学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5个奖项，5人252个项目获奖。7月20号下午，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本年度我省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工作自3月启动以来，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计划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层1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七集。经过十几日的风浪搏击，范蠡一行终于来到齐国。虽是一片陌生的海岸，他们还是停船靠岸。夏日的阳光照得沙滩明晃晃的，一股携带海腥味的热浪朝他们扑来，让人新奇又欢畅。他们将东西从船上搬到沙滩时，范蠡望着茫茫海滩，一时真不知道哪里可以安身。他们朝岸上走去，沙滩上有几间错乱低矮的茅屋，茅屋的里里外外却没有一个人影，有屋无人，更显出无尽的荒凉。饥肠辘辘的范蠡对两个女人说，
1: 你们想办法给大家做点吃的，我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搭建茅屋。
2: 他说着就朝远处的山林走去，一时放下手中的东西，不声不响地跟了过去。会友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海滩不缺水，但这些又咸又涩的水根本就不能用来饮用。范夫人犯愁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偏偏此时子规与子豪都闹着口渴，发狂似的找水喝。惠游看了一眼远处的山林，对兄弟俩说，
9: 你们先忍耐一会儿，姐姐去那边山里看看是否有淡水。
2: 惠游提了一个陶罐，朝一处较近的山中走去。方南正好从船上提了一些东西过来，听说惠游要去找水，便提剑跑过去说，
10: 等等我。
2: 惠游回眸一笑，
9: 怎么担心我被野兽吃掉吗？我可是祖辈都在山里讨生活的。
2: 方南憨厚地笑笑，这里人地生疏，万一在渔村的时候，他们虽然吃住一屋，却没有多少单独接触的机会， 加之那时环境险恶，人心不定，他们三个男人整日在外劳作，确实没有多少闲心。即使方南第一眼见惠游，即觉他极像西施，并被他的美所吸引，但因那特定的环境心情，他并不敢往深处想。后来一家人朝夕相处，心理上却竟像兄妹一般。那日子豪放浪童言，却引出了方南那份潜意识中的心事。如今只有他俩，而且年龄相仿，两人倒是聊得很开心。尽管烈日炎炎，汗流浃背，却不知不觉已走到山边。这里看似为山，其实不过是一堆石头上长了几株矮树而已。惠游让方南将剑刺入地下，拔出后他用手指沾了一点带出的沙土，放入口中尝了尝，立即吐舌皱眉道：
9: 糟了，这海边连山里的水都是咸的。
10: 水？哪里有水？
2: 方南看着剑尖焦急万分。惠游白了一眼方南：
9: 地下的沙土是咸的，那水可不也咸吗？
2: 方南这才明白，他不由得佩服起惠游的机灵。他们在山里转悠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处水源。方南渴得唾沫都咽不下了，惠游从一棵低矮的树上揪下一把叶子，自己先嚼了一片，然后让方南也放嘴里嚼着。方南嚼了一口，就表情怪异地说：
10: 酸死我了。
9: 亏你还跟大人一起带兵打过仗，野外缺水的时候，这不就是最好的解渴方法？
2: 方南笑着说：
10: 好像你一个姑娘家家也从过军似的。
2: 惠游没有再跟他说笑下去，他即刻转过身去，站上一块石头，朝远处望了一会儿，问：
9: 大人朝那边去了，莫非那边有人家？
10: 方南说：有人住的地方肯定有水，咱们也去那边吧。
2: 惠游嘟囔着：
9: 谁不知道有人住的地方就有水？我不是想快点找到水吗？谁知这里连一滴水也找不到。
2: 他们跟着范蠡的身影走了好一阵，终于见到几间茅屋，茅屋外还有小孩在跑动。惠游问一个稍大些的孩子：
9: 小弟弟啊，你们这儿哪能找到水啊？
2: 孩子们见生人问话，飞快地跑远了。方南想去追他们，惠游说：
9: 别追了，会吓着他们。
2: 正说着，范蠡与一时从一处茅屋中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位老人。范蠡问：
11: 你们怎么来了？
2: 方南说：
10: 我们来找水。
2: 老人说：
12: 我们这缺的就是淡水，所以没人愿意住这。
2: 惠游问：
9: 老爹，你们是从哪里取水呢？
2: 老爹指着山腰说：
12: 就那里有一眼泉水，说是泉，却出水很少，我们几户人家都是从那里取水吃用。
2: 范蠡对老爹说：
11: 啊，谢谢老哥了，咱们以后就是近邻了。
2: 老爹点着头说：
12: 你们愿意在这落脚也好，人多点，来了野兽也不怕。
2: 站里对一时他们说：
11: 我们将东西搬过来，就在这山下结庐而居吧。
2: 范蠡他们从渔村搬出时，带着几口自己制作的大陶缸，当初是考虑海上航行时间长，担心衣物等潮湿，这回这几口大缸可有用武之地了。范蠡带着一石与方南从山上砍了几根竹子，他们用剑将竹子劈成两半，打通竹子关节后，将山泉水从山腰的泉眼中引下来，流进缸里。如此一来，周围几户人家用水就省却了不少用煎单用盆端的力气。那几家邻居感动称谢说：
12: 哎呀，先生真是个大能人呐，我们世世代代都是用那老筏子运水，谁能想到可以用竹子输水呀？
2: 范蠡谦虚地笑笑：
11: 诸位过奖了，其实南边的人们 不少都是这么取水的，我不过是学来的。
2: 众人听他这么说，反而对他更生敬佩。
12: 先生过谦了。
2: 范蠡还让惠游将他们带来的大大小小的陶罐送一些给邻居。海边人本来热情淳朴，他们收到陶罐如获至宝，对范蠡一家感激不尽。大家都热心地帮着这家新邻居搭建起茅屋来。经过几日的忙碌，范蠡一家总算在一栋新搭起的茅屋里住了下来。就像在渔村一样，两个女人料理着家务，男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范夫人将饭菜做好后，就叫正在洗衣的惠游吃饭。惠游拎起最后一件衣服说：
9: 我先去给他们送饭吧。
2: 子豪闻言早已提起篮子说：
13: 姐姐，我跟你一起去。
2: 此时范蠡带着一石、方南和子规正在山边开垦着一大片荒地。范蠡看着荒地旁的一块空地说：
11: 治生之法有五，水处养鱼为首，但此地缺水，咱们虽不能像在五湖那样挖塘养鱼，却可以养鸡、鸭、猪，如此一来种庄稼就不缺肥了。
2: 方南给子规擦了一把汗。这里虽然没有五湖那么凶险，但生活却要艰难得多，连我们子规都要跟着一块干活了。范蠡笑笑：
11: 子规大了，是该历练历练了。
2: 一时抬头朝越国方向看了一眼，继续挖地。范蠡擦了一把汗，鼓励大家：
11: 眼下是艰难一点，但荒地开出后吃粮可饱，饲养牲畜也能带来不菲的收入。不用多久啊，这片海滩还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2: 子规瞪大眼睛看着远处的海滩，疑惑地问：
13: 这么荒凉的海滩还能给咱们带来财富吗？
2: 一时摸摸他的脑袋：
12: 父亲说能就一定能。
2: 此时惠游带着子豪来送饭了，方南与子规雀跃着奔过去接过惠游的饭篮子，快乐地喊着：
14: 开饭喽，开饭喽，
9: 开饭喽，开饭喽。
2: 惠游将自己身上的围裙解下铺在地上，将饭菜一一端出。方南见了惠游顿时神采飞扬，疲劳全消，话特别多。而惠游却全然没有察觉方南的神色，他盛了一碗饭双手端给范蠡。方南敲着筷子等着惠游给自己盛饭。惠游给一时递过饭之后对他说：
9: 吃饭啊，你不饿吗？
2: 方南看着他：你还没给我盛呢，我吃什么？惠游说：
9: 你自己没长手吗？
2: 子豪抢着说：
13: 三叔，我给你盛。
2: 方南瞥了惠游一眼，悻悻地接过子豪盛的饭。这一幕众人都看在眼里，只有一时视若未见，低头吃饭。范蠡先是抿嘴一笑，后又陷入重重思索。朱校尉原是越王宫中的一名侍卫，曾因宫中一事受牵连，差点被勾践下令斩杀。王后见他机灵又忠诚，便暗中将他救了下来，先是让他跟着一名剑客学剑法，几年功夫他的剑术在越国便小有名气。后来王后安排他到军营做了一名校尉。勾践对影子卫队有了猜忌后，王后就让余下的几个队员跟从朱校尉去军营当差。王后始终没有忘记范蠡，他知道他的举足轻重，久无范蠡消息，又不知惠游跟着他们去了哪里，就派了朱校尉去渔村暗访。朱校尉从渔村回来向王后复命：
11: 卑职查遍了五湖所有渔村，也没有打探到范上将军的下落，只是有一个渔村在传说，他们村中曾去过一位渔妇，教会了大家养鱼制陶后便飘然而去，大家都尊此人为财神。
2: 王后听着不禁起身踱步自语，
15: 上将军、渔父、财神，少伯你果然不凡呐。
2: 他转过身来对朱校尉说，
15: 如今你在军中供职，如无重大事情，本宫不会调遣你，你要将引子卫队最后几人管理好，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2: 朱校尉诺了一声，躬身告退。月光下，惠游在清洗着一大盆衣服，夫人走来说，
15: 等了一天了，明早起来再洗吧。
2: 惠游用手擦擦头上的汗，
9: 晚上用水的人少，趁早洗了明天就不用等水，夫人先去歇息吧。
2: 夫人笑了笑说，
15: 也好，洗完就早些睡吧。
2: 说完就朝自己睡房走去。惠游麻利地洗好衣服后，趁着月色将衣服一件件抖开晾好。夏夜闷热，加之单调又强烈的阵阵涨潮声传来，范蠡在房间坐卧难安。他信步走到屋外，举头望天，只见月光如洗，群星璀璨。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欲回屋取剑，一想月下舞剑之陶然，蓦然间阿光浣纱的身姿在朦胧的月影下呈现。
11: 是他吗？怎么会是他？是真还是幻？
2: 范蠡本已麻木的心就像一架毁弃的古琴，只为一双纤手轻轻拨弄几下，霎时间那颤动的琴弦便将他埋藏心底的记忆思念一丝丝地抽了出来。范蠡呆呆地看着幻觉中人的举止神态，描摹着他的柔情风韵，正要一步向前，惠游晾好衣服一转身，却见他痴痴地站在屋檐下，不觉意外地说道，
9: 大人还没歇息啊。
2: 这轻轻一声问候，却将范蠡从高空的琼楼玉宇掷向了荒凉的海滩，从失意的幻觉拉回到无奈的现实。他慌忙地看了看惠游，只嗯了一声，便抬步朝海滩走去。范蠡信步来到海滩，踱步望月，西施的问话悠悠传来，
9: 大人可知那天边的月亮为何生出许多的皱纹？
11: 皱纹，皱纹。
2: 范蠡替西施轻叹一声，自语道，
11: 是啊，月亮是因守着一份誓言而变老，月亮也会因绵长的思念而不远。阿光，放心，虽说你走了，但你用琴弦缝住的誓言，我仍然会用一生来兑现。
2: 范蠡不觉登上一块被潮水拍打着的礁石，他喃喃自语着，
11: 阿光，是我对不住你，战争、权力、争霸与女人何干？为什么要拿你们去当牺牲品？不该呀，不该。
2: 一个浪头打来，范蠡脚下一滑，跌坐在礁石上，海水溅到了他的脸上，他舔了舔嘴唇，又咸又涩，顿时思路如潮水般涌出。第二日一大早，范蠡就出门了，他沿着海岸北去，一路无人，一路荒滩。中午时分，他终于见到一个村落，便缓步走了进去。只见一间低矮的房屋前砌了一个不大的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陶罐，一位老汉正在煮盐，炉前为他添柴的是一位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小伙子似乎不像老汉做事那样专注，他蹲在炉前，眼睛却望向远方，现出一副游离的神态。老汉正要转身取水瓢，站在一旁观察已久的范蠡拿起水瓢舀了一瓢水替他加进陶罐中。老汉看了他一眼说，
16: 外乡人呢，你眼里真有活啊。可惜啊，在这穷海滩你是找不到活干的。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去别处找吧。
2: 范蠡笑了笑问，
11: 请问老哥贵姓啊？
2: 老汉说，
16: 乡村草民，免贵姓曹。
11: 曹老兄，你们懂得煮盐，乡亲们为何不多煮一些盐出来呢？
16: 哎呀，外乡人呐，你有所不知啊，这北边就有个高级盐厂，我们有盐又能如何，卖不出去呀。
2: 万里上前将曹老汉煮出的盐捏了一点放在舌上尝尝，说，
11: 这海盐可比盐盐好多了。
2: 曹老汉看了看他，没有吭声，只对身旁的儿子使了个眼色，说，
16: 婶儿，别听这听那的，一边干活去。
2: 范蠡见再留无趣也无益，便长长一揖说，
11: 啊，曹老兄啊，叨扰了，在下告辞。
2: 这倒使曹老汉尴尬起来，他直起腰呵呵地说，
16: 啊，方便时再来，再来。
2: 那曹顺也直起腰来看了范蠡很久。范蠡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饭后范蠡对一时方南说了他白天的所遇所见，他兴奋地说，
11: 这就好了，终于找到了海滩的真正价值。
2: 方南却有些忧虑，当地人煮的盐都无销路，我们……范蠡呵呵一笑，
11: 这真是一处丰富的宝藏之地啊。哎，你们看，海水即可煮盐，这无边无际的海水岂不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吗？至于销路吗，你们明日啊就沿海北去，弄清楚高级盐厂与附近盐民的经营路数，我们再相机行动。
2: 两人一听，顿时来了信心，大哥总是能无路找路，在迷茫中找到光明。高济盐场的主人正是齐国大夫高印。此时临淄的高府花园凉亭中，惹儿正在弹琴，侍女端来一碗汤药，嗫嚅的，
13: 三夫人，大人吩咐要您按时吃药。
2: 陶醉于琴弦之中的惹儿皱了皱眉，说，
13: 我没有病，为何总要吃药？
2: 侍女说，
13: 大人说您把以前的事儿全忘了，或许是受了刺激，大人四处寻访才访到这位名医，说吃了这名医开的药，夫人就能将以前的事想起来了，要不您永远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2: 惹儿站起身来，朝园中花香处走去，疏忽间如潮往事朝他涌来，良久他朝向越国方向长叹一声，心中涌起千言万语，
13: 我能忘记那些过往岁月吗？可不如此，又如何应对眼前的一切？哥哥，你该做父亲了吧？可惜惹儿不能来看侄儿，哥哥是惹儿唯一的亲人，惹儿是死是活，也不能连累你们。范大人如今在哪里呢？姐姐是我生命的小劲敌，却在我的身上。外人都在传说姐姐与范大人一饭粥五壶了，若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昔时姐姐惹儿本想救你，却没想到害你被沉水。惹儿，
2: 正在此时侍女过来说，
13: 三夫人，大夫人请您过去一趟。
2: 惹儿听了身子一哆嗦，眼中露出一股恐惧的神色。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多云转阴，涡阳、蒙城、利辛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全市西南风3到4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6度，涡阳26到35度，蒙城26到33度，利辛25到33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利辛县全面抓实夏季防溺水各项工作，全力守住暑期水域安全底线，力争做到辖区溺水零事故、零伤亡。
0: 市应急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气象预警预报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如何调养身体，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三，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尽者先尽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2013年1月22日，在中共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四，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执行改进工作作风相关规定，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上级机关要切实负起领导和管理责任，对下级机关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和现象要责令整改，严肃纠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各项要求和责任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每年要着力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严格执行有关纪律处分规定，以严明的纪律督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进作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有人担心八项规定执行起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者是流于形式，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能不能打消干部群众的这个疑问，关键看我们怎么做。发布八项规定只是开端，只是破题，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我们要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2013年1月22日，在中共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要牢记六个之道。
4: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知道：知道孩子外出时间，知道孩子外出地点，知道孩子外出室友，知道孩子外出同伴，知道孩子回家时间，知道孩子联系方式。
0: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为了守好辖区水域安全，保护广大青少年和群众的生命安全，利津县全面抓实夏季防溺水各项工作，全力守住暑期水域安全底线，力争做到辖区溺水零事故零伤亡。在利津县中团镇黄井社区，护塘员徐辉每天都会早早上岗，对自己负责的水域开展巡查工作。他沿着辖区内的河道、池塘挨个巡检排查，紧盯危险水域重点时间段，及时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制止群众、学生私自下水等危险行为。徐辉：
5: 本命天呢，我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这个沟和塘呢，去加强那个不间断的去巡查，防止在学生、中学生放假呢，和到河里去钓鱼啊、游泳啊、去玩水。
0: 为了把防溺水安全责任落到实处、落到细处，中团镇以村级护塘员日常巡查为核心抓手，全方位铺开全镇防溺水管控工作。目前，全镇17个村和社区已经配齐了305名村级护塘员，组建起一支全覆盖、无死角的水域巡查管护队伍，全天候守护辖区水域安全。除了常态化巡查值守，当地还通过村村通应急广播、流动宣传车、悬挂宣传横幅、入户走访宣讲等多种接地气的方式，针对中小学生、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的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让大家真正懂安全、会避险，切实提升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赵英兰：
6: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也不要玩水，也不要和别人结伴下水游泳。
0: 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徐子玉：
7: 如果发现了别人下水游泳玩水，我会及时劝阻并给家长说。
0: 据了解，中团镇辖区内共有各类沟渠、池塘325处，工作人员提前摸排划分风险等级，其中高风险水域127处，中低风险水域198处。为了精准防控溺水风险，今年镇上新增了230套防溺水救生四件套和安全警示牌，辖区所有沟塘全部配齐防护设施，实现安全防护全覆盖。中团镇党委委员刘星：
8: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暑期关键节点，加强重点时段巡查，定期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动态整改水域安全隐患，切实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
2: 昨天上午，市应急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气象预警预报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在直播间留言提问，杉杉国际城等小区门口轿车长期停放，出入视线受阻，咨询小区停车治理办法。亳州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程孝银回答说，
9: 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啊，这个一般都有这个物业来进行呢管理和规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小区外边，这个我们交警部门、城管部门，也都有划的规范的停车的。

0: 你进行你这个给他挪车一发，把给他挪车。
1: 一些网友反映，气象预警预报和实际天气存在偏差，如何保障预警信息发布准确、落地见效？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办副主任张磊回答说。
2: 因为这个目前来看，就是气象预报，它这个是长期预报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就是短预报，比如说3小时的、半小时的这个预报，特别是我们在通过全市的这个宣传媒体啊，或者短信12399的这个应急短信啊，这时候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呢是。相对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比较及时的。现在国家也在提倡在临灾预警教育机制，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就是在就是通过这个短临的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呀、或者是雷电啊、大风影响期间，要求我们就把这些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将这个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同步传达到防汛责任人。目前呢，就是因为这些天气监测的一些技术手段吧，还没有做不到说100%或者什么比较确认的情况下的这个降雨量。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4: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5: 您的快递到了，
4: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5: 你好，您的外卖。
4: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我买买买。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盛夏高温多雨，部分市民为图方便，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遮阳伞、雨棚。此类加装设施看似实用，却潜藏极大安全风险，极易诱发意外，沦为伤人隐患，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3: 加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为金属框架，如遇突发状况，遮阳神器随时化身夺命利器，一旦发生碰撞，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危及生命。此外，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非法加装遮阳伞危害大。
2: 一是遮挡视线，加装遮阳伞会阻挡骑行者的视线，增加视野盲区，很难与周边车辆保持车距，也很难看清交通标志、红绿灯、路面状况等，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3: 二是改变车辆重心，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增大阻力，容易受风雨影响，遇到拐弯、刮风或者路面湿滑时，车身会剧烈摇晃，往往因不能控制车辆平衡而发生事故。
2: 三是增加事故碰撞率，安装遮阳伞的电膜车体面积会扩大，容易与其他车辆、行道树等发生刮擦。
3: 四是容易刮伤行人，遮阳伞的边缘与行人眼睛几乎同高，容易刮伤行人的头部、脸部和眼睛，极其危险。
2: 五是可能造成二次伤害，遮阳伞加装在电膜前部，其固定钢管是一把利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惯性，利剑很容易对驾驶人造成二次伤害，伞体也会限制驾驶人的逃生。
3: 亳州交警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车车主，夏季出行可穿戴不遮挡视线的防晒衣、防晒袖套、雨衣等装备防晒防雨，同时戴好头盔，切勿私自加装遮阳伞、雨棚。
4: 增强法治意识，
5: 弘扬法治精神，
6: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7: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坚持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系统推进，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确保宪法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要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推进宪法监督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2018年4月27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自2018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英烈保护法核心宗旨为保护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明确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容亵渎和否定。下面我们通过三起案例进一步学习这部法律。
1: 案例一，网络诋毁戍边英烈案。某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言论，调侃诋毁为国戍边牺牲英烈，否定英雄戍边壮举，相关内容被多次转发扩散，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公安机关依据英烈保护法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责令其公开登报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该案例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诋毁英烈无论言论形式、传播范围，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0: 案例二，侮辱消防英烈公益诉讼案。张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诽谤救火牺牲烈士的言论，肆意贬低烈士救援行为，质疑英烈奉献精神，严重伤害社会公众情感。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张某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案是公益诉讼守护英烈权益的典型，彰显了司法机关捍卫英烈荣光、维护公共利益的坚定立场。
1: 案例三，损毁英烈纪念设施案。两名游客在烈士陵园游玩时，随意在纪念墙体刻画涂鸦、踩踏纪念草坪、损毁纪念标牌，破坏陵园庄严肃穆氛围。文旅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限期修复损毁设施，提交书面检讨。法律明确，英烈纪念设施是红色教育重要载体，任何破坏污损行为均属于违法，必须严肃查处。
2: 健康小贴士，
1: 夏天调养身体，别总胡思乱想瞎操心，油腻生冷东西尽量少吃，平时拿黄芪加大枣泡水喝，有空多慢跑打太极，练八段锦，放松心情，减轻压力，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3: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4: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3: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4: 不单纯。
3: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4: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3: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4: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3: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3: 这古人云啊， 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4: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3: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4: 你来我往成累赘，
3: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5: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6: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5: 有这么一说呢？
6: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5: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6: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5: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7: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位于亳州高新区的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陆之宝药业、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4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运营、检验、财务、行政、人事主管、仓储、采购等多个岗位若干名，有意向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联系。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1: 亳州联滔电子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2-5678-9629。陆之宝药业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3318-053。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王女士，0558-5626-182。亳州市含量无忧中药材检测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李经理，18158887777。高新区社会事务局，0585689102。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
4: 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5: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文选，传达学习省纪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本质的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矢志不渝，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则，统筹监督力量，整合监督资源，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要纵深推进群腐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动真碰硬纠治民生顽疾，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政治素质、技法素养和业务水平，持续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4: 教辅征订乱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痛点。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盯教育领域突出作风问题，以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靶向纠治教辅征订领域违规违纪行为，靠前督责，拧紧责任链条，主动前移监督关口，常态化督促县教育局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召开专题部署工作推进会10次，出台2026年全县教育领域民生实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构建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公开信访举报渠道，定期通报违规征订教辅典型问题，用身边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持续释放从严整治的强烈信号，全域排查，夯实督查链条，健全纪检加教育联合督导机制，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核验、师生座谈等方式，深挖隐形变异违规征订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分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公示落实征订材料、系统备案、违规征订四类问题，源头治理，优化减负链条，坚持治当下、立长远，以常态化监督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督促各校组建教师命题团队，有效减少校外教辅采购需求，为群众节约教辅开支20余万元，同步将减负政策宣讲纳入监督重点，督促学校常态化开展家校公益宣传，挤压违规教辅生存空间，数字监管，筑牢制度链条，依托公共支付平台规范一科一辅资金上缴流程，对教辅收费实行全流程闭环监管。2026年春季学期，通过平台规范收取教辅相关费用，实现资金管理透明规范，全面推行教辅征订网上备案制度，征订各环节全程线上留痕，可查可诉，以数字化刚性约束堵塞违规漏洞。
5: 今年以来，桥中区纪委监委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主线，推动机关党建与警示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支部警示教育载体，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集中通报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纪法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纪律教育，用鲜活案例示明纪法红线，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据了解，桥中区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铁腕治污、纠治政绩官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等警示教育片，用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全区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对照自省，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为加强干部警示教育，桥中区纪委监委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纪检监察业务，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岗位人数、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开展谈心谈话，讲清违纪违法严重代价，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履职状态与岗位廉政风险，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纠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加固廉洁自律防线。
4: 蒙城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蒙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薛阁街道汤王社区党委原副书记姚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王柔于康熙年间被任命为湖南永州同知、黔州同知，当时黔州之地民风粗野， 仇杀之事时有发生，王柔亲临各寨视察情形，立下寨规，派人统一丈量土地，按人口分给百姓，鼓励他们开垦种植，从此民风改善，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此地被人们称为永绥。雍正年间，王柔担任湖北按察使，面对前任留下的400余件积案，他仅用粤语便一一了结。当时有土司反对改土归流，王柔听完后便召集各个土司进行开导，终于使政令被顺畅推行。当时麻城县一妇女被丈夫殴打致死，却被总督判为自杀。王柔见此案疑点颇多，于是开棺重新验尸，谁知总督却以好利心齐，不疑刑名之有，奏和王柔。王柔无所畏惧，力排众议，为含冤妇女昭雪，大快人心。有人将此事编为戏曲《一线天传奇》，赞颂王柔廉洁贤明，并称王柔为白面包公。王柔后改任浙江海防兵备盗等职，无不秉公执法，廉洁为民，又大力清剿匪徒，使百姓得以安居。乾隆皇帝曾赞他军功第一。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 家庭不和睦，社会不良交往，往往也是诱发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跟我混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乡调研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
3: 周乡调研督导水环境治理并开展巡河工作，
2: 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开设公益暑期课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务实快乐的假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7月20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乡来到十八里镇孙口村、石河镇西关村、赵桥乡双楼村等地，专题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情况，并实地查看振兴工坊使用和完美好房建设情况。周乡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是今年全国群府集中整治的重点项目，直接关系到群众的钱袋子、粮袋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群府集中整治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通过信访举报、来信来访、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渠道，严查干部作风问题，以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周乡在调研中强调，要创新高标准农田管护模式，明确谁使用谁管理的主体责任划分，探索建立大户主体加财政支持加村集体补助的多元化管护资金筹措机制，保障农田设施长期良性运行。要加强村集体三资监管，充分发挥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系统和基层小微权利监督一点通两个平台的登记册、记账本、公示栏、意见箱作用，构建全链条数字化监管体系，确保村集体三资运行阳光透明。要扎实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加强农村自建房监管，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确保群众住得舒心、过得安心。侨城区领导徐志远、张敏、孙浩参加调研。
2: 7月21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乡先后来到小红河华沱镇闸、桃河孟德路桥，实地查看河道管护、沿岸环境，并开展巡河工作。随后到侨城区交能集团现场了解低空巡检示范项目。周乡指出，河湖长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全区上下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工作要求，细致排查河道环境、水体水质、设施运行等情况，切实守牢水安全底线。周乡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预报，做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全力防范旱涝急转风险。要深化跨界联防联控，强化上下游水质信息共享与应急调度联动，统筹推进水污染溯源、生态修复与执法监管，构建全流域统筹、跨地区协同、常态化运行的治水新格局。要创新巡河工作思路，探索城区视频监控、农村高塔视频加无人机巡检加干部巡河立体化工作机制，确保水环境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同时将智慧监管模式逐步向禁燃禁放、私搭乱建、散乱污企业等领域监管拓展，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精细化水平。侨城区领导崔文佳、孙浩参加调研。
3: 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开设公益暑期课堂，以公益托管、课业辅导、趣味实践、安全教育为一体的暖心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多彩假期。走进马园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整洁明亮的教室内秩序井然，氛围浓厚。课堂每日设置专属学习时段，志愿者老师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答疑解惑。课余穿插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红色知识宣讲、趣味手工、文体小游戏等丰富活动，既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又充实暑期课余生活。学生家长、 李先田。
4: 就我在这个马鞍社区办了一个辅托班，我们就把这个小孩送到这边来了。这边你看有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小孩辅导作业，帮助小孩你了解一些其他垃圾分类了社会公益方面的其他知识。我们离这儿也挺近，把小孩送到这地方还安全，我们也放心。
3: 学生李一飞。
5: 我特别喜欢社区的暑期课堂，在这里有老师辅导作业，还有很多有趣的课程。我认识了许多小伙伴，每天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感觉每天过得都特别充实快乐。
3: 多样化的课程设置，精细化的看护服务，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授课老师们因材施教，耐心陪伴，兼顾学业提升、安全教育与素质培养，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暑期时光。老师吕新宇。
6: 我们暑期课堂坚持寓教于乐的原则，除了辅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我们还重点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宣讲，搭配手工趣味互动课程，关注每个孩子的状态，在陪伴中引导他们互帮互助，希望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在安全轻松的环境里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暑假。
3: 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何灿。
7: 整合志愿者师资力量，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安全教育、趣味文体等公益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程内容，丰富活动形式，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获、乐有所学，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为保障补贴资金精准高效发放，我市稳步推进存折换卡工作，积极推广安徽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二维码，全面推行补贴资金跨行代发，开展对公主体补贴发放，进一步优化发放流程，提升服务便利度，确保群众及时知晓，方便领取。
3: 针对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消防部门推行分级分类处置管理机制，明确市场内电动自行车车辆3次违停及处罚。其中首次违规停放，工作人员现场警示教育，督促立即挪车；第二次违规停放，车辆统一挪移至指定停放区域，信息登记后公开曝光；第三次违规停放，依法对当事人作出处罚，杜绝问题反弹。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9: 就地，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就是我反映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修建水泥路和栽树的事情。
2: 修建水泥路的话是集体用地修建水泥路，他自己使用吗？
10: 对对对，因为

0: 这个道路来去修路栽树都是不可以的。包括有的时候就是土地和土地挨在一起，你的这个树木长大了影响人家的庄稼生长，你可能及时协调还是要把树给砍伐掉呢。
1: 对，因为他的这个农户门口公共都留有这个道路通行道路的，
0: 嗯，
1: 5米宽的道路，在农村家门口这都留好的，
0: 嗯，
1: 道路之外就属于村集体公共土地，他不个人是没法是使用的，如果使用了就非法侵占了，他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或者说专业部门的同意，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说，因为这个公共土地已经在我们村集体的这个台带上，那个台账上都标的清清楚楚的，是属于村集体的公共土地。
0: 您说的是确权的啊，就是登记的上面就写的就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像您这样讲的话，您应该已经向村里反映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村里面那边的话给出什么样的回复呢？
1: 12345，我多次反映12345，在4月15号就是便民热线答应了。
0: 嗯，
1: 答应说是收完小麦。
0: 嗯，
1: 把栽种的树木全部砍掉，
0: 嗯，
1: 让土地恢复原貌，
0: 嗯，
1: 可是到现在，村里面没有落实，总共是3户侵占了，另外2户已经把树木全部砍伐掉了，还剩单单这一户，
0: 嗯、
1: 单单这一户就是给村委会有关系，所以他一直就没有把土地恢复原貌，也没有砍掉树木，所以说我就多次再去询问了，再去拨打12345，他们答复。就是每一次答复这12345，他都有记录的。
0: 嗯，对。
1: 啊，对对对，这是4月15号他明确答复的。他既然明确答复了第一，他就承认了这个村民侵占村集体的土地是事实，对不对？
0: 嗯、
1: 第二，这个他答复的也就明确证明这个侵占村集体的事实。
0: 嗯。
1: 但是他就跟我说可以砍掉，但是到现在没有落实，这两种现象他就。证明村委会他就是违法，这种违法行为。
0: 嗯，好，那您是希望通过我们栏目组来帮忙转办一下，对吧？首先来讲，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说是您讲的这个情况已经属实了，那为什么当事人没有按时去按期清理恢复的道路？后续还会有哪些处置措施？这个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问一下当地政府，对吧？
1: 对对，因为3户村民嘛，另外2户人家已经把树木全部砍掉了，
0: 嗯，
1: 单独这一户，最后这一户为什么他不砍伐呢？
0: 嗯，
1: 后来我们多方打听，他跟村委会有关系，所以说一直现在没有砍伐，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村委会和镇政府一定12345明确有登记记录的，你4月15号已经答复了，这就明确承认非法占地的事实清晰客观存在的，对不对？
0: 嗯、
1: 但现在你不落实，这可能其中会不会有？人情包庇、履职缺位、包庇袒护、徇私枉法，对不对？这是典型的，这是自然而然的，老百姓就会朝这方面想，对不对？因为你既然做一个村集体或者镇政府，你是代表着官方政府啊，可不是代表个人老百姓。你说话是绝对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权威性的，或者说你不能说空口白牙就说一句空话，到最后你不去落实、不去兑现，这就是会失去这个民意。这会挑起老百姓和政府之间会产生一种激化矛盾，
0: 嗯、
1: 是吧？就对政府就不会有信任感。
0: 嗯、
1: 这就村，你想想，村委会和镇政府敢那么做，这绝对是有人情包庇。
0: 嗯，好，您反映的这个情况，2户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整改，还有1户迟迟没有恢复道路。那就您就担心这个处置的标准为什么不一样呢？同样都是已经回复了，讲是不能侵占的，那为什么唯独这一户没有进行拆除？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我希望你们给我们是谁呀转办一下，让他们按照当时的这个约定，叫全部会将土地恢复原貌，把所有的树木全部砍掉。
0: 嗯、行，您的诉求我们会如实转达给职能部门。您是家住在哪里？
1: 蒙城县双涧镇。
0: 那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蒙城县政府，重点就是询问剩余1户的这个整改进度，要求就是统一的标准，公平的处置，对吧？
1: 对对对，我就希望咱们落实，
0: 嗯、
1: 一定落实的兑现。
0: 嗯好，
1: 因为你们这个说办就办，我6月份已经给你们反馈过，应该你们也有记登记。

0: 记录的。
1: 行，那我们接下来帮您进行转办催促，好吧？
0: 啊，还有就是我六月份跟你们说办就办打过电话，到现在没有一个县政府没有一个人跟我联系，所以说我现在又第二次给你们反馈。
1: 行，那我们再查一下记录。那为什么反映问题之后就是要求来讲是在比如说十个工作日内主管部门要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和联系，那什么样的原因啊？到底没有联系的原因是什么？
0: 对对，
1: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事情主要的情况就是为什么有一户他可以不整改，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剩余这一户整改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尤其当地政府怎么样才能做到公平的处置，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群众肯定存在疑问呀，总共有三户，那为什么处置的标准不一样呢？是吧？
0: 对对对，明显的这就是人情包庇嘛。因为这个在7月2号，你们的这个主持人那个胡帅也给我打电话回访我，他说县政府有没有跟你联系？我说没有。然后7月9号又是那个胡帅给我联系，说他们有没有联系？我说没有。
1: 因为我们是反映之后问题之后的话，我们要栏目组再定时回访您看办理情况，我们就是会做记录。
0: 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0: 啊，就我希望你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因为他们敢这么做，觉得有的他们就是仰仗的有关系嘛。还有说对不对？这是明显的，这是老百姓，换每个人都会这么想。为什么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区别那个对待，对不对？
1: 好，我们也问一问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是怎么推进的，好吧？
0: 对对，
1: 好，
0: 我的要求就是立即你就落实整改，就这个样。
1: 好的，
0: 好，
1: 再见，哎，
0: 好，再见。
1: 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那个，我是涡阳县涡南镇的，养老行动村石家庄的，我原先这个就是我的根据地吧，根据地我说建房天天一回，就是说建房天天我根据地，我分地给我开啥了，说都不符合是从农转委这来的，我说转了，我请问一下吧，这4月份开始转的什么时候能下来呢？他说这两天给我报了。
1: 哦，要报的话，我们要帮您问一下这个进度。
2: 哎，
1: 我们帮您可以问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像您这个申请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批下来？
2: 哎，他是这样的，他是不是帖子？比如我地我的这多年帖子吧，他这个无人机给我喷上，就是说什么耕地了。
1: 哦，
2: 他要耕地的农转委。农转委，我到我进来问那个，他说他给我转了，4月份转的，4月1号吧左右。他给我报上了，我想再咨询问问什么时候能下来。
1: 好，我们帮您来问一下进度，好不好？
2: 多长时间能下来？是几个月了？是这样的。
1: 一般情况下，您说是4月份的是吧？
2: 对。
1: 4月份的应该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2: 就是把它农转委转过来，我可以建申请建房，它是这农力咱能不能分建房？
1: 我知道您就是选一块地，想在那块地上，然后呢，就是建房。但是建房的话呢，要符合一户一宅是一个条件，就是
2: 对，
1: 还有就是您的土地性质也要符合这个建房的要求，是吧？然后像您这个，因为是农转非，不能新划这个宅基地，但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就是想问一下您申请4月份提交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是吧？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是乡镇受理是10个工作日，然后但是您讲的4月份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呀，我们帮您问问进度吧，好不好？
2: 那个就是我的多年的地主，他说的飞机培养不符合建房，不符合。
1: 那应该是土地性质的问题吧？
2: 对，他说土地性质，他说我，他说我这我到这头上问，他说的，他说的我报了4月份，我想再咨询问问到什么时候能下来，就这样。我家老岳母就在我这个住，他每周住是这样的，他是贵州的，他是贵州的，来我这个就是我姐夫是贵州的，他就一个闺女住我这个，现在他每周住，我想给他建个养老房是这样。
1: 好的，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好吧？
2: 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好好。
1: 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3: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哎，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锦华花店红绿卡的事情。
1: 啊。
3: 大说话吗？
1: 之前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客政府航空热线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的网友，包括也有群众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是说，好像是在这个北边那个地方的话，然后可能再新开一个超市，这样的话的就是后续可能满足大家余额有没有使用完的啊，去进行购买。但是目前的话，好像还是没有开业呢，好像就是在规划当中。
3: 他都换了一个门头，已经3个月、4个月了，换了门头又没人了。
1: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的时候再帮您转办给主管部门来问一下。上一次在线上群众咨询呢，关于说后续会有相应的超市开放，大概什么时间？如果说有一个时间规划的话，那更好，对不对？那如果说需要进一步向群众说明情况的，也需要进一步说明。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我就说呀，这等这长时间了没有恢复呀，我想看看咋回事了。
1: 好，您的问题转办之后的话，也会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详细的介绍实际情况。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这边可能也没有确切的这个时间，就大概什么时候能开。
3: 好嘞，
1: 那行，后续那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3: 好嘞，好，
1: 再见。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宋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收费收多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此前呢，该商铺的水表池与污水井串流，导致水表池内的水表被污水覆盖，抄表员无法正常读取水表的读数。那本月经清理水表池内的污水后，目前水表的读数是清晰的，抄表员已经按时抄取当期的准确表码，工作人员也向用户解释说明了，说前期的表被水淹的原因啊，用户表示理解啊，已经结清了清水费。有一位张女士，她说是天运物流园外围商铺的业主，水费和电费是缴给物业，物业是好几个月才收一次水费。最近要2000元的水费，说是自家地下水管漏水，对此有疑问。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经开区给出的回复。7月10号的下午的时候呢，经开区社会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在来电人的商铺组织了天运物流园负责人和反映人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双方就水费的计算方式和漏水情况进行了初步沟通。其中天运物流园水工详细描述了漏水点的点位，那按照排除法确定，也就是先关闭商户室内总水阀后，再观察水表指针是否转动。那经过现场查看的话，遗漏点是在商铺之内的。7月15号的时候，经开区社会事务局与天运物流园的负责人再次沟通，负责人表示双方各退一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继张女士承担部分漏水的费用之后，物业可以提供接水的服务。7月16号的时候呢，经开区事务局再次和张女士进行沟通，并将水表费用的月抄表清单发给了张女士。7月20号再和张女士进行沟通，将天运物流园负责人的态度告知。下一步的话，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将继续做好双方的沟通协商工作。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风玉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
4: 汪继红到博药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1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0: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抓好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在听取市直有关部门和载体单位汇报后，秦方玉指出，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生活品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民生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和服务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用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秦风玉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结合完美红色物业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规范业委会组建运行，推动形成社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深化集中整治，常态化排查治理小区消防安全、管理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严格日常监管，加大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宣传和执行力度，强化信用评价和结果运用，加强部门监管和联合执法，发挥物业管理协会作用，推动物业行业良性循环。要抓好矛盾化解，畅通投诉渠道，加大排查力度，注重抓早抓小，从群众反映的个性问题中找出共性原因，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部门协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信息共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秦风玉强调，要丰富服务供给，培育招引优质物业服务企业，鼓励物业服务向养老、托幼、家政等领域延伸，积极探索智慧物业建设，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市领导钟志峰、薛静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博耀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强产业研究，引领行业发展，助力全市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座谈会上，博耀集团做了工作汇报，参会单位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博耀集团作为亳州中医药产业领军企业，要坚持高品质定位，强化品牌意识，提升产品质量，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引领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化方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精简企业管理层级，加快推进市场化转型。要注重断长补短，构建种植、加工、贸易全链条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聚力开展科技研发攻关，推动提升中医发展水平，助力中医药加速走出去。汪继红强调，市国资委要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穿透式监管，把好方向，管好资本，守住底线，护航企业行稳致远。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0: 本台记者孟耀、万磊报道。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打造一批中医医疗服务高地，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扩容下沉。为了迎接这次大考，市中医院做足了准备。亳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李震：
2: 一方面，我们苦练内功，努力提高救治能力，先后建成胸痛中心、促成中心、心血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也擦亮招牌，肺病科、眼科。

0: 吉林科这节课时，成功入学国家中医以后专科建设单位，新世纪重点专科也不断壮大，人才梯队持续优化，这为通过审计评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凭借扎实的建设成效，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对市中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给予了充分认可。目前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验收。李震，
0: 意味着我院在中医特色优势发挥、专科能力提升、区域辐射带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达到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标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中医特色，提升服务内涵，努力把咱们医院打造成完美地区中医医疗的高地。
2: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谯城区亳州高新区2026年中小学招生方案发布，两区招生规则办理流程一致，仅学区按辖区分开划定。今年入学全部线上申报，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升初在7月26号至28号线上申报，8月1号市区统一集中报名通道正式开放。公办学校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公办民办同步线上报名，入学年龄全市统一，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需在2026年8月31日前满六周岁。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教育科工作人员李轩，
3: 在学校学位充足的情况下，可放宽接收至2026年12月31日年满六周岁的儿童，放宽招生的流程要全部公示，全程公开透明。高新区小区产业园集中、户籍、房产地址两个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优先保障学期内入学。
2: 符合条件的经商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不划分学区，高新区提前划定公办定点学校统一安置。李轩，
3: 根据租房备案的地址，七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亳州市第35中学和亳州市第36中学。一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四小学、亳州市第六小学和亳州市第九小学。
2: 报名全程线上操作，手机皖视通、电脑安徽政务服务网均可提交材料。不会上网操作的家长，各校都设线下代报点，工作人员可协助办理。高新区招生分两个阶段推进。李轩，
3: 第一阶段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招生，7月26日至28日网上申报，7月29日至31日组织录取。公办学校直接审核学校直升志愿，民办学校直升志愿大于招生计划的，统一采取电脑摇号录取。
2: 另外，今年我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以全面打通不动产、市场监管、社保、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实行大数据自动核验，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家长少跑腿。全市统一明确招生禁令，学校不得面试、测评、筛选学生，不准开设双语重点班，严禁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无专属学区，报名超额全程公正摇号，新生全部均衡分班。李轩，
3: 今年招生监管力度持续加大，中小学书记校长是阳光招生的第一责任人，公办学校违规招生将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责，民办学校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相关负责人一到五年内不得参与民办学校管理工作。也提醒广大家长，报名材料务必真实，弄虚作假将直接取消入学资格。
1: 立新台记者王岩、盐城王刚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立新县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精品果蔬、特色种植等特色富民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不断延长产业链，稳定就业岗，拓宽增收路。如今特色农业多点开花，丰产丰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走进立新县城北镇桃园，刚刚采摘下树的新鲜黄桃整齐堆放，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筛选、分拣、去杂、分级、装箱等工作。目前全镇优质黄桃种植面积900余亩，年产量达360万斤。合作社负责人韩登三，
4: 今年黄桃整体品质还可以，我们平常坚持精细化产检管理，保证每一批出库黄桃都是优质鲜果。
1: 优质品质带来稳定销路，城北镇依托成熟的线下批发订单销售模式，黄桃远销江浙地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城北镇宣传干事王傲奇，
5: 重点抓好黄刀品质提升、质量把控和产销对接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产销体系，扩宽销售渠道，把特色果业做成富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1: 利辛县城北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除了黄桃，还把阳光玫瑰作为特色主导农业来培育。目前全镇阳光玫瑰种植总面积500余亩，吸纳农业经营主体8家，是全县规模较大的精品葡萄种植集聚区。利辛县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6: 平时要是想叫这个葡萄品质好的话呢，就是要一定要控产，就是要蔬果一定要做到位，就是在蔬花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留太多果粒，就把花穗要缩小一点，然后果粒留的适当的说不能留太大的。
1: 在种植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枝、疏果、套态、管护，大家分工有序，田间生产有条不紊。产业园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农场工人陆平：
7: 那就在那车间里干，一个月反正1-2千块，能加下班，能加班，就是给这个干活，反正回家不交孩，生孩。
1: 城北镇文化站站长刘倩倩：
8: 持续做强阳光玫瑰精品产业，抓好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1: 不止城北镇，依托特色果蔬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临近的中团镇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打造富民特色产业。眼下利辛县中团镇800亩标准化桃园长势喜人，位于镇北社区的宋伟岩家庭农场是当地桃园规模化种植的示范样板。农场负责人宋伟岩：
9: 种了180亩地，然后有4个品种，环境还好，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一天60块钱给点生活费，带动咱周边100多户。
1: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镇村两级的精准服务与权力保障。镇北社区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全程协调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为种植主体纾困解难。镇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志芳：
10: 我们村里面给他去协调，给他定这个土地承包费，让你争取这个一些项目。经过协调呢，就修了2条路。还包括后边的这个采摘呀，就是从这个什么打药呀、施肥呀，你看这个联系群众，然后是既增加了这个群众的收入，然后又给这个老板呢解决了后顾之忧。
1: 桃园特色产业是利辛县中团镇多元产业发展的鲜活缩影。该镇发展标准化林果，推广生姜、西瓜、白竹等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也初具规模，已形成南养殖、北种植的发展格局。中团镇党委委员贾建民：
11: 全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涉农政策扶持、土地规划、用工保障、营商服务等各方面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2: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攀升，夜市成为人们品美食的好去处。蒙城县依托郭河公园景观带，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逍遥夜市，将美食品尝、文化展演、河畔美景有机融合，为城市夜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傍晚时分，蒙城县的逍遥夜市逐渐热闹起来。作为今年重点打造的夜间消费集聚区，这里共入驻特色美食摊位150家，汇集了炸串、烤串、小龙虾等当地特色美食。自开市以来，夜市日客流量稳定攀升，已成为当地居民夏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居民车运运：
12: 现场非常的热闹，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特色小吃，正好吃完饭路过这边逛的时候，有美景，有文化节目，还是非常有趣的。
2: 美食飘香，好戏连台，为提升消费体验，蒙城逍遥夜市还搭建了舞台演出区，每晚7点到9点轮番推出精彩的文艺节目，通过美食加演绎的互动模式，让夜晚人气更旺，消费活力更足。逍遥夜市现场负责人邵海峰：
13: 我们逍遥夜市自开业以来，每天平均客流量7万人次，其中最高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带动了美食摊位入驻150家。除了有美食，每天7点到9点，我们还有 DJ 啊、民俗文化演唱等舞台文化演出，这样既促进了城市活力，也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
1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为破解违停反复性、隐蔽性难题，杜绝交警在车辆走、交警离、随意停的治理乱象，我市交管部门升级整治模式，在传统路面巡逻现场处罚的基础上，新增非现场抓拍处罚手段，依托智慧铁骑设备实现全域动态监管。搭载移动抓拍设备的巡逻铁骑动态穿梭在城区各主次干道，可对违法车辆自动抓拍，实时上传取证，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动态监管，有效杜绝间歇性违停乱象，大幅提升违停整治效能。
2: 亳州市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资格复审现已完成，2026年全市三支一扶共设置岗位21个，计划招募75人，岗位覆盖全市各县区，其中谯城区25人，涡阳县30人，蒙城县10人，利辛县10人。本年度招募岗位统一设置为支一帮扶乡村振兴两类，重点充实乡镇医疗卫生服务力量和基层乡村振兴工作力量，精准对接基层急需紧缺岗位需求。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人员可享受多项政策性扶持，同时可享受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学费补偿等扶持政策。
1: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店铺等渠道向消费者销售宣称减肥、降脂等功效的代用茶产品。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合法权益，市市场监管局特发布关于代用茶产品的消费提示，一、认清产品属性，警惕虚假宣传。代用茶属于普通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也不能宣传任何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二、细查标签标识，认准正规产品。购买代用茶时，请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超或正规电商平台。三、科学选购饮用，切勿盲目跟风。消费者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适量饮用代用茶，理性看待功效宣传。四、保留购物凭证，依法维护权益。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峰玉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
2: 汪继红到博药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

0: 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1: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2: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3: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4: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5: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 和有效需求。

0: 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 到二零

0: 2030年 90% 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 186.8 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2: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0: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

0: 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2: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3: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4: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4: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

0: 宽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1: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0: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1: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

今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晨，也同样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同样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再来给大家预报一下收听的方式方法啊，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咱现在都是这个电工现在不在抄表了吗？现在都是自动化抄表是啥情况？
0: 自动化抄表是吧？
2: 对，是自动化还是电工抄表现在？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黄伟黄主任。
3: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智能这个抄表的模式，这个其实这个工作从这个2012年开始就。

0: 在这个进行这种梗换。自动化炒标呢，它会更精准啊，少了这个人为的干扰。我们这个实时的数据呢，都是每15分钟传回来一组这个实时数据，可以让客户更精准、更及时的了解您的用电情况。啊，如果您对这个炒标这个数据呢有质疑，也可以这个到我们营业厅或者通过网上广 APP 来申请这种效标啊，这都是可以的。嗯。
1: 嗯，那好，行，好，谢谢啊。
2: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啊，没有了。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农村用电多少钱一度，还有什么优惠？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0: 啊，这个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这个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啊。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6、5.3一度啊，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啊，这可以自由选择啊。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的这个区别和优惠啊，都是执行统一的这种电价政策啊，是这个样的一个情况。
2: 嗯，桥城区二级残疾证不是困难户有照顾吗？他应该说的就是咱们电费方面的照顾，黄主任。
0: 啊，这个是要看你是不是这个低保户或者无保户。对于这个低保户、无保户，我们是根据这个省发改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啊这个有关通知里面特别提到，对于这个由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和无保户，我们每个月是由这个15度电的这个免费用电的这个基数，但这个基数呢是先征后返啊，就是你先交。然后按照民政部门提供这个咱的这个名单和您这个账号，把这个15度这个产生这个电费的这个打回到你这个账户上去啊，是这样一种形式。
2: 嗯，那这位网友他是二级残疾但不是困难户，那应该是在电费方面没有什么补助。
0: 对对对，你可以去这个民政部门去申请啊，是不是符合无保户和低保户这个标准。
2: 嗯， 嗯，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情况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杭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杭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刘先生向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离自家大门有5-6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7-8年了，经常会出现打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博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他给我恢复了。
5: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讲的他是合规的，我讲那个变压器离我家有7-8米的，但是没有那些。要是空中算的话，也就是6米。
5: 空中算的话？
6: 空中，我放烟到他那个上面5米多吧，也就是5米多。
5: 哦。
6: 但是正常的这个规定是多少呢？
5: 您说是变压器离您家距离规定是多少是吧？
6: 对对对。
5: 哦，那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我这边贵阳公司有回复给您说一下。
6: 嗯，他讲的怎么讲的？
5: 他说经过现场核实，您反映该处变压器是2025年1月更换，距离您的房屋是8.3米，符合安全距离，目前该变压器运行正常，并无大火燃烧痕迹，且变压器不对着用户房屋，在用户房屋左前方田地中不存在安全隐患，联合村支书现场勘查确认对用户无影响，现已将现场调查情况向您进行反馈，但是您仍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坚持要求供电公司迁移该处变压器，他们也给出了一些附件，就是当时他们到现场的5张照片。
6: 这安全隐患是肯定有的呀，但是我说这个地面也是我家地面呀，是不是？
5: 您说这个变压器坐到您家地里了是吧？
6: 那我这个自建房门口是肯定是我家地方吗？
5: 在不在您宅基地范围内？
6: 这个应该是算是在的吧？
5: 不是，应该在，您这个得确定。
6: 他我跟他讲了那个小孩在门口玩，有时候有安全隐患的。他讲你是要你叫小孩在那玩来的，讲的。我说那我门口了，不是小孩在那玩，不是在那地方玩呢。
5: 嗯，
6: 他那个人讲话强词夺理，知道不？
5: 行，那这个情况
6: 对对
5: 啊，这个情况我会帮您再向他们反馈的，好吧？
6: 嗯，好的，谢谢啊。
5: 哎，
6: 谢谢，
5: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嗯、好，再见。
2: 好，这位刘先生咨询的问题，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回复一下。变压器离咱住户啊，具体的规定距离是多远？刚才回复说是8.3米是符合安全距离，但刘先生说他大概离这个变压器是5-6米的距离。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7: 哦，这个我来回复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测量的呢，是8.3米。测量是由这个记录和这个标尺的啊、这个确定啊，然后规定就是变压器到这个建筑构筑物的距离，就是国家标准是6米啊，如果不满足6米标准，我们会就是进行迁移，如果满足国家标准，我们肯定还是就是建议保留原位置，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是不是这个自由是这个用户甲填土地这个事，这个需要跟就是村委会以及乡镇政府进行确认，因为已经正常情况下离8米是已经是隔个路了，对吧？啊，好。
2: 嗯，如果说啊，这个距离是8米，距离符合安全距离，但是用户想要迁移走这个变压器，那这个费用谁来出？
7: 按照谁主张谁出资的原则，这个费用应该由主张方来出啊、第一个。第二个是讲到这个用小孩在门口玩可能会有这个隐患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就是会在这个变压器周边啊去设置相应的这种警示标识以及围栏，去防止这个进入，对吧？然后再者是我们对这个，就是对地距离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小孩是够不到的啊。关于这个线上咨询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再一次详细的进行勘查啊。好，
2: 行，那这样，刘先生如果说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哈。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停车位离那个楼栋的那个配电箱比较远，能不能在这边再增加一个配电箱呢？可有这个？
2: 您说的配电箱是电表箱吗？
8: 对对对。
2: 哦，行，我们有请黄主任。
0: 啊。这位听众你好，那个这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判断，就是看看一个是距离到底有多远，第二个是在您这个离您车位比较近的地方有没有我们的滚动线路啊、有没有延伸道，这个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线下我们安排这个现场工作人员到现场再进行这个勘查啊、到时候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您是在哪个小区？
8: 我是在古井的。
0: 哦，古井镇是吧？
8: 古井开发的这个小区，古井小院这边。
0: 小院啊、行行，那个你留下联系方式，这个节目结束，我们第一时间给你联系。
8: 我的意思是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政策。
0: 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明确的政策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为了解决这个客户的实际诉求和您这种刚性充电诉求，我们都会就近给您介入，就是尽量的离您的车位近，但是因为受制于小区的整体规划以及物业的这种相关管理要求啊，这个你也知道，不是这个我们想把表箱定到哪就定到哪啊，这个肯定是就近最近的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8: 好好好，不，现在不麻烦你们去实地勘察，就是我到时间装充电桩的时间是不是就近的有这个我的意思就近的有这个你们部里有这个线，到时间再说，现在我不知道 是不是油没油，我只知道那个电响离我的车位比较远。
0: 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人员现场去勘察。另外就是在勘察过程中，如果你这个车是租赁的人，这个也可以建议你就是就近租赁，就是离我们这个配电箱比较近的，这样你也比较方便。我们
8: 到时间那个我申请的时候他们
0: 对他们会对你当天申请次日，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现场帮你勘察，帮你制定最好的这个供电方案。
8: 好，最近我去申请一下子。
0: 行，
2: 好的。
8: 暂时就不麻烦你们到地方实际看看，到时间看是不是有这个线。
2: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到时候你要是有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这边帮您转办，好吧？
8: 好，
2: 行，好，
8: 谢谢您。
2: 哎，不客气。卢总有需要补充的，我们请卢总来给您交流一下。
9: 这个，我想这位听众朋友他一定是有进行购车的需求，肯定是希望这个充电桩离自己的车越近越好。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销售方啊，他会赠送30米左右的这个线，所以肯定广大的这个朋友都关心那个我的这个接入电表的位置和我的充电桩能不能在这个30米以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我们提供多少米，但是我们会尽量贴近这个现在这个电动汽车给他提供的30米的距离，保证能够让用户啊尽量这个少出险或者不出险。
2: 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到时候有需求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继续联系栏目组，好吧？
8: 好，
2: 行，
8: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说，群众普遍反映电表跑得快，能科学的解释一下群众的疑惑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的嘉宾，谁来回复一下？黄主任，
0: 我来回复一下。这个电表这个情况是我们的所有电表储藏都是经过这个法定校验的，都有一定的这个都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而且我们检验人员包括我们检验设备都是受这个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监督，每年都要进行这种考评通过的，所以在电表储藏环节啊，在这个肯定是这个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标准的啊。在运营过程中如果客户对电表有疑问，认为这个电表可能跑得快了，或者是没用那么多电，我们一个是可以这个拨打我们这个510-1234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会安排这个现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客户来排查您的这个用电习惯啊，包括您这个用电设备啊，是不是有这个长期这个在运没有这个进行及时的关闭的这种情况，包括有没有漏电的情况啊。如果通过排查客户仍有疑问，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这个电表校验啊，在我们这校验是5个工作日内会把这个校验结果反馈给客户。如果认为我们的校验结果客户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来申请第三方校验，由我们市场监督部门相关的这种法定计量设备的这个科室来进行这个校验啊，这都是可以的。
2: 我们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
9: 啊。
2: 卢总，
9: 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都会感觉到怎么最近的这个电费啊涨得比较高，特别是因为这个夏天来了，这个家里面的这种空调啊都开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近些年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家里面的这个用电设备也越来越多从这个个人的手机娱乐影音到我们家庭的这种幸福生活的小家电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老百姓会这个实际的用电啊确实也增多了，我们每年都会对这个新一年的这个电量和往年做对比，基本上每年我们的家这个居民的用电量都在按照这个5%-7%不等的速度啊在这个增长。你看我们每个我们桥城区这个区域涨得可能快一些，有7%，但是可能三线在5%-6%左右，所以有这种电量的增加，它本身是您生活幸福感的一种体现。另外如果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如果有对这个电表的这个电能数据有担心有异议，这个也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呢有两套程序是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服务的，一个呢是对电表本身的这个计量精准度有意见的话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这个介绍的这个方法进行电表校验，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的广大的网友啊，现在这个可以使用这个网上公网 APP 或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它可以这个提供线上的这种每日的电量的这个负荷特别是开通了这个智能缴费以后啊，它就能实现 我第二天对前一天的电量能够精准的看到我这个日电量的这个变化，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在你电发现电量比较高的时候立刻去回忆回想你家中有哪些电器可能是长时间开着的，这样的话不会更能够叫明明白白的消费。如果还有需求，比方说看了也明明也不太理解，电表呢也没问题，这个也没关系，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或者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我们的这个节能专家包括能效专家上门去帮他看一看家庭的这个用电结构，提出更好的这个用电建议。
2: 服务热线是510-1234啊，我们热线电话是550-1234，供电部门呢是510-1234哈。如果说大家有疑问也可以拨打。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午啊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可以走。
1: 哎呀，拜托了，这次换我。
2: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0: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侨城区高新区2026年中小学招生方案现已发布，两区招生规则办理流程完全一致，仅学区按辖区分开划定。今年入学全部线上申报，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升初在7月26号至28号线上申报，8月1号市区统一集中报名通道正式开放。公办学校实行跨片免试就近入学，公办民办同步线上报名，入学年龄全市统一，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需在2020年8月31号前满6周岁，初中招收无初中学籍的小学生毕业生。亳州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教育科工作人员李轩：
5: 在学校学位充足的情况下，可放宽接收至2026年12月31日年满6周岁的儿童。放宽招生的流程要全部公示，全程公开透明。高新区小区产业园集中，户籍、房产地址两个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优先保障学期内入学。
3: 符合条件的经商、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不划分学区。高新区提前划定公办定点学校统一安置。李轩：
5: 根据租房备案的地址，七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亳州市第35中学和亳州市第36中学。一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四小学、亳州市第六小学和亳州市第九小学。
3: 报名全程线上操作，手机皖视通、电脑安全政务服务网均可提交材料。不会上网操作的家长，各校都设线下代报点，工作人员可协助办理。高新区招生分两个阶段推进。李轩：
5: 第一阶段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招生，7月26日至28日网上申报，7月29日至31日组织录取。公办学校直接审核学校直升志愿，民办学校直升志愿大于招生计划的，统一采取电脑摇号录取。
3: 第二阶段是全面招生，8月1号至4号统一网上申报，民办同步选校，8月5号至8号学校审核，验证结果由招生学校审批确认通过或退回。民办学校在此期间一次性完成招生录取工作，报名人数少于或等于招生计划的，直接确认录取；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一律通过电脑摇号录取。8月9号至11号开放补报，公办学校审核未通过、未被民办学校录取，以及部分有入学意愿的不足龄儿童，2020年12月31号前出生都能重新申报。8月12号至15号复核公示名单。8月16号至17号发放入学通知书。李轩：
5: 今年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全面实施阳光分班，分班后到校登记报到的学生也要严格按照阳光分班的要求均衡分配到班，非起始年级不得以升学为目的重新组建加强班、尖子班等，严格规范学籍管理，严禁招收借读生、人籍分离和空挂学籍。
3: 另外，今年我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已全面打通不动产、市场监管、社保、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实行大数据自动核验，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家长少跑腿。全市统一明确招生禁令，学校不得面试、测评、筛选学生，不得开设双语重点班，严禁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无专属学区，报名超额全程公证摇号，报名超额全程公证摇号，新生全部均衡分班。李轩：
5: 今年招生监管力度持续加大，中小学书记校长是阳光招生的第一责任人，公办学校违规招生将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责，民办学校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相关负责人1到5年内不得参与民办学校管理工作。也提醒广大家长，报名材料务必真实，弄虚作假将直接取消入学资格。
4: 每到晚上，居民小区进入用火用电用气高峰，各类火灾隐患随之凸显。根据统一安排，7月20号晚上，全市统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排查。

0: 平时不管就是说对方在这个楼梯间，因为这个楼梯间是咱大家逃生的通道。
1: 嗯。
2: 经过现场劝导，业主逐一搬离楼道内的所有花盆、闲置杂物。短短十几分钟，堵塞的楼道恢复通畅。当天晚上，检查组还去到了刘园新村，在巡查中发现，这个小区内不少电动自行车依靠撕拉电线充电，部分楼栋楼道内同样存在电动车违规停放问题，火灾隐患风险突出。桥城区消防救援局文地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张品正：
0: 我们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共出动13个工作组，对辖区住宅小区、就要场所还有一些宾馆酒店等单位进行夜查，希望我们广大市民能够通过这次行动真正重视起来电瓶车进楼入户问题、堵塞安全通道问题，因为当火灾发生时，这些问题将严重阻碍我们逃生，甚至危害我们的生命安全。
2: 当晚的集中夜查行动坚持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宣教一片，对排查出的各类火灾隐患现场要求整改，同步面向小区居民开展面对面安全科普，做到隐患清零与宣传教育同步推进。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常态化巡查力度，紧盯老旧小区、居民楼栋等重点场所，压实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物等高频隐患。
3: 近日，市残联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残疾人维权、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来自桥城区城富镇的市民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根盲杖，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申请？亳州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云回答说：
4: 现在正好桥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去，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3: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残疾人如何申请适合自己的辅助器具，李云回答说：
4: 我们现在就是县区，然后自行招标，招标过后，然后把就是招标的厂家，然后录入这个辅具系统，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今年需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录入系统，然后残疾就通过IPC 就自行能看到需要什么，然后就是自行申请。
3: 还有一位市民朋友咨询，对于自主创业的残障人士可以申请创业补贴吗？亳州市残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回答说：
5: 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的本市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这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就业年龄段的你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你就是16到54，到54期间，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2: 探访长寿老人，寻找朴实的养生方式。在亳州，有一位96岁的老人刘耀华，出身农家，世代文盲，却凭一生勤学不辍、自律生活、宽厚待人，活出了旁人羡慕的晚年状态。今天我们就走进刘耀华老人的日常，探寻藏在平凡烟火里的长寿密码。96岁本该是被家人照料的年纪，但刘耀华精神头十足，生活还能自理。刘耀华：
6: 人叫我找保姆我都不找，我这找保姆我就没事干了。
2: 爷爷一辈子爱劳动，家门口悬挂的天道酬勤是最好的印证。刘耀华：
6: 买菜买米买面做饭，小孩有时候洗衣裳洗澡，那家务事这不都这件事吗？
1: 你全包
6: 啊？我基本上都是我的。
2: 如今刘耀华还能自己下厨做饭。刘耀华：
6: 那我都管自己下点面条，我买的有那荞麦面面条，因为我有糖尿病啊，买的荞麦面条我自己下一点就吃了。在生活上这些事我现在还没说，我不是不能动，我还是可以，自理的。
2: 勤劳能干的刘耀华还是暖男，老伴儿在世时把他宠成了公主。刘耀华：
6: 一包肉啥的，这一回吃哪几样，我都给他配好，我给他吃，都是这样的。俺家的时候，这周围群众都知道。

0: 都知道，都说我对他好。
1: 更想不到的是，这位农民出身的九旬老人腹有诗书，谈吐不凡，古诗词张口就来。刘耀华：
0: 庆历四年春，滕志京在守巴陵郡，越民年正统轮祸，北非救星，乃重修岳阳楼也。
1: 读书是刘耀华坚持了一辈子的热爱。耄耋之年，他依然保持着每日读书看报、关注新闻的习惯。在他看来，读书不止增长知识，更能开阔胸怀，看透世事。刘耀华：
0: 我这心胸开阔，有些事对我来讲无所谓。为啥？我就是因为爱学习，我爱看书。
1: 自律是他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常态，三餐定时，起居规律，把晚年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刘耀华：
0: 晚上9点钟上床，早起6点钟，一般6点钟起来。我这一天的安排，早起吃过饭以后，中午看报纸、看书，下午看电视、看新闻。
1: 现在刘耀华已经是四世同堂，儿女孝顺，子孙绕膝。刘耀华：
0: 最满意最满意的，想都没想到能活这么大，想都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人口，心里痛快，所以说吃得饱睡得着，这就与长寿都有关系。说人呢，我说人不知足不完，不知足都有气，你都有气不能吃饭，你就得病，你就不能长寿。
1: 世人皆求长寿之法，而刘耀华的长寿秘诀告诉我们，真正的养生是勤于劳作，乐于读书，善待家人，知足不贪。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数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青，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 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秦风玉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
8: 汪继红到博药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9: 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1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角色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抓好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在听取市直有关部门和载体单位汇报后，秦风玉指出，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生活品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民生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和服务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用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秦风玉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结合完美红色物业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规范业委会组建运行，推动形成社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深化集中整治，常态化排查治理小区消防安全、管理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严格日常监管，加大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宣传和执行力度，强化信用评价和结果运用，加强部门监管和联合执法，发挥物业管理协会作用，推动物业行业良性循环。要抓好矛盾化解，畅通投诉渠道，加大排查力度，注重抓早抓小，从群众反映的个性问题中找出共性原因，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部门协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信息共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秦风玉强调，要丰富服务供给，培育招引优质物业服务企业，鼓励物业服务向养老、托幼、家政等领域延伸，积极探索智慧物业建设，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市领导钟志峰、薛静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会议。
8: 本台消息，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耀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强产业研究，引领行业发展，助力全市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座谈会上，亳耀集团做了工作汇报，参会单位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亳耀集团作为亳州中医药产业领军企业，要坚持高品质定位，强化品牌意识，提升产品质量，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引领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化方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精简企业管理层级，加快推进市场化转型。要注重断长补短，构建种植、加工、贸易全链条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聚力开展科技研发攻关，推动提升中医发展水平，助力中医药加速走出去。汪继红强调，市国资委要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穿透式监管，把好方向，管好资本，守住底线，护航企业行稳致远。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强化

0: 要素保障，为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1: 本台记者孟耀、万磊报道，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打造一批中医医疗服务高地，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扩容下沉。为了迎接这次大考，市中医院做足了准备。亳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李震：
2: 一方面，我们苦练内功，努力提高就诊能力，先后建成胸痛中心、促诊中心、心血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也擦亮招牌，肺病科、眼科、吉林科这些科室成功入学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新世纪重点专科也不断壮大，人才梯队持续优化，作为通过审计评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凭借扎实的建设成效，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对市中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给予了充分认可，目前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验收。李震：
2: 意味着我院在中医特色优势发挥、专科能力提升、区域辐射带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达到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标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中医特色，提升服务内涵，努力把咱们医院打造成完美地区中医医疗的高地。
0: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谯城区亳州高新区2026年中小学招生方案发布，两区招生规则办理流程一致，仅学区按辖区分开划定。今年入学全部线上申报。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升初在7月26号至28号线上申报，8月1号市区统一集中报名通道正式开放。公办学校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公办民办同步线上报名，入学年龄全市统一，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需在2026年8月31日前满6周岁。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教育科工作人员李轩：
3: 在学校学位充足的情况下，可放宽接收至2026年12月31日年满6周岁的儿童。放宽招生的流程要全部公示，全程公开透明。高新区小区产业园集中、户籍、房产地址两个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优先保障学期内入学。
0: 符合条件的经商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不划分学区。高新区提前划定公办定点学校统一安置。李轩：
3: 根据租房备案的地址，七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9初级中学、亳州市第35中学和亳州市第36中学。一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4小学、亳州市第6小学和亳州市第9小学。
0: 报名全程线上操作，手机皖视通、电脑安徽政务服务网均可提交材料。不会上网操作的家长，各校都设线下代报点，工作人员可协助办理。高新区招生分两个阶段推进。李轩：
3: 第一阶段是九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招生，7月26日至28日网上申报，7月29日至31日组织录取。公办学校直接审核学校直升志愿，民办学校直升志愿大于招生计划的，统一采取电脑摇号录取。
0: 另外，今年我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以全面打通不动产、市场监管、社保、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实行大数据自动核验，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家长少跑腿。全市统一明确招生禁令，学校不得面试、测评、筛选学生，不准开设双语重点班，严禁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无专属学区，报名超额全程公正摇号，新生全部均衡分班。李轩：
3: 今年招生监管力度持续加大，中小学书记校长是阳光招生的第一责任人，公办学校违规招生将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责，民办学校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相关负责人1到5年内不得参与民办学校管理工作。也提醒广大家长，报名材料务必真实，弄虚作假将直接取消入学资格。
1: 立新台记者王岩、严成、王刚报道。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利津县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精品果蔬、特色种植等特色富民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不断延长产业。

0: 业链，稳定就业岗，拓宽增收路。如今特色农业多点开花，丰产丰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走进利辛县城北镇桃园，刚刚采摘下树的新鲜黄桃整齐堆放，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筛选、分拣、去杂、分级、装箱等工作。目前全镇优质黄桃种植面积900余亩，年产量达360万斤。合作社负责人韩登三：
1: 今年黄桃整体品质还可以，我们平常坚持精细化产检管理，保证每一批出库黄桃都是优质鲜果。
0: 优质品质带来稳定销路，城北镇依托成熟的线下批发订单销售模式，黄桃远销江浙地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城北镇宣传干事王傲奇：
2: 重点抓好黄桃品质提升、质量把控和产销对接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产销体系，扩宽销售渠道，把特色果业做成富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0: 利辛县城北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除了黄桃，还把阳光玫瑰作为特色主导农业来培育。目前全镇阳光玫瑰种植总面积500余亩，吸纳农业经营主体8家，是全县规模较大的精品葡萄种植集聚区。利辛县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3: 平时要是想叫这个葡萄品质好的话呢，就是要一定要控产，就是要蔬果一定要做到位，就是在蔬花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留太多果粒，就把花穗要缩小一点，然后果粒留着适当的说不能留太大的。
0: 在种植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枝、疏果、套态管护，大家分工有序，田间生产有条不紊。产业园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农场工人陆平：
4: 那就在那车间里干，一个月反正1-2千块，每天加下班，就是给这个干活，反正回家不教孩，生孩。
0: 城北镇文化站站长刘倩倩：
5: 持续做强阳光玫瑰精品产业，抓好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0: 不止城北镇，依托特色果蔬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临近的中团镇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打造富民特色产业。眼下利辛县中团镇800亩标准化桃园长势喜人，位于镇北社区的宋伟岩家庭农场是当地桃园规模化种植的示范样板。农场负责人宋伟岩：
6: 种了180亩地，然后有4个品种，环境还好，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一天60块钱给点生活费，带动咱周边100多口。
0: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镇村两级的精准服务与权力保障。镇北社区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全程协调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为种植主体纾困解难。镇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志芳：
7: 从我们村里面给他去协调，给他定这个土地承包费，上级争取这个一些项目，经过协调呢，就修了2条路。还包括后边的这个采摘呀，就是从这个什么打药呀、施肥呀，你看这个联系群众，然后是既增加了这个群众的收入，然后又给这个老板呢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桃园特色产业是利辛县中团镇多元产业发展的鲜活缩影。该镇发展标准化林果，推广生姜、西瓜、白竹等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也初具规模，已形成南养殖、北种植的发展格局。中团镇党委委员贾建民：
8: 全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涉农政策扶持、土地规划、用工保障、营商服务等各方面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9: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攀升，夜市成为人们品美食的好去处。蒙城县依托郭河公园景观带，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逍遥夜市，将美食品尝、文化展演、河畔美景有机融合，为城市夜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傍晚时分，蒙城县的逍遥夜市逐渐热闹起来。作为今年重点打造的夜间消费集聚区，这里共入驻特色美食摊位150家，汇集了炸串、烤串、小龙虾等当地特色美食。自开市以来，夜市日客流量稳定攀升，已成为当地居民夏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居民车运运：
10: 现场非常的热闹，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特色小吃， 正好吃完饭路过这边逛的时候，有美景，有文化节目，还是非常有趣的。
9: 美食飘香，好戏连台，为提升消费体验，蒙城校园夜市还搭建了舞台演出区，每晚7点到9点轮番推出精彩的文艺节目，通过美食加演绎的互动模式，让夜晚人气更旺，消费活力更足。逍遥夜市现场负责人邵海峰：
11: 我们逍遥夜市自开业以来，每天平均客流量7万人次，其中最高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带动了美食摊位入驻150家。除了有美食，每天7点到9点，我们还有 DJ 啊、民俗文化演唱等舞台文化演出，这样既促进了城市活力，也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
1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为破解违停反复性、隐蔽性难题，杜绝交警在车辆走、交警离、随意停的治理乱象，我市交管部门升级整治模式，在传统路面巡逻现场处罚的基础上，新增非现场抓拍处罚手段，依托智慧铁骑设备实现全域动态监管。搭载移动抓拍设备的巡逻铁骑动态穿梭在城区各主次干道，可对违法车辆自动抓拍，实时上传取证，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动态监管，有效杜绝间歇性违停乱象，大幅提升违停整治效能。
9: 亳州市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资格复审现已完成。2026年全市三支一扶共设置岗位21个，计划招募75人。岗位覆盖全市各县区，其中谯城区25人，涡阳县30人，蒙城县10人，利辛县10人。本年度招募岗位统一设置为支一、帮扶乡村振兴两类，重点充实乡镇医疗卫生服务力量和基层乡村振兴工作力量，精准对接基层急需紧缺岗位需求。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人员可享受多项政策性扶持，同时可享受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学费补偿等扶持政策。
0: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店铺等渠道向消费者销售宣称减肥、降脂等功效的代用茶产品。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合法权益，市市场监管局特发布关于代用茶产品的消费提示：一、认清产品属性，警惕虚假宣传。代用茶属于普通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也不能宣传任何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二、细查标签标识，认准正规产品。购买代用茶时，请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超或正规电商平台。三、科学选购饮用，切勿盲目跟风。消费者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适量饮用代用茶，理性看待功效宣传。四、保留购物凭证，依法维护权益。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
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
9: 汪继红到博耀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火灾要冷静，三要三不需牢记。三要：要熟悉环境，要沉着冷静，要小心烟毒。三不：不乘电梯。不贪财，时时注意安全，处处预防火灾。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赵玉和清蝎子杜刚奉了蔡小红之命，赶奔状元府去探听事情，可没想到在花园内遇见了小八义弟兄。赵玉啊，随着他们弟兄来到他们的客厅坐下之后，阮英和唐铁牛就问师弟怎么样，进到老太师府了吗？赵玉说还差一步。赵玉把经过一说，啊，说今天呢，我和青蝎子杜刚我们两个来的，说来探听你们的事情，是蔡小红告诉我们的。他把事情详详细细一说，唐铁牛说青蝎子杜刚在哪里？说杜刚啊，因为听见说话他害怕，就扣到了生铁佛里边了。啊，好啊，既然如此，来人呐，把这生铁佛用柴草给他围住，我今天要火焚生铁佛，我烧烤死这位青蝎子。他想要火烧，用火烧那生铁佛，然后烤死那位青蝎子杜刚。他这一说，旁边像阮英吓坏了。哎，三哥，万万使不得。怎么使不得？咱们可不要因小失大呀。咱们师弟才来，说明此事他没有啊赢得了蔡小红的信任，你这样做岂不坏了大事吗？哎，那也是。师弟呀，他还和你说什么了？他说如果说我要是那事情探听明白，他会重用我的。啊，那行，这么的，我告诉你，回去你就说我们干什么干什么，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记住没有？啊，记住了记住了。两位师哥众位我都记住了，但是有一件事啊，我最好带回去一件物那就更好了。唐铁牛看了看阮英，
7: 猴啊，蔡小红要见一物，莫不如你把你的帽子交给师弟一顶，让他带回去啊，怎么样？
6: 三哥，你说的倒也中。
7: 哎，什么中？就你那顶帽子，别人谁都戴不了，只有你自己能戴。
6: 哎，三哥，你看你这说你要帽子就要帽子呗，何必老扒我呢？
7: 哎，不是扒你，开玩笑开玩笑。好，这顶帽子我能舍不得吗？阮英
6: 到他自己房中拿过来一顶帽子，交给了赵玉。
8: 师弟呀，这帽子你戴在身上，回去交给蔡小红，赢得他对你的信任呐。
6: 是师哥，就见赵玉把帽子拿过来，摁扁了，揣在自己的怀内，现在感觉时间挺长了。
8: 众位，我不能在此处逗留，我得赶紧回去，时间长了引起来他的注意，特别是青蝎子杜刚还在那生铁佛里边扣着呢。
6: 嗯，好吧，唐铁牛说他妈的这小子便宜他了，不然的话把他留到此处，这小子太可恶了。人英说不要斤斤计较啊，咱们要往远看。好吧，赵玉从他们的客厅出来，直接赶奔后边到生铁佛近前。这时节呀，青蝎子杜刚眼看都要不行了，憋在个里边呢，缺氧了。哎呀，这小子多大能回来呀？哎呀，万一他被抓住可怎么办呢？他被抓住，他在讲义气，不把我说出来，我可要归位了啊！哎呀，这个怎么办？这出气儿啊，感觉啊，有出气儿没回气儿了。方才那个空隙呀、啊，放下那点气儿，放点那个哎那点氧，现在全没了，都被他吸收了。这怎么办呢？
8: 急得他在里边转了身。
6: 这时也赵玉来了。哎，怎么样了？哎呀，快救我，我要不行了，快快。好，别着急。赵毅心想，小兔崽子，我再憋你一会儿吧。赵毅把亮人盘龙棍往底下一撬，这生铁佛撬开了，出来吧。这小从里面爬出来，哎呀哎呀哎呀，好悬没把我憋死啊，吸鲜到新鲜空气，太好了太好了。哎，怎么样啊，你听到什么了？咱们回去再说。两个人这才离开了状元府的花园，直接往回走。当快到太师府，抖身行也没叫门，进到院里要去见蔡小红。在门外青蝎子杜刚停住了。哎，我说十三郎啊，先停会儿停会儿，我有话说。你说什么呢？你看呐，这次咱们两个一起行动，你去探听事情了，我呢，哎呀，也是我贪生怕死，也是我危刀必见，我不如你，我就躲到那生铁佛里边了，我什么都没听见呐。倘若是回去蔡小姐问这事儿，你说了，那我没说，他不问我吗？你怎么不知道啊？啊，那他会小看我的，会责罚我的。啊，杜大哥，那依你怎么办呢？依我之见呢，你把你听到的事情你对我说说，到时候咱们俩说。好，赵玉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嗯，好嘞。赵玉又把偷盗的帽子他也说了。两个人这才来到了蔡小红的住处，到外面门前的一叫门。但是赵玉心想，我呀，我可不先进，让他先进去。蔡小红啊，真没睡，真等着他俩呢，把门开开，杜刚先进去了，赵玉随后跟讲进去。蔡小姐，我们回来了，坐下吧，坐下。怎么样，探听到什么事儿了吗？赵玉说探听到了。都有什么事儿？我就听他们说话，在屋里别的事儿没说，就说他们要后天出殡。
8: 因为呀，说他们的府死两个新娘子，一个叫盖金娘，一位叫盖娇娘，一位叫刘秀香的啊。
6: 对， 这事儿我听说过。
8: 他说仇人没抓到也别等了，让死者入土为安，又说请来了多少老道多少和尚念经，他们要走的是东门，在外边学了一块坟营地，就这么回事儿。
6: 我就听这些，你还怎么样，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就这些啊。行，我知道了。还有我把他的帽子偷来了。
8: 啊，谁的帽子？
6: 你看，说着话赵玉把帽子掏扔出来，软硬了。
8: 是吗？拿来我看。
6: 就见蔡小红把帽子接过来一看，是一顶马尾透风巾。
8: 这是阮英的吗？
6: 旁边厢那位清心的杜刚一想，赵玉帮我了，我不能不帮他呀。刚才问了话时，蔡小红和赵玉说这些事儿，他也是在旁边点头，是，对对，是。现在这帽子拿出来了，蔡小红好像有点不相信，因为啊，他没见到阮英戴什么帽子，他也没见过阮英。看着杜刚，杜刚一看把帽子拿过来，是，蔡小姐，是阮英的帽子。你看这帽子这么小还带尖的，就他能戴，谁也戴不了他的帽子，我见过。是。
8: 赵玉一想，这小子可真会爬爬啊，
6: 心中好笑。嗯，你们两个今天办事不错啊。啊，本姑娘
8: 明天我会嘉奖你的。杜刚啊，你回去吧，回到西园那里去住啊。是，小姐。
6: 赵玉一想，我也得上那边住去吧。赵玉转身要跟着走。哎，十三郎，你先别走啊。
8: 小姐，那我不是那住，我上哪儿住去？
6: 你呀，就在府里住吧。
8: 在府里住？对，就在你白天那个屋子里边住，听见没有？
6: 赵玉啊，感觉抹不开了。青蝎子杜刚一听，心中有气了。好啊，我跟随太师爷这么多年了，在他府内那可以说是住着的人寥寥无几，没几个，谁能在这府里住啊？小小十三郎乳臭未干就能住到这里啊？哎呀，真是让我心

0: 得呀好好勤快勤快。到了第二天早晨，赵玉早早起来打扫庭院，呵，扫得真干净。他这院子和那位蔡小红的院子离不太远，蔡小红在他的西边。与此同时啊，他这个赵玉住的是配房，正房这边是有一个大和尚在那住。赵玉打扫完自己这个院子，拿着大扫帚就来到了蔡小红的住处。到蔡小红这边啊，也是打扫的院子，哎呀，打扫的真干净。蔡小红一看，嗯，还真不错，真不错呀。哎呀，他起来了，站门前瞅着他。哎呀，十三郎啊，今后你就在我们这个花园内呀，在我们府内做一名武士啊，做一名武士，然后呢每天打扫打扫庭院，我这边的也就交给你了，记住没有啊？小姐好，我记住了，记住了。嗯，赵玉心想，我得先把他给留去住啊。这时节在正房内出来一个大和尚，这大和尚啊也在门前站着，手拿佛珠来回那么捻捻，也在看他们两个对话。但是赵玉和他没有搭话，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中歇着，到饭时吃饭。这天晚饭过后，姑娘蔡小红见到赵玉就说十三郎啊，今晚上我带你到我们的花园啊。到花园干什么去？因为呀，我的爷爷在花园设宴请朋友，我带你一块去参加啊。哎呀，赵玉心想，现在我就赢得了蔡小红的信任了，但是表面可不带呀，心里高兴，心想我见到蔡京，我就能探听出来马雅里和盖世英等人在哪里，表面一点没露出来啊。
1: 蔡小姐，我怎么能参加那种场合？我还是不去的好。
0: 哎，我让你去你就去，我身份哪够啊？我告诉你，在这个府里我说了算啊，晚上就和我去，你要好好打扮打扮啊。是是，赵玉心里高兴万分呐。到了晚上，这位姑娘蔡小红是重新打扮一番，赵玉也打扮好了，身穿宝蓝色的短衣襟，腰扎丝绦双垂灯笼穗，兵刃没带，带一口佩剑出来，正好看见了小姐蔡小红。见蔡小红啊，哎呀，这打扮的更好看了。就见她腰扎五色穿珠带，五色穿珠带呀，那都是无价之宝啊，练武之人扎的，你平常女人谁扎这个呀？价值千金。她外边呢穿着一个红色的铠裳，金边金线的，还有串枝，还有金边金线，哎呀，各种的花草，在他那身上穿的那红色衣服，这绣点花朵啊，特别好看，特别显眼。就见他穿的是凤头鞋，哎呀，再看他抹的红嘴唇，擦着的胭脂粉，哎呀，这么香啊！大老远闻着这香味，扑鼻那么香，人家擦着官粉呢，那可不是一般的官粉，那是进口的官粉。擦上这种官粉，再喷点香水，三天这味儿都不掉。两个人直接赶到花园，赵玉心想：这个女子啊， 穿着。

0: 汉浓妆艳抹，这个蔡小姐啊，在府里边有人给她起个外号，叫啥呢？叫桃花女。哎，两个人直接就来到了花园养心厅。养心厅很大呀。蔡京今天在这里招待贵客。当他们进到屋内一看，哎呀，人都来了，来晚了。爷爷，我来了。蔡小红急忙上前见礼。蔡京面沉似水。小红啊，你怎么才来呀？爷爷，我不有点事吗？蔡小红这眼睛往这屋一扫，他可都认识，但是赵玉在他后边那一站，这屋里这些人呢，谁他也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屋里都谁呀？居中的蔡太师，在左边是金翅大鹏盖世英，还有绿袍僧了然，还有南烈门，那边是西京哥，这边是西银哥。西银哥就是化名那位无名，也叫那位贾软英的，他们两个是弟兄，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坐着呢，哎，作陪。这些人一看蔡小姐进来了，眼睛唰，目光就扫过来了。爷爷，客人来了吗？
1: 客人还没到。如果说客人要到了，你来晚了，那就是没礼貌了啊！下回可不能再这样迟迟来到了。是爷爷，我一定听您话。
0: 就在这时，从打外边踏踏踏踏进来一人。哎呀，赵玉一看，
1: 见此人身高一丈，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剑眉，斜插鬓角，大眼睛，特别是鼻子，龙鼻子，鼻梁两边鼻翼特别肥大，厚嘴唇，大嘴叉，连鬓的络腮胡须，红色的啊，络腮红胡须，长得古怪。哎呀，这谁呀？人都说就他这个样，从卦书上看，就是大贵之相。
0: 这时也蔡京站起身形，众位，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快看，坐下坐下。我眼见啊，他是董条胡子，他姓龙，叫龙腾，龙霄汉，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没说他是干啥的，没说在董条胡
1: 干什么事情呢？
0: 就见龙腾龙霄汉呢、与众位施了一个罗圈一的礼，一抱拳啊，没说话，然后坐下了。蔡京转身又看了看蔡小红身旁的赵玉，他不认识。
1: 小红啊，那小伙是谁呀？
0: 啊，爷爷，我正想给你引荐。爷爷，他就是前些日子，你要见那位，你没见，你让我去处理那个事儿，就是他十三郎。
1: 我正想给你引荐呢，来，我给你引荐。可是就在这时，也西京哥腾站起身形，右手点指，他是爷，你们都上当了，他是小八玉的人。
0: 就这一句话呀，众人唰眼光看向赵玉。蔡小红愣了，啊，你是小八玉人？你是川阳府的人？这时也，赵玉心里也咯噔一下子，但是这小伙子临危心情不乱，面带着微笑，正位，我乃十三郎，什么状元府，什么小八义，我一概不知，我听不懂。
1: 西京哥气得咬牙切齿，小子你别在那里装啊，

0: 不认识你吗？我和你见过面，知道吗？就在西园南边的松林里，咱们两个还比试一回呢，你忘了吗？哦，哈哈哈哈，原来是你呀！你不说我还把你忘了，你不是那位拦截那个女子采花贼吗？啊，那天是我从此路过，我把那女子救了。你正在拦截女子，要对她行为不轨，是我把你赶跑了。小子，原来你在这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坚定文化自信，勇当文化卫士。大家好，我是桥城区扫黄打非小卫士小涛。下面我来介绍什么是扫黄打非。扫黄是指扫除淫秽色情、封建迷信等危害身心健康、污秽社会环境的文化垃圾。打非是指打击违反国家宪法规定、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分裂的非法出版物，包括音像、图书、报刊及网络信息等。开展扫黄打非是净化文化市场、清朗文化环境的重要手段。该项工作由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专业队伍巡查、执法，群众监督参与，形成齐抓共管之势，抵制文化垃圾，保护知识产权，拒绝盗版，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赵玉、赵昆仑打入了太师府，赢得了蔡小红的信任。蔡小红啊，现在离不开赵玉了。哎，越看这小伙子，他感觉心里很是舒服。小伙子不错呀。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把他领到了养心亭花园。养心亭那是蔡京啊召集他的那些个所谓的朋友，是商议密室的地方。在这里这位赵玉见到了西京哥，他得知他是西京哥，西京哥指责他是小八义。赵玉说：哈哈哈，阁下你是谁？蔡小红说：“他就是西京哥，人送外号钻云燕子。”啊，你西京哥，你西岩哥，我不管你的事儿；你西啥哥，我不管你的事儿。但是你那天做的事儿，这是不对。众位，他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恨我？为什么要栽赃我？他的丑事让我给看见了。就在树下，我正睡觉呢，在树上啊，被他们的打斗之声把我吵醒了。我一看，当时我不认识他呀，他和那个女子动手，嘴里说脏话，说些个肮脏的语言。那女子眼看堪堪不敌了，被我给冲散了。后来我就问那女子，她为什么要劫你？她说她要对我侵犯，要强奸于我，就这么回事儿。现在你还提这事儿，你做那个事儿，你不知羞耻。西京哥被他给说的哇呀呀直叫，好啊，小子，你敢血口喷人！我没有此事，我对他没如何。是啊，你对他没如何，你是被我给发现了。如果说我不出现，那你不就如何了吗？啊，好啊！西京哥气得脸都白了，嘴唇直哆嗦，说不出话来。蔡京一看，心想：在我朋友近前说这种话，这还了得吗？啊，不怕外人耻笑？急忙解围：哎，二位先不要在这里争吵啊，你们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再说了都是一场误会，别提这事儿。这一说呀，谁也没敢吱声，谁也没敢说。听老夫，我呀有句话说。大家伙一看太师爷说话了，那谁还能说啥呀？西京哥气的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赵玉心中好笑：小子，我就是栽赃给你，就气你。蔡京看了看众人：众位都是自家人，以后要多亲多近啊，不要为了什么事情有误会。 今天我把大家招来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呀，我有一个朋友，他提到朋友赵玉，耳朵支了起来了，心想我听着他朋友是谁。但是蔡京把话题一转啊，是这么回事，现在老夫在朝为官，哎，在朝为官知道为国分忧啊。现在嘛，
5: 他看了看众人，他一边说话呀，一边好像在想，在寻思。现在呀，咱们宋朝南有交之国，北有辽金，
4: 老夫主张在南边应该和交之国咱们联手共抗辽金。可是啊，因为朝臣众多啊，有的提出抗议要攻打交之国，这回就上次这不是吗，大宋朝和交之国打起来了，范进打起来了。我有一个朋友在交之国身为军师，叫马雅里。
5: 说到这里，那真是说者无心，赵玉听者有意了。赵玉恐怕耳朵听不见了。
4: 马雅里呀，来到京城，这不嘛，被抓住了，到京城是办事来的，被抓住了，抓住了，后来呀，就被我给救出来了。救出来了，我就给他藏起来。我就准备呀，有一天把这事情弄清了，
5: 把他放走。说什么事弄清了呢？我的主张想和交之国言归于好，哎，成为好朋友。哎呀，没想到啊，这马雅里被人追，万一抓住他们不知内情，这不是
4: 白搭一条性命吗？所以说老夫我把他给藏起来了。
5: 赵玉心想，藏起来你说两遍藏哪儿了，我就想听这句话呀。
4: 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言语。众位以后呢还靠众位多加帮助，老夫要把这马雅里保护好，你们都会有功的啊。小红啊，啊爷爷，马雅里最近怎么样啊？啊爷爷他挺好的。
5: 哎呀，赵玉一听，蔡小红知道马雅里在什么地方啊？

0: 今晚上你去送饭没有呢？还没呢。
1: 爷爷，我准备回去送。嗯，让他好好休息，养好精神，别他上火啊。
0: 是，爷爷，我知道了。麻衙里在太师府啊，赵玉就想，这回呀，我一定把这信息弄明白之后，然后我好送出去，送给了小八义弟兄，让他们来抓麻衙里。到那时，那该有多好啊！啊，我就立功了。简短接说，他们酒菜喝的吃的很尽兴，吃完喝完了，
1: 大家伙儿都看着蔡师啊。蔡京一摆手，嗯，你们都回去吧，回去各自休息啊。别忘了老夫嘱咐你们的话。是，太师爷。他把西京哥留下了，把赵玉留下了，又留下蔡小红。你们几个先别走。
0: 西京哥知道这事没完，能放他们走吗？都不得问问吗？
1: 西京哥，怎么回事？与此同时啊，有一个人相信了，谁呀？盖世英。
0: 盖世英知道西京哥这人呐，
1: 好色。十三郎指证没去说他，没冤枉他，他心中气呀，感觉脸上挂不住啊。西京哥，你怎能这样做呀？但是此时，蔡京一问西京哥，西京哥说：“太师，我绝对没那样做。
0: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那位女子是谁吗？”谁？他就是状元府的陈清秋。我把他调出去想问他事情，就被这小子发现了。
1: 别说我爱不爱女色，我即使爱女色，我也不能对他如何如何呀。哦，原来是这回事。蔡京看了看十三郎，
0: 可是赵玉啊步步紧逼。你就是图谋不轨，你就是想对那女子
1: 如何如何。这俩人呢又争执起来了，好像没打起来。蔡京一看这事儿没了没完的也不行啊，一摆手，行了，此事到此为止，从今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啊，一场误会，散去。
0: 大家伙一听太师发话了，谁敢不听啊？都各自散去。西京哥和他弟弟西英哥回到了西园，
1: 盖世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赵玉心中想，麻衙里在太师府，在什么地方呢？但是他也不敢问呐。和蔡小红走了，回来的路上，蔡小红说：“哎呀，十三郎啊，
0: 今天你说那个西京哥对那女子如何如何的，是真的吗？
1: 怎么不真呢？蔡小姐，千真万确。啊，我看那小子不咋地。”赵玉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就瞅到这位小姐，
0: 看她到底干什么。因为他听见了，他给送饭呢。就见小姐进到屋内，时间不大出来了，
1: 直接勾奔厨房，到厨房把那个食盒拿过来，直接勾奔后边而去。
0: 这位赵玉一看啊，这是给送饭去了。
1: 跟着他，随后他蹑足潜踪跟着进到了花园，还是刚才去那花园，还是那养心厅啊，是在东边，这回从养心厅往西去了。
0: 前边是一个月亮角门，他隐藏到暗处，就见这个姑娘把月亮角门一开，进到里边，在里边东北角，哎呀，很大的院落啊，什么地方？他仔细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呢？正当他看着之时，书桌案表，这个地方啊，就是藏书阁。

0: 姑娘发现没法说，正要进去跟着时，就在这时后边厢有人说话了：“十三郎，你在干什么？”哎呀，急忙回身一看，正是那位大和尚，绿袍僧了然。赵玉心想，刚才在养心亭那儿吃饭时，我就见这个大和尚两只眼睛发直啊，就瞅着这个蔡小红，蔡小红到哪他就随到哪里，这眼珠都不转个了，随着蔡小红的身形走动。这和尚看来是不是什么好人吧，我得多加小心他。啊，高僧，你怎么在这儿？我观察你多时了，小伙子，你跟小姐到这里你想干什么呀？啊
1: 啊，我不想干什么，我想暗中保护小姐。
0: 是吗，小伙子？
1: 我可告诉你，你不要有非分之想，知道吗？啊，非分之想？哎呀，赵玉心想，这个老家伙呀，不有非分之想？什么非分之想啊？是师傅，师傅，边说话边就随老和尚回来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哎，有一句话你不记得吗？啊，宝剑不可近，美人不可亲呐、啊。说宝剑近伤手，美人近伤身，知道吗？啊啊，是，大师傅，我才疏学浅，我不知道这些事儿。你呀，年纪轻轻的，应该走好道，听到没有？不要想别的事儿，不要妄想，不要妄动，不要妄为，知道吗？蔡小姐可是太师的孙女呀，在府里那可是说了算的人呐，除了太师，那就是他有权威了啊！啊，是太师，我知道，我知道。你看，小姐是艳若桃柳啊，实际她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姑娘。这姑娘武功高强，杀法小有。你要是接近他，一时不慎，你会有杀身之祸的呀！贫僧乃出家之人，对你说了这些话，以后要多加注意，多加检点啊！
0: 是师傅，我知道了。赵玉这个气呀！啊，大和尚啊，我看你可没安好心。你是想对那丫头啊有非分之想的，你哪知道我的心理呀、啊、你哪知道我的心事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和尚啊，我看来你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了。我想办我的事，我想在这里卧底，必须得把你除掉，不除掉大和尚，我是一事难成啊。赵玉想到这里，心不由得生了要害和尚的之计。他是回到自己的房中，倒在床上左右思想：死和尚，该死的大和尚，要不是你，我进到花园里边，我看看他到底这马眼里在什么地方，是奔那里边去了，在哪个屋子我也没看清，我也不知道。死和尚，我得想法把你除掉。嗯，左思右想啊，冥思苦想，哎，有了，我何不借刀杀人呢？哎，借刀把这个老和尚除掉呢。赵玉主意拿定，第二天早早起来，还是扫荡院子。这天早晨呢，小姐起来了，起得很早，站在那里看他。哎呀，十三郎，

0: 起得挺早啊。
1: 啊，是，我呀，睡不着就起来了。啊，行啊，说这话，
0: 这姑娘就来到赵玉近前，别傻了，咱们两个聊聊吧。聊聊啥？聊呗，聊话呗。把扫帚放进去。赵玉不能不听啊，把扫帚放到一旁。
1: 来，随我来。姑娘把赵玉带到了凉厅，在那坐下了。
0: 小姐，你想说什么？
1: 我来问你，你
0: 家这什么人呢？
1: 啊，我有爹妈。
0: 你爹是干什么的？
1: 啊，我爹也是练武的，不怎么太好，不怎么出名啊。那你这武功和你爹学的吧？
0: 是啊。你妈长得好看吧？是不是？
1: 对，我妈长得不丑。
0: 哎，你长得是不是像你妈妈呀？
1: 是，我很像我妈妈。对呀，都说男子像妈妈，女孩子像爸爸。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18了。
0: 18了，哎呀，照我小一岁，我今年呢19了。
1: 啊，就见赵小红两个眼睛啊，直直瞅着赵玉，看着赵玉啊，身体都不舒服了，浑身就起，哎呀，感觉就成
0: 不自在了。啊，小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嗨，你知道吗？我呀，虽然说身在太师府。
0: 我这人呐，你也不了解我。我啊，对着知心人呐，我什么话都能说。有的人说我架大，说我不好接近。
1: 可是我这人呢，你不知道啊。要是和我投心对意的，合得来的，那我是什么都能
0: 豁出去，什么都能舍得。
1: 哎呀，赵玉一听这话，啥意思啊？十三郎，以后你要是……
0: 哎，我问你，定亲了没有？
1: 啊，还没有。定什么亲？我爹说了，要我先立业后成家。嗯，对，你爹说的对呀。
0: 不知你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呢？
1: 小姐，这方面我还没考虑。现在我不敢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哎，18了，也该考虑考虑自己了。可是我一个奴才，一个下人，谁能喜欢我呀？哎，不能真想啊。
0: 奴才怎么？下人怎么？谁也没有一帆风顺，谁能出生就当官呢？啊，想当初有一位韩信，知道吧？那多穷啊！谁不欺负他呀？后来人怎样了？后来人家不是
1: 当官了吗？人呐，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对，小姐，反正姑娘说啥，赵玉随她说啥。
0: 行了，天已经不早了，到中午咱先吃饭去了。走，吃饭去。两个人吃饭回来，但是老和尚绿袍僧又看在眼里，他心中想：好啊，这小子真没脸，又和小姐接近上了。当赵玉和姑娘往回走，哎，
1: 他搁门前站着呢。史生。姑娘回到自己的房中，赵玉转身要进房，和尚叫住了：“哎，十三郎，阿弥陀佛，刚才干什么去了？”
0: 啊，高僧，刚才我和小姐去吃饭。
1: 哎，吃饭嘛，吃饭，你这样和小姐，好像有些不妥呀。他要是被太师爷发现了，
0: 十三郎啊。会降罪于女的，降罪于你。你想，你的身份怎能和小姐能比呀？啊，
1: 贫僧都是肺腑之言，金石良言呐。 你不听，以后你会有杀身之祸的。阿弥陀佛，和尚说完转身回去了。十三郎心想，好啊，大和尚，我早晚不等，我要我女的命。这一天，十三郎啊，又出来了。就见和尚从屋内走出来，到门前一站，就见那小姐在那里正是练剑，练的是鸳鸯剑。大和尚一看，他是转身就来到姑娘面前，小姐，你应该这么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6: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反映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修建水泥路和栽树的事情。
6: 修建水泥路的话是集体用地修建水泥路，他自己使用吗？
7: 对对对，因为这个这一块村，他门口一定有公共的这个道路，一定给他留有5米的道路，都是大家共同行走和通行的，但在道路之外的公共土地、村集体的，他又占用、修建，自己可以长期占用，然后又占地栽树。
6: 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如果确认为是村集体的土地的话，个人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不能去占用这个道路来去修路栽树。都是不可以的，包括有的时候就是土地和土地挨在一起，你的这个树木长大了，影响人家的庄稼生长，你可能及时协调，还是要把树给砍伐掉呢。
7: 对，因为他的这个农户门口公共都留有这个道路，通行道路的，5米宽的道路，在农村家门口，这都留好的。道路之外就属于村集体公共土地，他不个人是没法是使用的，如果使用了就非法侵占了，他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或者说专业部门的同意，对不对？
6: 对。
7: 还有说，因为这一条公共土地已经在我们村集体的这个牌匾上，那个牌档上都标的清清楚楚的，是属于村集体的公共土地。
6: 您说的是确权的啊，就是登记的上面就写的就是吧？
7: 对对对，
6: 那像您这样讲的话，您应该已经向村里反映过了是吧？
7: 对对对对。
6: 村里面那边的话给出什么样的回复呢？
7: 12345，我多次反映12345，在4月15号就是便民热线答应了。答应说是收完小麦，把栽种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可是到现在村里面没有落实。总共是3户侵占了，另外2户已经把树木全部砍伐掉了，还剩单单这一户，单单这一户就是给村委会有关系，所以他一直就没有把土地恢复原貌，也没有砍掉树木。 所以说我就多次再去询问了，再去拨打12345，他们答复啊，就是每一次答复这12345他都有记录的。
6: 嗯，对
7: 啊，对对对，这是4月15号他明确答复的。他既然明确答复了第一，他就承认了这个村民侵占村集体的土地是事实，对不对？第二，这个他答复的也就明确证明这个侵占村集体事实。
6: 嗯，
7: 但是他就跟我说可以砍掉，但是到现在没有落实。这两种现象，他就证明村委会他就是违法，这种违法行为。
6: 嗯，好，那您是希望通过我们栏目组来帮忙转办一下，对吧？首先来讲，
7: 对对对对，
6: 如果说是您讲的这个情况已经属实了，那为什么当事人没有按时去按期清理恢复的道路？后续还会有哪些处置措施？这个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问一下当地政府，对吧？
7: 对对，因为三户村民嘛，另外两户人家已经把树木全部砍掉了。
6: 嗯，
7: 单独这一户，最后这一户为什么他不砍伐呢？
6: 嗯，
7: 后来我们多方打听，他跟村委会有关系，所以说一直现在没有砍伐，对不对？
6: 嗯，
7: 因为你村委会和镇政府一定12345明确有登记记录的，你4月15号一定答复了，这就明确承认非法占地的事实清晰客观存在的，对不对？但现在你不落实，这可能其中会不会有人情包庇、履职缺位、包庇袒护、徇私枉法？对不对？这是典型的，这是自然而然的，老百姓就会朝这方面想，对不对？因为你既然做一个村集体或者镇政府，你是代表着官方政府啊，可不是代表个人老百姓。你说话是绝对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权威性的，或者说你不能说空口白牙就说一句空话，到最后你不去落实，不去兑现，这就是会失去这个民意，这会挑起老百姓和政府之间会产生一种激化矛盾，是吧？就对政府就不会有信任感，这就村，你想一想，村委会跟镇政府敢那么做，这绝对是有人情包庇。
6: 嗯，好，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两户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整改，还有一户迟迟没有恢复道路，那就您就担心这个处置的标准为什么不一样呢？同样都是已经回复了，讲是不能侵占的，那为什么唯独这一户没有进行拆除？是不是？
7: 对对对，就是我希望你们给我们审查转办一下，让他们按照当时的这个约定，叫全部会将土地恢复原貌，把所有的树木全部砍掉。
6: 行，您的诉求我们会如实转达给职能部门。您是家住在哪里？
7: 蒙城县双涧镇。
6: 那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蒙城县政府，重点就是询问剩余一户的这个整改进度，要求就是统一的标准，公平的处置，对吧？
7: 对对对，我就希望咱们落实，一定要落实的兑现。
6: 好，
7: 因为你们这个说办就办，我6月份已经给你们反馈过，应该你们也有登记记录的。
6: 行，那我们接下来帮您进行转办催促，好吧？
7: 啊，还有就是我6月份给你们说办就办打过电话，到现在没有一个县政府没有一个人跟我联系，所以说我现在又第二次给你们反馈。
6: 行，那我们再查一下记录。那为什么反映问题之后，就是要求来讲是在比如说10个工作日内主管部门要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和联系，那什么样的原因啊？到底没有联系的原因是什么？
7: 对对，
6: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事情主要的情况就是为什么有一户他可以不整改，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然后就是剩余这一户整改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7: 对
6: 吧？
7: 对对
6: 对对，尤其当地政府怎么样才能做到公平的处置，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6: 那群众肯定存在疑问呀，总共有三户，那为什么处置的标准不一样呢？是吧？
7: 对对对，明显的这就是人情包庇嘛。因为这个在7月2号，你们的这个主持人那个胡赛也给我打电话回访我，他说县政府有没有跟你联系，我说没有。然后7月9号又是那个胡赛给我联系，说他们有没有联系的，我说没有。
6: 因为我们是反映之后问题之后的话，我们要栏目组再定时回访您看办理情况，我们就是会做记录。
7: 对对，
6: 那接下来我们再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7: 哦，就我希望你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因为他们敢这么做，绝对有的他们就是仰仗的有关系嘛。还有说对不对？这是明显的，这是老百姓换每个人都会这么想，为什么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区别那个对待，对不对？
6: 嗯，好，我们也问一问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是怎么推进的，好吧？
7: 对对，
6: 嗯，好，
7: 我的要求就是立即就落实整改，就这个样。
6: 嗯，好的，
7: 好，
6: 再见，哎，
7: 好，再见。
6: 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6: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咨询一个吧，我是涡阳县涡南镇的，
6: 嗯，
8: 养老行动村石家磨的，
6: 嗯，
8: 我原先这个就是我的根据地吧，根据地我说建房天天一回，这个说建房天天，我根据地，我配给我配啥了？说都不符合是。从农转非对了的，我不转了，我请问一下吧，这四月份开始转的什么时候能下来呢？他说这两份给我报了。
6: 哦，要报的话，要我们要帮您问一下这个进度。
8: 哎，
6: 我们帮您可以问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像您这个申请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批下来？
8: 他是这样的，他是不是批的？比如我地我的这多年批的吧，他是无人机给我配上，就是说什么耕地了。
6: 哦，
8: 配上耕地呢，农转非。
6: 嗯，
8: 农转非，我到我进来问那个，他说他给我转了，四月份转的，四月一号吧左右。他不给我报上了，我想再咨询问问什么时候能下来。
6: 好，我们帮您来问一下进度，好不好？
8: 多长时间能下来？是几个月了？是这样的。
6: 嗯嗯，一般情况下，您说是四月份的是吧？
8: 对。
6: 四月份的应该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8: 哦，就是我的农转非转过了，我可以建申请建房，他是这农地转农转非非建房的、
6: 哦。我知道您就是选一块地，想在那块地上，然后呢，就是建房。但是建房的话呢，要符合一户一宅是一个条件，就是
8: 对对对。
6: 还有就是您的土地性质也要符合这个建房的要求，是吧？然后像您这个，因为是农转非，不能新划这个宅基地，但是。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就是想问一下您申请四月份提交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是吧？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是乡镇受理是十个工作日，然后但是您讲的四月份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呀，我们帮您问问进度吧，好不好？
8: 哦，那个就是我的多年的媳妇开过的飞机，培养不符合建房，不符合。
6: 那应该是土地性质的问题吧？
8: 哎，对对，他有个土地性质。他说他说我进来，我到镇城管问，他不得给我报了四月份。我想再咨询问问到什么时候能下来，就这样来。哎，我家老岳母就在我这个住，他每周住是这样的。他是贵州的，他是贵州的。他来我这个就是我姐夫是贵州的，他就一个闺女住我这个。现在他每周住，我想给他建个养老房是这样。
6: 嗯，好的，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好吧？
8: 好，谢谢啊。
6: 哎，好，再见啊。
8: 再见，好。
6: 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再来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9: 你好。
6: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哎，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锦华花店红卡的事情。
6: 啊。
9: 大说话吗？
6: 之前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客政府航空热线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的网友，包括也有群众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是说，好像是在这个北边那个地方的话，然后可能再新开一个超市，这样的话的就是后续可能满足大家余额有没有使用完的。啊，去进行购买，但是目前的话好像还是没有开业呢，好像就是在规划当中。
9: 他都换了一个门头，已经3个月4个月了，换了门头又没赢了。
6: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的时候再帮您转办给主管部门来问一下。上一次在线上群众咨询呢，关于说后续会有相应的超市开放，大概什么时间如果说有一个时间规划的话，那更好，对不对？那如果说需要进一步向群众说明情况的，也需要进一步说明。您看这样行吗？
9: 行，我就说呀，这等这长时间了没有回复呀，我想看看咋回事了。
6: 嗯，好，您的问题转办之后的话，也会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详细的介绍实际情况。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这边可能也没有确切的这个时间，就大概什么时候能开。好，
9: 好嘞，好嘞，
6: 好嘞，那行，后续

被水淹的原因，用户表示理解，已经结清了清水费。有一位张女士，她说是天运物流园外围商铺的业主，水费和电费是缴给物业，物业是好几个月才收一次水费，最近要2000元的水费，说是自家地下水管漏水，对此有疑问。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经开区给出的回复。7月10号的下午的时候呢，经开区社会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在来电人的商铺组织了天运物流园负责人和反映人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双方就水费的计算方式和漏水情况进行了初步沟通。其中天运物流园水工详细描述了漏水点的点位，那按照排除法确定，也就是先关闭商户室内总水阀后，再观察水表指针是否转动。那经过现场查看的话，遗漏点是在商铺之内的。7月15号的时候，经开区社会事务局与天运物流园的负责人再次沟通，负责人表示双方各退一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继张女士承担部分漏水的费用之后，物业可以提供接水的服务。7月16号的时候呢，经开区事务局再次和张女士进行沟通，并将水表费用的月抄表清单发给了张女士。7月20号再和张女士进行沟通，将天运物流园负责人的态度告知。下一步的话，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将继续做好双方的沟通协商工作。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5: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6: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5: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7: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切。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秦风玉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
3: 汪继红到博药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1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角色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抓好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在听取市直有关部门和载体单位汇报后，秦风玉指出，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生活品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民生问题，也是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和服务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用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秦风玉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结合完美红色物业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规范业委会组建运行，推动形成社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深化集中整治，常态化排查治理小区消防安全、管理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突出问题，不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严格日常监管，加大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宣传和执行力度，强化信用评价和结果运用，加强部门监管和联合执法，发挥物业管理协会作用，推动物业行业良性循环。要抓好矛盾化解，畅通投诉渠道，加大排查力度，注重抓早抓小，从群众反映的个性问题中找出共性原因，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部门协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信息共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秦风玉强调，要丰富服务供给，培育招引优质物业服务企业，鼓励物业服务向养老、托幼、家政等领域延伸，积极探索智慧物业建设，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市领导钟志峰、薛进柏，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7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药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强产业研究，引领行业发展，助力全市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座谈会上，亳药集团做了工作汇报，参会单位进行了发言。汪继红指出，亳药集团作为亳州中医药产业领军企业， 要坚持高品质定位，强化品牌意识，提升产品质量，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引领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化方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精简企业管理层级，加快推进市场化转型。要注重断长补短，构建种植、加工、贸易全链条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聚力开展科技研发攻关，推动提升中医发展水平，助力中医药加速走出去。汪继红强调，市国资委要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穿透式监管，把好方向，管好资本，守住底线，护航企业行稳致远。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副市长王林、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4: 本台记者孟耀、万磊报道。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打造一批中医医疗服务高地，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扩容下沉。为了迎接这次大考，市中医院做足了准备。亳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李震：
5: 一方面，我们苦练内功，努力提高就诊能力，先后建成胸痛中心、促诊中心、心血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也擦亮招牌，肺病科、眼科、吉林科这些科室成功入学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省市级重点专科也不断壮大，人才梯队持续优化，作为通过审计评审打下了坚实基础。
4: 凭借扎实的建设成效，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对市中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给予了充分认可。目前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验收。李震：
5: 意味着我院在中医特色优势发挥、专科能力提升、区域辐射带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达到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标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中医特色，提升服务内涵，努力把咱们医院打造成完美地区中医医疗的高地。
3: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谯城区亳州高新区2026年中小学招生方案发布，两区招生规则办理流程一致，仅学区按辖区分开划定。今年入学全部线上申报，9年一贯制学校小升初在7月26号至28号线上申报，8月1号市区统一集中报名通道正式开放。公办学校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公办民办同步线上报名，入学年龄全市统一，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需在2026年8月31日前满6周岁。市教育局高新区分局教育科工作人员李轩：
6: 在学校学位充足的情况下，可放宽接收至2026年12月31日年满6周岁的儿童。放宽招生的流程要全部公示，全程公开透明。高新区小区产业园集中、户籍、房产地址两个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优先保障学期内入学。
3: 符合条件的经商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不划分学区，高新区提前划定公办定点学校统一安置。李轩：
6: 根据租房备案的地址，七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亳州市第35中学和亳州市第36中学。一年级统筹的学校分别有亳州市第4小学、亳州市第6小学和亳州市第9小学。
3: 报名全程线上操作，手机皖视通、电脑安徽政务服务网均可提交材料。不会上网操作的家长，各校都设线下代报点，工作人员可协助办理。高新区招生分两个阶段推进。李轩：
6: 第一阶段是9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招生，7月26日至28日网上申报，7月29日至31日组织录取。公办学校直接审核学校直升志愿，民办学校直升志愿大于招生计划的，统一采取电脑摇号录取。
3: 另外，今年我市义务教育招生报名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已全面打通不动产、市场监管、社保、住建等多部门政务数据，实行大数据自动核验，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家长少跑腿。全市统一明确招生禁令，学校不得面试、测评、筛选学生，不准开设双语重点班，严禁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无专属学区， 报名超额全程公正摇号，新生全部均衡分班。李轩，
6: 今年招生监管力度持续加大，中小学书记校长是阳光招生的第一责任人，公办学校违规招生，将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责，民办学校违规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相关负责人一到五年内不得参与民办学校管理工作。也提醒广大家长，报名材料务必真实，弄虚作假将直接取消入学资格。
4: 立新台记者王岩、严成、王刚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立新县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精品果蔬、特色种植等特色富民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市场化销售，不断延长产业链，稳定就业岗，拓宽增收路。如今特色农业多点开花，丰产丰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走进立新县城北镇桃园，刚刚采摘下树的新鲜黄桃整齐堆放，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筛选、分拣、去杂、分级、装箱等工作。目前全镇优质黄桃种植面积900余亩，年产量达360万斤。合作社负责人韩登三：
7: 今年黄桃整体品质还可以，我们平常坚持精细化产检管理，保证每一批出库黄桃都是优质鲜果。
4: 优质品质带来稳定销路，城北镇依托成熟的线下批发订单销售模式，黄桃远销江浙地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城北镇宣传干事王奥奇：
8: 重点抓好黄桃品质提升、质量把控和产销对接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产销体系，扩宽销售渠道，把特色果业做成富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4: 立新县城北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除了黄桃，还把阳光玫瑰作为特色主导农业来培育。目前全镇阳光玫瑰种植总面积500余亩，吸纳农业经营主体8家，是全县规模较大的精品葡萄种植集聚区。立新县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9: 平时要是想叫这个葡萄品质好的话呢，就是要一定要控产，就是要蔬果一定要做到位，就是在蔬花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留太多果粒，就把花穗要缩小一点，然后果粒留的适当的说不能留太大的。
4: 在种植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枝、疏果、套态、管护，大家分工有序，田间生产有条不紊。产业园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农场工人陆平：
10: 那就在这车间里干，一个月反正1-2千块，2500，就是在这干活，反正回家不交孩，生孩。
4: 城北镇文化站站长刘倩倩：
11: 持续做强阳光玫瑰精品产业，抓好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培育成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
4: 不止城北镇，依托特色果蔬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临近的中团镇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打造富民特色产业。眼下立新县中团镇800亩标准化桃园长势喜人，位于镇北社区的宋伟岩家庭农场是当地桃园规模化种植的示范样板。农场负责人宋伟岩：
12: 种了180亩地，然后有4个品种，环境还好，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一天60块钱给点生活费，带动咱周边100多口。
4: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镇村两级的精准服务与权力保障。镇北社区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全程协调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为种植主体纾困解难。镇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志芳：
13: 我们村里面给他去协调，给他定这个土地承包费，让你争取这个一些项目。经过协调呢，就修了2条路。还包括后边的这个采摘呀，就是从这个什么打药呀、施肥呀，你看这个联系群众，然后是既增加了这个群众的收入，然后又给这个老板呢解决了后顾之忧。
4: 桃园特色产业是立新县中团镇多元产业发展的鲜活缩影。该镇发展标准化林果，推广生姜、西瓜、白竹等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也初具规模，已形成南养殖、北种植的发展格局。中团镇党委委员贾建民：
14: 全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涉农政策扶持、土地规划、用工保障、营商服务等各方面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3: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攀升，夜市成为人们品美食的好去处。蒙城县依托郭河公园景观带，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逍遥夜市，将美食品尝、文化展演、河畔美景有机融合，为城市夜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傍晚时分，蒙城县的逍遥夜市逐渐热闹起来。作为今年重点打造的夜间消费集聚区，这里共入驻特色美食摊位150家，汇集了炸串、烤串、小龙虾等当地特色美食。自开市以来，夜市日客流量稳定攀升，已成为当地居民夏日休闲的热门打卡地。居民车运运，
15: 现场非常的热闹，活动呢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特色小吃。正好吃完饭路过这边逛的时候，有美景，有文化节目，还是非常有趣的。
3: 美食飘香，好戏连台。为提升消费体验，蒙城逍遥夜市还搭建了5台演出区，每晚7点到9点轮番推出精彩的文艺节目。通过美食加演绎的互动模式，让夜晚人气更旺，消费活力更足。逍遥夜市现场负责人邵海峰：
16: 我们逍遥夜市自开业以来，每天平均客流量7万人次，其中最高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带动了美食摊位入驻150家。除了有美食，每天7点到9点，我们还有 DJ 啊、民俗文化演唱等5台文化演出。这样既促进了城市活力，也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经济增长。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为破解违停反复性、隐蔽性难题，杜绝交警在车辆走、交警离、随意停的治理乱象，我市交管部门升级整治模式，在传统路面巡逻现场处罚的基础上，新增非现场抓拍处罚手段，依托智慧铁骑设备实现全域动态监管。搭载移动抓拍设备的巡逻铁骑动态穿梭在城区各主次干道，可对违法车辆自动抓拍，实时上传取证，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动态监管，有效杜绝间歇性违停乱象，大幅提升违停整治效能。
3: 亳州市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资格复审现已完成。2026年全市三支一扶共设置岗位21个，计划招募75人。岗位覆盖全市各县区，其中谯城区25人、郭阳县30人、蒙城县10人、利辛县10人。本年度招募岗位统一设置为支一、帮扶乡村振兴2类，重点充实乡镇医疗卫生服务力量和基层乡村振兴工作力量，精准对接基层急需紧缺岗位需求。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人员，可享受多项政策性扶持，同时可享受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学费补偿等扶持政策。
4: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店铺等渠道向消费者销售宣称减肥、降脂等功效的代用茶产品。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合法权益，市市场监管局特发布关于代用茶产品的消费提示：一、认清产品属性，警惕虚假宣传。代用茶属于普通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也不能宣传任何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二、细查标签标识，认准正规产品。购买代用茶时，请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超或正规电商平台。三、科学选购饮用，切勿盲目跟风。消费者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适量饮用代用茶，理性看待功效宣传。四、保留购物凭证，依法维护权益。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风玉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全力推进好物业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品质。
3: 汪继红到博药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亳州市中医院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
3: 听众朋友， 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

0: 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6: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5: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次。

0: 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4: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5: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7: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5: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6: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仙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岛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

0: 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除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令营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是全国十强的抗日根据地的分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国安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楠、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安徽经济稳中向好，年终答卷成色十足。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开篇播出一颗心画出超常规上扬曲线。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审议第13批省政府部门对照学习沪苏浙政策举措和各市改革创新建议清单，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
0: 王清县在调研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放大改革示范效应。
1: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顾渡江战役一场重要的前哨战——西凉山战斗。
0: 群众安全大于天，安徽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织密织牢夏季安全生产防护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年终经济新发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增长近3倍，前五个月营收增长约5倍，一颗心画出令人振奋的上扬曲线。安徽是怎么做到的？动力又来自哪里？请听安徽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未来先进制造基地，企业自主研发的5纳米车规级高阶智驾芯片现在每天在多款车型上标配装车。从去年量产至今，这款芯片累计发货已超过30万颗。未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
3: 车规5纳米的自驾芯片啊，也是行业第一个首发的，用到车上以后，可以支持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提升主动安全的这个能力啊。
2: 先进的智驾芯片不光让安徽的汽车更聪明，也在悉心培育中带出了一个快速成长的产业集群。把时间拨回到几年前，由于芯片开发和生产实力薄弱，像蔚来这样的整车企业一直深受缺芯困扰。为了破局，安徽以全省首家12英寸晶圆生产企业金河集成为龙头，整合各方力量组建产业联盟，推动汽车和芯片协同发力，车规级芯片的国产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过去主攻显示驱动芯片的金河集成，如今已建成3期项目，开始全面发力汽车芯片制造。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国志：
4: 省市政府推动的这个新车整合，在这个供应链上面能够集合起来发力，非常多的大客户已经对接好了，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去把我们新的制程技术能够呈现出来。
2: 和全国其他先发地区相比，安徽培育集成电路产业起步晚，基础弱，如何找准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安徽经过深入调研、科学分析，规划出了一条引进龙头企业、优先发展芯片制造环节的突破路径。安徽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院长吴秀龙：
5: 集成电路它的领域非常的广，江苏是以封装为主，上海是以设计为主，浙江是以材料为主，那么安徽以制造为主，我们长三角做一个差异化的发展。
2: 以应用为导向，需求为牵引，安徽立足汽车、家电、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招引芯片制造细分赛道头部企业前来落户。截至目前，金河集成、长兴科技等一批重点企业已在安徽建成了5座晶圆工厂，规模居长三角之首。全省已在合肥、池州、滁州3市培育1个国家级、3个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人才总量超过5万人。今年上半年，安徽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地方国资与国家大基金联动，促进龙头扩产、产业协同、全链补强等，推动芯片制造向研发驱动、标准引领跃升。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处处长龚纯文：
6: 我们积极争取国家支持，金河4期、池州能训等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在产业链协同攻关方面，共有6个集成电路项目入围省级名单， 项目数占电子信息行业的3/4。
2: 集成电路产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格外考验决策和投资的定力。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安徽选准赛道，选对企业，成立基金，投长期，投硬科技，有力支撑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壮大。公开信息显示，长兴科技开发 DWM 存储器累计亏损一度超过360亿元。十年磨一剑，今年企业终于迎来了回报，半年预计实现净利润超500亿元。中国计算机学会集成电路设计专委执行委员、合肥工业大学微电子所所长尹永生：
7: 集成电路产业这块啊，要看得准，要熬得住，做设计啊，做流片啊，然后再去测试，验证周期就比较长，形势都会在发生变化啊。耐心资本啊，在我们这个领域啊，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2: 全省一盘棋，做强新产业。截至目前，安徽集成电路领域共聚集企业600多家，其中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显示驱动芯片制造排名全球第一，存储芯片产能升至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芯片本地配套率持续攀升，受下游终端需求共振、企业产能集中释放等多重利好带动，安徽集成电路产业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292.5%，前5个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96.8%。清华大学教授、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家魏少军：
8: 做好安徽的定位，围绕需求来发展，围绕大厂来打造它相关的产业环境和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安徽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一条道路，已经成为中国半导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镇。
1: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审议第13批省政府部门对照学习沪苏浙政策举措和各市改革创新建议清单，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等。会议指出，面向“十五五”，要进一步推深做实对照学习沪苏浙工作，强化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高对接，一体推进政策举措的优化和市场逻辑、创新意识、专业素养、法治精神的提升。要加强学习成效评估，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将对照学习工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会议强调，要以制造业、农业、批发业、零售业、物流业为重点，一链一策推进

0: 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改造。要抓好数字供应链平台建设，加强底层技术研发，建设全链条数字信息溯源管控体系，加大领军企业和转型服务商培育招引力度，加快构建响应敏捷、协同高效、安全可靠的数字供应链体系。会议指出，要构建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要更好满足文旅企业发展和文旅服务消费需求，创新升级金融产品和服务，破解轻资产融资难题，打通文旅消费堵点，推动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要打造良性互动文旅金融生态，开展好万企融资对接、文旅产业链对接等活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长王金燕在合肥市调研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扎实推进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深化要素协同配置，放大改革示范效应，推动资源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效集聚，不断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试点获批以来，合肥都市圈纵深推进各要素领域改革，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王金燕首先来到安徽省数据交易所，深入了解数据确权登记、定价交易、运营管理等情况。他指出，数据要素是激发经济新动能的核心驱动力，要充分发挥数据交易所枢纽作用，加快建立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推进公共数据规模化授权运营，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长丰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试点展示中心与能源工业互联网管控中心、皖能燃气调峰电厂，王金燕详细了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技术研究成果、示范项目落地等情况，要求聚焦实现双碳目标，打造可复制推广的能源综合改革样板，探索更多示范场景，推动能源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先行先试。王金燕还调研了长丰县垃圾处置利用项目，要求抓好垃圾分类投收运储全链条建设，推进资源化利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调研中，王金燕指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触及发展动能转化、政府职能调整的深层次变革，要强化系统思维，加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多目标协同，推动要素配置与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等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数据确权定价、科技成果转化、资本服务实体经济、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等关键环节，进一步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制度链条，全面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要做好改革成效评估，注重总结试点创新成果，加快形成更多改革经验。
0: 安徽台消息，7月22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调度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聚焦重点，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力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弄虚作假问题、盲目蛮干问题、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动真碰硬纠治作风顽疾。要进一步扛牢责任，凝聚合力，常态化调度推进集中整治，举一反三完善制度规范，以高质量整治成效助力高质量发展。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49年

0: 四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前，一场激烈的前哨战在安徽和县西凉山打响，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安徽台报道。
1: 西凉山位于马鞍山市和县境内长江西岸，是长江中下游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与芜湖的东凉山夹江对峙，合称为天门山。西凉山是渡江战役的重要战场，攻下西凉山就可切断南京与武汉、重庆的水上动脉。马鞍山市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原馆长毛亚平：
2: 国民党为确保西凉山阵地，除以二十军扼守芜湖外，还以66军13师的3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西凉山及其周边地区，山上最有坚固的工事，江面上有军舰巡弋，空中有飞机支援，形成立体防线，易守难攻。
1: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30军90师奉命向西凉山开进，准备攻占西凉山，为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扫清障碍。马鞍山市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吴佩培：
3: 西凉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但势在必夺。根据国民党军队当时的守备情况，解放军指挥部决定由90师269团担任主攻，268团担任佯攻，270团作为预备队。
1: 4月7日，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向小坨山上的敌人猛烈扫射，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与之肉搏拼杀，敌人很快溃不成军，向主峰大坨山逃窜。马鞍山市和县档案馆副馆长葛军：
4: 在大坨山的这个战斗呢，进行得非常的惨烈，敌军呢对我们的部队进行了狂轰滥炸，我们的将士呢和敌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并成功的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疯狂的进攻。
1: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科长唐晴晴：
5: 西凉山战斗意义重大，作为渡江战役重要的前哨作战，成功迷惑和牵制了国民党军队，打乱了敌人的长江防御部署，削弱了敌军在芜湖等地江防的守备力量，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我军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短短数天的西凉山战斗是一场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穆平在内的1500多名官兵英勇牺牲，倒在了黎明前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和整个江南的解放。如今西凉山革命纪念地作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凭吊，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马鞍山正浦港新区白桥镇周桂市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祝笑笑：
6: 历史莫敢忘，吾辈当自强，重温革命先辈的战斗故事，他们的英勇无畏让我感动不已。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践行初心使命，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7: 夏季是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易发期，全省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实战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提升应急能力，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生用火用电安全事故，亳州市消防部门通过检查加实训等方式，提升从业人员隐患识别、应急自救与初期火灾处置能力。在一处加油站，谯城区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围绕加油区、设备区、配电区域等关键风险点位逐项细致排查，发现该加油站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当场约谈加油站安全负责人，要求企业立即落实整改措施。谯城区消防救援局药王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江小龙：
9: 对于现场查出来的隐患和风险点，我们责令加油站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必须尽快2天之内拿出整改方案，把这些问题能改尽改。
8: 检查结束，检查人员还开展了消防安全实操培训，手把手教学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初期火情处置要点等消防知识。连日来，马鞍山市聚焦道路运输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组织辖区客运公交企业开展多科目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 各岗位工作人员、消防指战员、公安民警协同配合，完整还原了突发事件处置全流程。马鞍山市寒山长运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安全

0: 机务保障中心主任姚洪峰。
1: 通过本次沉浸式实战演练，我们全员熟练掌握了消防器材使用、旅客应急疏散、突发险情应对的标准流程。
0: 铜陵市狮子山高新区管委会举办重点企业消防救援联合应急演练，园区多家企业现场观摩。演练现场，厂区车间突发火情，企业巡查人员立即启动内部应急预案，全体员工按照逃生规范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点，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火情侦查，消防员快速铺设水弹，架设水枪，强攻灭火，深入火场搜救被困人员。随后铜陵市红十字救护人员立刻对伤员开展伤情评估，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急救技能。观摩企业代表安环部负责人周东德。
2: 通过此次演练呢，能够帮助我们企业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有救援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提高了我们的员工学习自救以及消防的一些灭火的一些知识。
0: 淮南凤台县农业农村局、淮南市交通执法七大队、凤台县地方海事处、县红十字会等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与水上救生演练，模拟一艘航行中的船舶突发火情并有人员落水。面对突发状况，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凤台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姜卫华：
3: 我们通过开展消防和水上救生演练，一方面检验了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4: 七月二十二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芜湖专场，请听报道。
5: 发布会上，芜湖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说，十四五期间芜湖 GDP 年均增速6.8%，2025年人均 GDP 达14.23万元，GDP 总量在全国地市级排名由第57位上升到第55位，进出口总额较十三五末增长2.3倍，年均增长26.8%，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67:1，全省最优，规模工业营收、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第一。芜湖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徐志。
6: 十五五时期是芜湖市建设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全面发力、加速跃升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突破加六个新跃升的目标体系，其现代化省域副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创新之城、汽车之城、智算之城、枢纽之城、欢乐之城、幸福之城等六个之城的建设取得新跃升。
5: 面向十五五，芜湖将以鸠兹科创湾为主阵地，推动高能级平台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坚定不移推动汽车产业向新向强，以强促大，力争汽车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立足国家东数西算芜湖集群，努力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算力中心城市，持续优化空铁水工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都市联运效率，推动文旅与百业深度融合，构建城市大休闲、乡村微度假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持续加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力争城市居民收入、人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入长三角第一方阵。
7: 乡村振兴，文明为魂。安徽各地在移风易俗上持续发力，引导群众办事从讲排场变为比节俭，让大操大办、天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日益减少，文明新风正在吹拂江淮大地。安徽台综合报道。
8: 一大早，蚌埠市固镇县刘集镇九湾村积分兑换超市热闹有序，不少村民来到这里用积攒的文明积分现场兑换生活用品，村里还通过直播来展示积分兑换全过程。刘集镇党委委员陈思：
9: 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能够通过直播间获取到这个信息，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兑换以及线下兑换当中来。
8: 像刘集镇一样，固镇各地通过推行文明积分制，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志愿服务、文明家风建设等行为量化为积分，村民凭积分就能兑换生活用品，不仅让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更激发了大家主动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农村红白喜事中出现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一直是乡村文明建设中的难题。陆安市玉安区苏布镇碾盘村推出香旮旯流动宴席，降低宴席成本，减轻群众负担。村民张志忠：
10: 现在就流行那个一桶一说，我们就搁家门口办，在酒店要一千多，在大家里面只要几百块钱就行了，很实惠的。
8: 碾盘村妇联主席汪玉：
11: 香旮旯流动宴席既保留了乡村老味道，又降低了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负担，拉近邻里关系，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8: 移风易俗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采用更智慧的方式，为乡村生活注入持久的温情与活力。安徽各地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通过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将村风民俗、邻里互助、婚姻家庭等内容纳入其中，推动形成良好的乡风民风。池州市贵池区英惠镇莲峰村妇联主任宋小玲：
12: 村民遇到一些婚姻家庭矛盾问题就来村里找我，我们按照听问调班合法、六部工作法给他们解决问题，解决他们的烦心事，树立婚俗新风，倡导移风易俗。
8: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注重以文化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当地组建了由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党员等组成的宣讲队伍，深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讲述榜样故事，传播文明理念。当涂县石桥镇文化站站长夏溪水：
13: 挖掘更多本土好人故事，通过微宣讲、文日等表演形式，让事迹更生动、更接地气，形成学好人、做好事的浓厚氛围。
4: 昨天，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节电奖励、电网改造、分时电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4: 胡晓飞在节目中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达到 9%， 位列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在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省的供电形势一直保持着紧平衡。
15: 我们一方面增加从省外的电量购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省内的复合侧调节能力，成功应对了多轮次的用电高峰的挑战。今年以来，我省的用电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今年陕西等外省向安徽的电力输送通道陆续建成投展，我们在通过增购电力、应急备用机组、顶峰发电等等措施，虽然说今年安徽的用电需求增长比较快，但今年的电力供应形势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好转。
14: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严先生咨询，去年的节电奖励活动今年还会继续吗？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回复：
16: 今年我活动举办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七月份或者八月份，参与的活动成效奖励和去年一样，这个系统来讲比较活动日与前一个非活动日的这个统一响应时段的这个用电量呢，将其差值作为我们这个节电成效，也就是说每节约一度电可以获得3元钱的电费奖励。奖励呢，在任务完成以后10天呢，我们将自动预存到我们参与响应这个用电户号中。
7: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8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
4: 2026年度安徽省新就业群体10家名单近日发布，杜婷、贾丽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10家快递员，陈梦成、戴东奇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10家网约配送员。龚玉强、夏永超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10家网约车司机，李长军、朱鹏飞等同志为2026年度安徽省10家货车司机， 李海鸥、胡小梅等同志获得2026年度安徽省新就业群体十佳提名。
7: 滁州市近日入选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地级市，获中央财政2250万元奖励。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7: 听众朋友，
18: 农民朋友，
1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大暑。
2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9: 暑假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为了守好辖区水域安全，保护广大青少年和群众的生命安全，利辛县全面抓实夏季防溺水各项工作，全力守住暑期水域安全底线，力争做到辖区溺水零事故、零伤亡。在利辛县中团镇黄井社区，护塘员徐辉每天都会早早上岗，对自己负责的水域开展巡查工作。他沿着辖区内的河道、池塘挨个巡检排查，紧盯危险水域重点时间段，及时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制止群众、学生私自下水等危险行为。徐辉：
21: 整体上呢，我的这个所管辖的这个区域呢，这个狗和汤呢，去加强那个不间断的去巡查，防止在学生、中学放假呢，和到河里去钓鱼啊、游泳啊、去玩水。
19: 为了把防溺水安全责任落到实处、落到细处，中团镇以村级护塘员日常巡查为核心抓手，全方位铺开全镇防溺水管控工作。目前，全镇17个村和社区已经配齐了305名村级护塘员，组建起一支全覆盖、无死角的水域巡查管护队伍，全天候守护辖区水域安全。除了常态化巡查值守，当地还通过村村通应急广播、流动宣传车、悬挂宣传横幅、入户走访宣讲等多种接地气的方式，针对中小学生、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的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让大家真正懂安全、会避险，切实提升群众的自我保护能力。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赵英兰：
22: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也不要玩水，也不要和别人结伴下水游泳。
19: 中团镇黄井社区居民徐子玉：
23: 如果发现了别人下水游泳玩水，我会及时劝阻并给家长说。
19: 据了解，中团镇辖区内共有各类沟渠、池塘325处，工作人员提前摸排划分风险等级，其中高风险水域127处，中低风险水域198处。为了精准防控溺水风险，今年镇上新增了230套防溺水救生四件套和安全警示牌，辖区所有沟塘全部配齐防护设施，实现安全防护全覆盖。中团镇党委委员刘星：
24: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暑期关键节点，加强重点时段巡查，定期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动态整改水域安全隐患，切实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
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吗？
2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周以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了一个游戏账号，并在账号当中充值且留有余额。后来呢，小周将游戏账号出租给小张使用，小张用该账号玩游戏的时候呢，多次使用外挂操作，违反游戏平台的相关规定，账号最终被游戏平台给查封了。小周留在账号中的余额也不能使用，并且无法提出。 那么小周可以要求小张赔偿网游账号被封造成的损失吗？答案是可以。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三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果小周与小张之间约定，小张在使用账号期间不得违反游戏平台相关规定，采用外挂等违规操作，那么小周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请求小张承担违约责任。小周也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请求小张承担侵权责任。
19: 下面请听房电诈微举，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0: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0: 哎，小孙。
2: 哎，老大。
0: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0: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2: 啊，涨多少啊？
0: 0.28W， 快去。
3: 喂，赵叔叔。
0: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3: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0: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哎呀，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像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2: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嗯，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0: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2: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0: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2: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0: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转账失败了呀。
2: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0: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2: 嗯，哎，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6: 支付宝到账。
0: 啊，到了到了到了。
3: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0: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孙经理，小孙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2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要多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们的中国梦》。

0: 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就邮政服务、快递的寄递，包括寄递安全、消费维权、农村的寄递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是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杨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邮政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7: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5: 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留言。一留言说邮政快递太慢了，关于这个留言，哪位嘉宾可以来给他进行一个介绍？我们平时邮政快递它的寄递的这个时间跟什么样有关系？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介绍啊。喂，你好。
8: 喂，你好。
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是上一期我反映过，我的快递经常有人不送到家，送到驿站。
5: 嗯嗯。
8: 但是呢，你像邮政处理，你怎么可能把我的号码公开给所有的快递公司？每一家给我都打电话了，就是中通、圆通，这个什么运大、顺丰。您处理问题，邮政处理问题了吗？
5: 他给你们打电话的话，是就您这个寄递情况给您做描述，或者是歉意表达，还是什么意思呢？
8: 当时我反映问题，你比如说啊，我在康梅，康梅那边有驿站，就是你像其他家有几家，人家确实也可以，人家也给你送，对吧？像邮政啊，像什么这个中通啊什么，有一个那个顺那个运大。人家是有一个驿站，就是你必须去啊，你去早了也没有人，去晚了也没人，然后中间也不给你送，对吧？这是事实吧。另外我们家住万达公园，万达公园几乎所有的快递除了顺丰给这个京东，他们没有上门的，就是撂到二号楼的驿站，或者是门口的一个水果店，对吧？
5: 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反映您是
8: 吧，你们一个主管部门是管理问题的，那你怎么可能把我的手机号码公开，然后让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给我核实一遍， 那你说这个我这个问题，现在拿一个手机号码不都管查出来快递单号吗？你们自己不会自查吗？非要他们打电话骚扰我吗？能有这样处理问题的吗？你一点脸都不要。
5: 好，我们在表达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描述事实，请您用文明的语言来反映问题，好吧？如果说您这样情绪不稳定的话，那怎么样去进行沟通呢？您现在主要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地服务，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反映您的问题的时候，泄露的您的电话号码，造成您产生新的困扰。就这两个问题，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来做个介绍。哪位嘉宾可以就他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回应？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以强来给您做介绍和沟通。
9: 牛先生，你这个说上一期这一块在反映的这个情况，请问咱怎么称呼？
5: 啊，这样没关系，咱们就可以把他这两个情况，就他现在主要觉得第一次他反映问题之后，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啊，不应该把他的个人的手机号码把给这个所有现在运营的一些快递服务企业，这样的话造成他更多的困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能存在一些他不太理解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可能也就是关于这个基地服务这一块的话，怎么样？
10: 这我来说一下。
5: 好，那我们还是有请
6: 袁局长。介绍一下，这个我上一期我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反映到具体单号，没有反映到具体哪个企业。然后刚才他提到，他很激动，他提到这个用电话号码可以查询这个基地快件单号，这个是我们是查不到的。因为他们电话号码，这个世纪公司了，先进公司有他自己的一定的权限，必须到审计或者说是他们另外的那个，甚至是总部才能查到，而我们邮政管理局呢，更是查不到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可能是一般的在桥城都是。

0: 个表注啊，针对特殊需要的啊，我们也不需要联系啊，就直接进行投递上门。
1: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投递上门服务这一块的话，咱们接下来有没有一个整改的措施啊？
0: 上门服务这一块，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就是按需投递，按质投递啊，根据不同的需求啊，满足这个他们个人的定制化的一个这个应用需求。我们还是一贯都是这个政策。
1: 这位听众线上嘉宾给您做的介绍，您还有疑问吗？
2: 你想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你全播种有多少驿站？就是有人不在家，你可以说撂驿站里边，这最起码来说也方便了你这个快递员的投递时效。你也方便了这个用户，是不是？但是有很多人就是直接给你扔到驿站，这种情况占80%。你想想，我曾经去过很多驿站去了解过，而且也给他们快递小哥去沟通过。首先，我们不是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什么就是一群人，有什么意见，也没有对他们有多大的意见，只是说，你像有很多家里边是有老人和孩子，他不方便去出门，对吧？如果说你可是说我在上班期间或者怎么样了，家里没有人，我给你投递到门口，容易丢，容易坏，对吧？你放驿站，我们能理解。就是大家都很忙，不是说谁非要投诉谁，而是说作为主管部门，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反正他们驿站那边有合作的驿站，直接每次都往那一扔，每次都往那一扔，久而久之，现在老百姓都认为快递就应该去驿站拿，没有上门这一项了，是不是？
1: 好，蔡主任，
2: 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用户，那就是。你作为一个管理部门，这个情况正不正常，对吧？你从哪一天开始管，这不是个事儿。
1: 好，
2: 那你们现在不是没管吗？那么多驿站出现了每次快递都扔到驿站，然后由这个用户自己上门去取。
1: 好，
2: 对吧？
1: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他讲的什么时候开始治理，第二的话对于存在这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家里面存在有小孩或老人的就比如说特殊情况的这些情况该怎么办。好，蔡主任，
0: 关于这个投递的情况啊，我们也做过相应的一个调研啊，我们了解过一些这个工作的，就是上班的，一些做生意的，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孤寡老人的啊，甚至于这个独自宝妈的这一块，他们对这一块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上班的他有这个上班的时间朝九晚五他可能这个对这一块上班的需求不是很大。第二种，像独自在家的老人或者这个是独居的这个女性，他们也是不愿意这个去送货上门的他不想把自己的地址和信息泄露给外面的人员针对这几种情况呢，是吧？我们就是，并不是所有放在驿站的都是没有经过同意的。我们前期让这个我们每个驿站它覆盖的有一定的范围，对，让这个驿站对每个对它辖区内的它的服务范围内的客户进行一个了解之后，你是需要送上门还是需要放在驿站来取。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让他们做了一个调研就是这对那些需要送货上门的，他们是已经标注好了的他的这个件到了过之后就直接投递上门其他的说可以放在驿站的那么就是放在驿站，并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到这个驿站看到这些件都在驿站就是没有经过别人允许。
1: 对于嘉宾的解释，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或者是您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2: 因为他自己个心，他说的这些话他自己个心。你调查，你啥时候调查了？调查谁？你敢不敢公布一下子？你一天到晚的，你毁我这儿了吗？我一天到晚在康美中药城，康美中药城可有上班时间。
1: 好，关于康美中药城这一块的话，我们打不打算开展一些这个专项的再一次的调查？
0: 可以，这个回去我们对康美中药城这一块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调查，
1: 好吗？这位听众。
2: 好，
1: 关于您说的康美中药城这一块的专项调查的话，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再次开展，也希望在线下调查的时候您可以

0: 提供更多的建议，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啊！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是遇到问题了吗？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像您这个，我得你问问您，您这个直播间，您这弄了就九分钟了，这真的等了你九分钟，时间你说的太长了，我们能承受不了。
0: 好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会注意时间。
2: 那你本身你四十分钟，你这二十分钟你就自己站住十分钟啊。
0: 是的啊，您的建议特别好。啊，那
2: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
0: 嗯，
2: 我是从买了药，搁网子上，订了药。
0: 嗯，
2: 是邮政快递。
0: 哦。
2: 寄来。
0: 嗯。
2: 寄的大概有多少天？十二天就没到。
0: 哦。
2: 我你不会查，我是六十多了，我找外边的一查呢。
0: 嗯。
2: 那么从深圳寄过来了，
0: 嗯，
2: 从深圳寄过来也有十二天，我一查，
0: 嗯，
2: 它丢失了，找短时候它给我失迷了，在失迷的过程中，
0: 嗯，
2: 为何不给我当事人联系？
0: 嗯，
2: 我请问一下领导，我又怎么回事？
0: 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嗯，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是邮政公司寄递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苏航给您做沟通。
3: 你好，这位老先生，请问
2: 你好
3: 啊，请问您那个具体的地址是在哪个地方？
2: 我在德仁街24号华一楼办事处。
3: 啊，华一楼是吧？你这样，因为啊，因为我刚才听了您这个年龄偏大是吧？你这样，我们线下第一时间啊，我们就跟您联系，然后到您那个实地去看一下，去查一下这个实际情况。啊，如果涉及到丢失品赔偿的话，我们会积极的进行理赔。
2: 不是，你听我讲，
3: 哎，
2: 从就得有十二天没寄到，我请问一下领导，您这个邮政快递咋这那么慢呢？
3: 老先生，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邮政快递的实现呢，应该说我们是整个行业是能达到基本这个水平的，像深圳到这个基本上我们是三天左右。啊，你这个可能
2: 是领导，我这一搁网上一买，我寄做邮政，我都这样写，那邮政不管用，真不管用，太慢。
3: 啊，
2: 我一上网，你寄做了，寄做邮政，他们都管明白。我让你寄东西，你迷了，你起码说你得给我当事人联系。我跟俺那外边的一，俺那外边一查，周转时候他迷了，失迷了。
0: 嗯。
2: 失迷了呢，我钱不多，我找人我退掉了。我要返回来了，起码说您这是您自己的失职，那被人干了这，过来。
3: 好好好，我们诚恳接受您这种批评啊，但是还具体的这个还要看这个我们线下跟你联系过后，然后看实际这个单号他们整体这个流转情况啊，我们作为判断啊。
0: 嗯，苏经理，其实
2: 24号，你管我查查。
0: 好，苏经理，确实这位老先生遇到了这种情况。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讲，快递出现了丢失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要跟这个购买人及时取得联系，就这个情况给他反馈一下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是不是确定丢失啊，
0: 嗯，
3: 我们这个因为有不能以实物的情况跟这个信息的情况有出现了不一致的相关这个有这个情况存在。
0: 啊，有可能。哦，
3: 对，
0: 您说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实物在流通的过程中，它的这个物流更新也有可能存在一定的情况。
3: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十二天的话确实有点长了。
3: 对，一般话我们就三天左右。嗯，
0: 对，这位老先生遇到这种情况，
3: 我们线下第一时间去查。
0: 第一时间查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看是否可以举一反三，下一次再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3: 啊，这是肯定的，肯定的。
0: 好不好，这位听众，线下的话再跟您联系，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再见啊！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4: 喂，
0: 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是不是我嘞？
0: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4: 哦，我听我今天是邮局上线，我想问咨询一下各位领导。
0: 嗯，
4: 我在网上买一个6米的购水果的那个就是杆嘛，
0: 嗯，
4: 然后买过来过之后就说有点不合适，
0: 嗯，
4: 我退了到这个邮政局退货了，
0: 嗯，
4: 他说嘞你这个超商费加20啊，我理解，
0: 嗯，
4: 有点像，
0: 嗯，
4: 但是他说嘞前面带个刀子嘞你另外加30什么道具文件费，他说你要交这个只能给你邮出去啊。
0: 哦，
4: 我问一下有没有这项规定呢？
0: 哦，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 啊，我们有请市邮政公司季地事业部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给。